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走。丫头啊，你的枪法很准呐。
1: 他们是什么人？
0: 天司令，这两个是什么人呢？
2: 哦，共产党的农会主席和他的小孙子。
1: 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是啊，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丫头啊，这可是个谜，留着你慢慢的猜吧。不过这两个大活人可是被你打死的。好了好了，丫头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这手上啊早晚会沾上血，只要你跟着爸，你会越来越有出息的啊。

0: 小同志，时间到了。是。刘连长，你可以出来了。啊！
1: 祝贺，祝贺！
0: 祝贺什么呀？刑满释放是吧？差不多这个意思。
1: 瞧你幸灾乐祸的。何队长，下次轮到你了。
0: 没有下次，我不可能。走。你是说驻扎在水磨坊？
2: 对，
0: 采用奔袭围歼的战略。看来刘玉堂同志的这个禁闭关得很直啊，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何山同志，你认为怎么样？
2: 引蛇出洞，而且从小分队的工作出发，还行。
0: 就算我佩服你了。
3: 哎呀，我还真是没想到啊！何山队长也会佩服我。哎，你
0: 别忙啊，这一招管不管用，还要走着瞧呢。<笑>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在一起就爱抬杠，也好，也算有个竞争嘛啊！让我们全团都看看，你们两个谁才是最后的这个。报告团长，
4: 肯定是我。
3: 又吹牛了吧，刘玉堂同志啊！有一件事，你必须清楚。嗯，我们跟园林人民小学取得了联系，根本没有一个叫四丫头的人去教英语。
0: 这么说，她是假的？
3: 是假的。这说明了什么？通过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四丫头。
5: 不光是陈子贤的女儿，而且还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她是特务。嗯，
0: 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马寿惊了，跑了十几里才停下来，吓死我了。哦，后来呢？
5: 后来，我想回来找你，可路上碰到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拿着枪还想抓我。
0: 土匪。
5: 我也不清楚，我躲到一个小山洞里，后来看看外面没人，才跑回山阳寨来找你的。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亲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他现在在哪里啊？
1: 他在香港。玉堂哥，你先别说得这么绝对，你听我说，你如果跟我去，以后一定前途无量。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你都不知道香港那边天地有多大啊！
2: 刘玉堂同志，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希望你能够摆脱掉个人的感情纠葛，胜利地完成剿匪任务。
0: 是，请团长放心，我刘玉堂是头真正的东北虎还是病猫，让事实来检验吧。
3: 刘玉堂，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1: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玉堂哥，我的手上，我的手上现在沾满了血，你还会爱我吗？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得到你的爱。

0: 我现在不会再怨你了，一堂哥。虽然你出卖了我，你想要来抓捕我，那我以后也会去追杀你的。
1: 这就是我们的命！谁允许你进来的？这么漂亮的玉佩，我可舍不得让你给砸了。
0: 这是我的事，你不要来管我。你跟刘一堂的事，我是不该管。但我
1: 敬你是个了不起的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希望你痛苦。
0: 如果你打我可以解气的话，你就多打几下吧。你让我把这玉佩砸了，我就不会再痛苦了，明白吗？
1: 四小姐，你不是薄情的人，我敬你的就是这种地方。
0: 什么意思？你根本没有忘记那个刘玉堂。即使你把这个玉佩给砸了，可是你的心还是会痛的。真是没有想到，我见过的男人里面，居然是你最了解我。
1: 其实，我很嫉妒刘玉堂。

0: 田秀姑，你男人让我把你带到山上去。
1: 我不去。
0: 哼，这可由不得你，老子要给解放军演出好戏。

0: 臭婆娘，你他妈说不说？连长，前面转过山脚就是水磨坊了，那个女人她不会是田秀姑吧？那咱们快去救她吧！石头，别乱来！哼，说不说？哼，臭婆娘想死是吧？拿柴火来！
1: 是。
0: 给老子烧死他！李富贵，有，小东，是，你们下去。走，走。刘喜在，准备射击。
2: 是。
0: 哼，说不说？再不说，我点火了！哼，不说，老子烧死你！
3: 冲！

0: 是了，大嫂，报告连长，土匪跑了，注意警戒。是，大嫂，你没事吧？大嫂，你是？我是田秀姑。哦，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农民会主席让我们来找你的。
1: 解放军，多亏了你们，不然我就没命了。
0: 啊，先别说了，这个地方太危险，我们现在得马上离开。田富贵，别叫他。
2: 是。
0: 来，走。

0: 长官。
1: 不要叫长官，我们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叫同志吧。
0: 长官同志啊，我家只有一张床。
1: 啊，没关系，你家有稻草吗？
0: 啊，有，仓库里多的是。
1: 啊，那就好，到时候我们几个打地铺，怎么样？
2: 嗯，好，好，好。

0: 同志们，我们开个会。是。连长，要不要在山坡上放刘东少？不用。那门口总得派个人吧？
1: 用不着。
0: 你想说什么？说。连长，这里已经是田大榜的地盘了，这万一……这个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自从上次山阳寨战斗结束以后。 这个土匪战争的策略已经改变，他们不再跟我们正面交锋，而是跟我们捉迷藏。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全都不见了。上级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主力部队的集团拉网战术已经改为小分队战术，大部队呢则是隐蔽待命，等到土匪出现以后，他们再袭击。
2: 连长，我们的任务呢？
0: 咱们这支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啊，就是驻扎水磨坊，练兵。
2: 刘队长，啊，糟了，连长，和山增援了。哎呀，
3: 这不该来的来了。
2: 连长要和地方部队的同志搞好关系，这是你说的。
1: 刘旭，你们去仓库安排他们的住处。
4: 是，
1: 二排长，你去叫何山，让他来救。
4: 是。
1: 你们到这个屋去。是是。刘队长，我来了。
5: 何山
1: 啊，我们都是革命军人。
5: 没错，不过你是主力，我是杂牌了。
1: 不管什么牌，我们都是共产党手里的牌。我问你，
5: 哎。

0: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好好活着。什么？
1: 活着才能吃饭睡觉，上山剿匪啊！
0: 何队长，我告诉你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1: 哎呀，开个玩笑不行吗？我知道，坚决执行小分队队长刘玉堂的命令。
0: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来了？
1: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没有你的命令，我吃饱了撑着。
0: 我是叫你把三中队隐蔽在附近，让你一个人来，而你倒好，大摇大摆，前呼后拥的，你比县太爷还威风啊！
1: 队长，我的部下发现水磨坊附近呢有可疑的人在活动，我是为了你的安全，好心当作驴肝肺了，
0: 乱弹琴，
1: 主力头子真难伺候。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光天化日增援水磨坊，我所有的计划全被你给搅黄了。
1: 行，那我错了，我检讨，我现在就带着三中队啊撤。
0: 站住！意图已经暴露了，我们只能随机应变。
1: 你看着办了。嘿嘿。
2: 哎，这位老乡，您找谁？
3: 我找刘连长，刘玉堂。
2: 哦，刘连长已经出院了。
3: 出院了？定疮散真好用。哎，他去哪儿了？
4: 老乡，这是军事机密，请不要乱打听啊。
3: 那我找张胜男，他总在吧？下一个。哎呦。花木兰，你好啊！
5: 是你？
3: 你来干什么？
5: 我来看你啊！
3: 看我？
5: 哼，
3: 我不信！哎，你还没告诉我刘一堂到底去哪儿了？
5: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
3: 哎呀，你就告诉我刘一堂到底去哪儿了？
5: 我们连长的大名是你能随便叫的吗？
3: 张胜男，你的名字取得真好，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
5: 我在工作，没工夫跟你瞎扯。对了，你的东西拿去，省得以后找借口套近乎。
3: 你给我的这种香袋啊，是嫁了人的苗族女子用的，我不能用。
5: 这么多讲究，那没结婚女人用的香袋去哪儿买啊？
3: 买不着，这些啊都是我们细妹子一针一线自己缝出来的。
5: 那我去买布料丝线，你自己再绣一个。
3: 这怎么能绣第二个？只有寡妇才可以做第二个。
5: 你还没完了呀，王八咬手指头你不松嘴了？
3: 嘘，你讲话怎么可以这么难听啊？在我们苗家山的话，这叫做一箭穿心，一锤定音。
5: 给我出去。
3: 你还没告诉我刘玉堂是不是放假了？
5: 放什么假？土匪不剿灭，刘连长是不会休息的。
3: 那他打田大榜了？
5: 是，连卫生员都不带，真把自己当铁人了。
3: 谢谢你。
5: 你干什么？不知道以为我调戏妇女呢。
3: 谢谢。

0: 一共有多少人呢？
1: 穿军装的6个，穿便衣的30多个。
0: 他们在水磨坊都干些什么呢？
1: 好像在练兵。
0: 练兵？
1: 对。

0: 哎呀，你怕什么呀？跑！不错不错，跟上！来来来，大家都看好了啊，动作要狠！
1: 来。
0: 哎呀！不错，手应该要这样，用力。
2: 开始！
0: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名画家。可是你爷爷偏而让我穿上军装，进了清兵连。我也跟你爷爷说过这样的话。
1: 什么时候送我走？我想回台湾。
0: 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现在所有的出山路口都有解放军把守，进出路口都要字条，你恐怕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1: 那我

0: 你终于看这本书了。
1: 这本书其实我早就看过了。
0: 你是在哪看的？
1: 保密局游击战高级培训班，这是我们的必读课本。
0: 那你说说这本书写得怎么样？
1: 这书说的是持久战三阶段，很有战略头脑。现在湘西的局势是敌强我弱，正处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用共产党的成功办法反过来对付共产党，也就是十六字游击战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就可以立刻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迎接国军和盟军反攻大陆，将共产党一举击溃，彻底消灭殆尽。
0: 丫头啊，我还真小看你了，啊，没想到你们保密局还能点石成金，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呢。丫头啊，有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这个做爸爸的就放心了。
1: 现在我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好了，那你就暂时留下，做我的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
2: 小
0: 弟兄们，继续玩吧啊！
3: 去去去去

0: 走走走走。
1: 四小姐，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人皮鞭子，请您笑纳。
2: 全是人皮编的
1: 啊？不不不，鞭子是牛皮做的，这个把手是用共产党的人皮编的，是卑职亲手做的。
2: 哦，啊，
3: 田司令，
1: 哎，
3: 水磨坊有什么新情况？
1: 没什么新情况，就是一天到晚的练兵。
3: 死丫头啊，你看看，解放军派了一个班到水磨坊，你怎么看？
2: 一天到晚练兵，这情况有点奇怪啊。山阳寨战斗之前，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整天在山里拉网，活动频繁。山阳寨战斗之后，他们吃了亏，按说应该马上要报复我们，加大剿匪的力度才对。可是他们的主力部队反而都收缩了，这是为什么？
1: 嗨，这剿匪，这剿匪呀，几百年来都一样，打打停停，啊，应付差事，敷衍上风。
3: 田司令，我得到的最新消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将调入川东，与国军的主力决一死战，
1: 共军就等开打了。我就知道，土匪是地上的山。官兵就是天上的云，最多打几声雷，下几场雨，乌龙山还是老子的天下，是我们国军的天下。
3: 田司令啊，
1: 哎，
3: 你有没有决心把水磨坊这小股部队消灭掉？
1: 我是军座，您请坐，请坐。请坐啊，这您还看不出来吗？这是解放军玩的小把戏，他要引蛇出洞，让我田大榜上当。
3: 水磨坊确实有很多疑点，解放军派了一个班进驻水磨坊，确实有点像引蛇出洞的样子。不过没几天，县大队又派了一个中队进驻水磨坊，天天练兵，哼，这明摆着是给我们看的，想要镇住我们，不让我们轻举妄动。然后他们会组织所有的村寨，按照他们的政策进行土改，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斩断我们的手脚，堵住我们的耳目。他们是想把我们活活地困死在乌龙山上。
1: 哎呀，这共产党啊，真是来者不善呢！
4: 啊，连长
5: 啊，
4: 还没睡呢。
5: 哎，他们几个呢？
4: 啊，这些天都是三中队在站岗，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今天晚上的民岗和暗哨派咱们的人去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啊，
5: 嗯，你也睡吧，我出去看看。
4: 啊，好。
1: 哎，军座，这台湾空投的第二批物资什么时候到？
2: 哦，国防部刚刚回电，田司令自己看。哎，
1: 待新战果上报再定。哎，这党国的奶啊，好吃是好吃，就是不能天天吃。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才吃了几天呢，就断奶了，还得让弟兄们卖命。
2: 田司令，养兵养兵，养的是能打仗的兵，可不是只会吃的猪啊。
1: 好，今天晚上，我就带300人马，血洗水磨坊。

0: 你叫天秀姑吧？哎呀，我都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请我坐坐呀？一个人过日子真不容易，
1: 命苦，男人死了只能自己苦做。
0: 男人死了那可以改嫁呀，
1: 像我这种人命又苦又硬，谁敢要？
0: 我敢。
1: 想打野时啊，就不怕你堂客抓你的脸放你的血？
0: 哪有什么堂客呀，

0: 哦，国防部刚刚回电，田司令自己看。
1: 待新战果，上报再定。哎，这党国的奶啊，好吃是好吃，就是不能天天吃。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才吃了几天呢，就断奶了，还得让弟兄们卖命。
0: 田司令，养兵养兵，养的是能打仗的兵，可不是只会吃的猪啊。
1: 好，今天晚上我就带300人马血洗水磨坊。
2: 你叫田秀姑吧？哎呀，我都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请我坐坐呀？一个人过日子真不容易，
0: 命苦，男人死了只能自己苦做。
2: 男人死了那可以改嫁呀，
0: 像我这种人命又苦又硬，谁敢要？
2: 我敢。
0: 想打野食啊？就不怕你堂客抓你的脸放你的血？
2: 哪有什么堂客呀，我是光棍一条。
0: 你还没讨堂客？
2: 没有，以前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有时间没想法，现在呢当了解放军有想法没时间了。
0: 你当过土匪？
2: 当过。
0: 怪不得。
2: 怪不得什么呀？
0: 怪不得你跟那些当兵的不一样。
2: 哎，怎么不一样啊？
0: 那些当兵的见了女人都不好意思正眼看，你呢见了女人却顾不上看别的。
2: 哎，我是当过土匪，你呢也当过土匪婆呀。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何队长，哎，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2: 老子就喜欢过嘴瘾，回头见。

0: 没睡呢，查岗呢，你干嘛？帮忙？帮忙？哎，我怎么觉得不像帮忙？哎呀，解解乏而已嘛。好你个和善，解解乏，还而已。跟我走。干嘛？过来，哎。 何山，我问你，你跟这个田秀姑到底搞什么名堂？
1: 兄弟啊，这种事情还用问吗？
0: 我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谈话，请你配合点。
1: 行，那我现在代表个人，请问刘连长一个问题，行不行？
0: 你说，
1: 你跟

0: 丫头，怎么回事啊？
1: 我
0: 什么呀我？啊？哎，大家都是男人嘛，嘿嘿，有些问题啊，最好不要问得太清楚了，是不是啊，刘连长？如果睡不着呢，到我仓库里坐一会儿啊，我那儿还有酒呢。哎，
2: 我跟你说严肃的事情
0: 啊，
2: 你就应该严肃一点
0: 啊。刘连长，你什么时候没严肃过？
2: 哎，你跟这田秀姑到底怎么回事？
0: 刘连长，我跟田秀姑怎么了？我是个单身汉，我不犯纪律吧？我找田秀姑。
2: 可你要知道田秀姑是什么人啊，她男人还在山上当土匪呢。
0: 我这也是和土匪做斗争嘛，你看我把土匪的女人争取过来了，土匪不就孤立了吗？
2: 你纯粹是歪理。何队长，我告诉你，这个田秀姑啊，我真不放心，你要明白，千万不要犯糊涂，跟他少拉拉扯扯，明白了吗？
0: 对，田秀姑是我找来的啊，你对她不放心，那就说明你对我不信任，怪不得有了向导迟迟不行动，窝在这里自己折腾自己，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把我的所有计划都给打乱了，你现在倒好，才敢跟我说风凉话。
0: 刘连长，你怎么把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啊？
2: 我说的是事实啊，我已经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

0: 算了，不想跟你扯。来，喝口水，消消气。
1: 不喝。刘连长，就算老子破坏你的计划，那你说我是不是故意的？
0: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你是故意的？
1: 那好，刘连长，我劝你一句啊，不要以为自己一贯都是正确的。
0: 我知道你说死丫头，但现在我要明确地告诉你，我禁闭关了，检讨也写了，我刘某人问心无愧。
1: 那你知道下面的战士怎么议论你的？
0: 怎么议论？
1: 好，一个是解放军剿匪连长，一个呢是国民党将领的女儿，她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呢？说不定还真是个特务呢。
0: 死丫头是你特务？不，她不是那种人。
1: 如果真是特务，刘玉堂同志，你该怎么办？
0: 我一枪崩了他。
1: 好，你说的，我们走着瞧。

0: 当过土匪？
1: 当过。
0: 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呀？
0: 怪不得跟那些当兵的不一样。
1: 哎，怎么不一样啊？
0: 那些当兵的见了女人都不好意思正眼看，你呢，见了女人却顾不上看别的。
1: 哎，我是当过土匪，你呢，也当过土匪婆呀。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何队长啊，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1: 老子就喜欢过嘴瘾，回头见。来人呐！
2: 老大，老大，
3: 死我了！
2: 老大，老大，没事吧？快，老大，等我啊！

0: 快点
1: 儿，
0: 快点
1: 儿，来来，老大来。
2: 你抽大烟，要抽出去抽，我最恨抽大烟的男人。
0: 小姑，我知道抽大烟是不好，可是我没办法。
2: 知道不好，为什么还抽？
0: 不抽我会死的。
2: 你可死也不能抽。
3: 关你屁事儿啊！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
2: 你们滚出去，我这里禁烟。
3: 天秀姑，你还来劲了？你就是个土匪婆子！
4: 梁子，闭嘴！
3: 老大，
4: 滚！

0: 醒过，其实我也讨厌臭大爷。
1: 骗人！
0: 真的？
1: 那你为什么还抽？
0: 我有头疼病了。
1: 头疼就去治病？
0: 我看过，不但看过郎中，还到黄八县城看过西医，还到我前程看过教堂里会开刀的神父，都说没有办法。我怎么那么笨呀？刘玉堂，他要嚼我的烟枪，你也要嚼我的烟枪。
1: 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恨什么人？我最恨我爹。我家本来有20亩水田，50亩坡地。自从我爹抽了大烟以后，好好的日子就没了。家里败了，地也卖了。他把我卖了10块大洋，拿了钱以后他又去抽，气得我娘上吊了。
0: 秀姑，求求你，再让我抽一根，从此以后我都听你的，好吗？我求你，求求你，秀姑别让！秀姑，我还有，我有啊，疼死我！

0: 连长，什么情况？
1: 没什么，你怎么出来了？
0: 换岗？连长，今天晚上该换口令了。口令是什么？
1: 心痛。
0: 啊？心痛？这什么口令啊？
1: 少啰嗦，执行就行了。
0: 是。口令心痛。那回令呢？
1: 治病。
0: 是。口令心痛，回令治病。

大哥，好好的一个家，都让你抽大烟给抽败了，一走了之，可怜了这孩子了。孩子，以后就跟叔过吧，我和你婶儿不多你这张嘴。

0: 问你自己啊，
1: 小顾，你怎么了？去哪儿啊？
0: 去给你找药。找什么药啊？治头疼的药。别费那个劲儿了，治不好的。
2: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治不好的病，没有找不到的药。只有治不好的病，没有找不到的药。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1: 没事，睡了一觉。
2: 在哪儿睡的？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呀！走，赶紧帮老大找烟枪去。烟枪在哪里啊？啊，被秀姑扔到溪水里了。哼，快去摸吧。是。
1: 老大，
2: 又怎么了？
1: 田秀姑把烟枪扔到溪水里边去了，
2: 你一个烟炮还没抽完呢。对呀。
1: 那你头不疼啊？怎么睡着的呀？嘿嘿，那么就是世上只有找不到的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喽。嘿嘿，走，抹烟枪去。
2: 哦。
1: 四小姐来了。
2: 你们田司令呢？田司令在睡觉呢。
3: 让他起来，马上出来接我。
1: 他在睡觉。
3: 我不敢打扰，你不敢打扰。那我去叫他。
1: 四小姐，这不太方便吧？让开！让开！四小姐，这个。
3: 田司令。
1: 四小姐。
3: 田司令。
1: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四小姐。
3: 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4: 军座首令，从现在开始，我是特派员，专门来你们这里指导你们的行动。是，在下欢迎特派员，欢迎。好，那我问你。
3: 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出动？
4: 有肉大家吃，赏给弟兄们了。
1: 谢王爷。
4: 田司令，我在问你话呢。
3: 特派员问得好，你问什么来着？
4: 啊，对对，哎，昨天晚上我喝醉了，这帮兔崽子是往死里灌我呀，耽误了特派员的大事，田大宝，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看这样，四小姐，你把皮鞭给我，我自己抽自己给您消消气儿。
5: 田司令，你是不是怕解放军啊？
4: 我怕什么？哼，我怕解放军？我要是怕解放军，敢接台湾的委任状吗？哼！

哎，摸到了，摸到了！哎，这下子我摸到好东西了。小东啊，来，拿去送给刘连长。哎

0: 连长，
1: 嘴馋了，想吃肉了，哪抓的？
0: 是何队长给的，他让我送给你。连长，你看是清炖呢还是红烧？
1: 扔掉，
0: 扔掉，那多可惜啊！
1: 他是在挖苦我，说我是缩头乌龟。
0: 是。
1: 哎，算了，难得糊涂，我跟他计较。红烧，给大家打打牙祭。
0: 是。

0: 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喝酒，你跟那两个抢上山的女人快活了一夜，是不是？
1: 哎呀，说起来不好意思啊，四小姐，您可以仙女下凡不思春，我可不行。我要是伺候不好啊，我心气就不顺，心气不顺呢，出门就没劲。
0: 你心气不顺，出门就没劲。你亲口答应昨天晚上出兵，所以我在给军座的电报里还夸你了呢。没想到，好了，田司令，你也别跟我装了。其实你昨天晚上是嘴上说狠话，心里还没底儿，对不对？
1: 哎呀，不愧是空降下来的，水平就是高，要不怎么能当特派员呢？实不相瞒，我昨天说下山不过是放放风，我要看看我身边的人有没有共产党的探子。四小姐，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我不得不防。
0: 真是老奸巨猾，连我也被骗了。那么有没有查出内奸
1: 啊？没有没有，我在各个小路都放了暗哨，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的部下对我那都是忠心耿耿。
0: 那我就要祝贺你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的纵队到底什么时候行动？
1: 四小姐，您先等等啊。这帮兔崽子，特派员来了不泡茶，我去找他们。
0: 田司令，田司令。
2: 混蛋。哎呦，哎，八爷。

0: 何队长、梁子，你们干嘛去了？
1: 摸鱼去了。
0: 你们先上去，我马上就来。好啊。
2: 报告，连长，回来了。哎，有什么情况？
3: 田秀姑到镇上的中药铺抓了2包中药，
2: 继续监视，明白。

0: 喝药，
1: <笑>九姑啊，真的没有用，我都喝了整整两年了，连放屁都一股药味儿，蚂蚁都熏到了一大片，真的没有用。
0: 喝，
1: <笑>
0: 你笑什么？
1: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笑>滚！

0: 你干嘛踢人啊？
1: 啊？哪有啊？
0: 还耍赖！我刚刚都看见了。
1: 你看错了，我腿抽筋。你不相信？我把他叫进来问问。梁子，进来。
2: 老大，
1: 我刚才踢你了？
2: 没有啊，绝对没有。老大腿抽筋儿。

0: 小姑，你笑起来就跟那个什么狐狸精很像啊！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你笑起来很好看。
1: 夸人都不会夸，真的。

0: 谁？什么人？
1: 救命啊！救命啊！
2: 富光！
1: 救命啊！
3: 田富贵，我见过笨的，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连长，我不会游泳，
3: 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你还往水里跳？
4: 不是跳的，是滑下去的。
3: 我问你，田秀姑有没有发现你在监视他？
4: 没有没有，保证没有。
3: 快去换衣服，小心感冒了。
4: 是。

0: 这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别动！
1: 刘连长，
0: 田小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草纸啊，我要去解手。
0: 给我。
1: 草纸你也要？
0: 给我。

0: 来，喝水。刘连长，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对不起，误会，是场误会。你坐，先坐下吧。是这样的，总之是个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修古同志，你要理解我们，因为你男人在山上，我们是对你有点不放心。不放心？
0: 那为什么一直住在我家，还要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向导就不用了。我们住在你家里，吃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会给你结账的。你们要走？对呀，我们总不能在你家里常住，白吃白喝吧？
0: 是要上山吗？
1: 不是。
0: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不是不相信。 你看，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还叫你同志。你知道同志在我们队伍里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互相称呼，所以啊，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0: 那就让我带你们上山，我不要钱，我要把我男人找回来，不要再让他当土匪了。
1: 我们不进山了，我们另有任务，3天后出发。

0: 何队长，
1: 嗯，舅姑，这么晚去哪儿了？
0: 我把磨好的米给老乡送去。
1: 哦，辛苦了。
0: 不辛苦，你派来挑米的兵哥才辛苦。

0: 刘连长，
1: 田小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0: 草纸啊，我要去解手。
1: 给我。
0: 草纸你也要？
1: 给我。

0: 来，喝水。刘连长，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对不起，误会，是场误会。你坐，先坐下吧。是这样的，总之是个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秀姑同志，你要理解我们，因为你男人在山上，我们是对你有点不放心。
0: 不放心？
1: 那为什么一直住在我家，还要让我给你们当向导？哦，向导就不用了。我们住在你家里吃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会给你结账的。你们要走？对呀，我们总不能在你家里常住，白吃白喝吧？
0: 是要上山吗？
1: 不是。
0: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不是不相信。 你看，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还叫你同志。你知道同志在我们队伍里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互相称呼，所以啊，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0: 那就让我带你们上山，我不要钱，我要把我男人找回来，不要再让他当土匪了。
1: 哦，我们不进山了，我们另有任务，3天后出发。

0: 何队长，
1: ，哎，秀姑，这些竹筒你是做什么用的？
0: 你是本地人，你是知道的，在河里放竹筒，祈求河神保佑。上山打猎的时候，把饭放到竹筒里，饭不会馊。
1: 啊，听说过。哼，
0: 来，何队长，这边坐。嗯。对了，何队长，刘连长刮你鼻子了吧？
1: 谁说的？我跟刘连长交情可深了。再说了，他是连长，老子也是连级干部，平起平坐，他怎么敢刮我鼻子呢？
0: 那天晚上他看见我们，他没说你？
1: 啊，你说这个事儿啊，他倒是说过。
0: 他怎么说？
1: 他问我什么时候跟你那个。
0: 哪个？不要脸。
1: 谢姑，我要是走了，你会想我吗？
0: 你们要走去哪里？
1: 这是军事秘密，不要打听。
0: 这次要走多久？
1: 我也不知道，反正要走很远，发了3双军靴呢。你想啊，要走多少路啊？
0: 那会不会要出了湘西下四川？哦，听说四川的妹子又辣又热，看到好男人就下手。
1: 没事儿，我心里有你了，四川妹子算什么呀？啊，秀姑，我要去查岗了，你也早点睡吧，好吗？

0: 天秀姑啊，你可不要真是田大榜的卧底，你要真是个卧底，老子还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呢。
1: 军座来电，共军主力向四川东部移动，望抓住战机。

0: 水墨房的共军，三天后就要撤退。
1: 范爷，这竹筒是空的，哪来的情报啊？
0: 笨呐你！竹筒空了，就说明共军要走了。三道刀痕，就是三天后。对吧，王爷？嗯，你一只眼看得都这么透彻，要是两只眼还了得？
2: 王爷，三河镇的共军全撤退了。
3: 田司令。
0: 司小姐，这是军座的电报，共军主力去川东了。嗯，这回可真要大干一场了。杜耀龙，
4: 在。
0: 马上集合弟兄们，连夜下山，明天傍晚赶到水墨房。

0: 报爷，四小姐来了。鲍司令鸟枪换炮了。啊，这给你了，
1: 谢报爷，谢四小姐。
2: 特派员好，欢迎特派员。
1: 叫我司丫头吧。你的队伍都住帐篷？
2: 兄弟们呢，都稀罕这洋玩意儿，说不招虫子。哎，你看，美国货就是好。你看看，望远镜就是千里眼。美国军刀吹气断发，真不含糊。嗯，特派员，谢了。
1: 又忘了，别跟我客气，叫我司丫头。
2: 借花献佛，司丫头，一点点心意给。你喜欢带着队伍在山里游荡？
1: 要不人家都叫我钻山豹呢。<笑>
2: 俗话说，虎有虎穴，狼有狼窝。到处游荡的不是野猫，就是野狗。你应该有自己的根据地。哎呀！
1: 太麻烦了，我还是住在这里比较好，痛快自在。鲍司令，嗯，你知道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吗？秘诀有两条：一是建立根据地，二是打人民战争，就是发动群众把老百姓都鼓动起来，为他们卖命。我们要想复兴党国大业，就要用共产党的经验来打败共产党。
2: 你是特派员，这些问题你考虑就行了，我只管打仗。你和美国巴顿将军一样，天生就是为战争而生的，我很欣赏你。眼下就有一场大战，打完这仗，我就让田司令把八仙岭交给你，做你的根据地。<笑>
1: 他不肯，我也不稀罕。
2: 不肯给就借，你的队伍一定要有根据地。

0: 停下，哎呦，歇歇脚，吃点东西。
1: 哎，歇歇脚，哎，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哎、谢谢，过来过来。哎呀，歇会儿。方爷您慢点啊。
0: 田月姑同志，
2: 刘连长，
0: 这么晚了还洗衣服、啊？
2: 不怕刘连长笑话，我们穷人衣服少，白天出了一身汗，夜里洗干净了，天亮就可以穿了。
0: 哎，这衣服是谁的？
2: 何队长的。
0: 哦。哎，田秀姑同志，明天呢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看这段时间打扰你这么久了，也没有什么礼物能表达一下心意。就给你一颗手榴弹吧，你一个人住在水磨房也好防身，你会用吗？啊，打开这个后盖，掏出拉环，用力一拉就会冒烟，用力扔出去就行了。田小谷同志，你多保重。给，再见。

0: 刘连长，刘连长，刘连长，过来。
1: 何山，我真跟你犯冲吗？我刚梦见一碗红烧肉，吃得我正开心呢，你就打扰我，你是有意的？
2: 烦不烦呢？你看看，
1: 这什么呀？
2: 田秀姑发的情报。
1: 情报？什么也没有啊！
2: 哎呀，刘连长，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啊？田秀姑肯定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2: 田秀姑肯定是田大榜的眼线。我当过土匪，我知道土匪报信呢，要是什么也没有的话，那就是说要撤了。三道刀痕就是告诉田大榜，我们三天后要撤了。前天是两道，昨天是一道，今天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最后的情报。
1: 哦，这说明什么？
2: 今天晚上土匪呀，很有可能会来袭击水磨坊。
1: 我就怕他们不来。石头，
3: 到。
1: 赶紧把竹筒扔到水里，让田大榜看了安心。
4: 是。
2: 好你个东北虎啊，你看来早有安排啊，把我也蒙在鼓里了。
1: 哎，我跟你说，现在你马上通知你的中队，一个小队守仓库，一个小队守磨坊，还有一个小队在这里加强火力，今天晚上准备战斗。
2: 那田秀姑怎么办呢？
1: 马上抓起来。
2: 好。

0: 老大，这娘们真狡猾，可能跑了。跑不远，走到周围看看。
1: 老大，有屁快放啊！
0: 老大，你到底喜不喜欢田秀姑？
1: 喜不喜欢现在管不了了，该抓的还是得抓。
0: 老大了不起，有原则。
2: 王爷，你看。

0: 我来掩护你，你去报告刘连长。
1: 不用，刘连长早已有防备，是我提醒他的。你真神呐！走。这样，从这里。连长，哨兵都撤回来了，
2: 都撤回来了。
1: 土匪正在包围咱们，有好几百人呢。何山呢？
3: 何
1: 队长没找到，
3: 没找到。
1: 这样，我们就顾不上他了。通知大家准备战斗。
3: 是。

0: 连长，没事吧？没事，把他抓下来。
1: 是。
0: 连长，怎么回事？
1: 里面的炸药我走细点了。怎么了？狐狸露出尾巴了。那还等什么？快抓呀！
0: 带他下去，
1: 走。

0: 娘，王爷都准备好了，打吧。
1: 心急吃不到热豆腐，等最后信号。
0: 天秀姑啊，你还真是个千年狐狸精啊，差点把老子都骗了。
2: 何队长，我不是什么狐狸精，我也不是有意要害你们。
0: 你不是狐狸精，那是奸细，我恨不得把你。我说你，你哭什么哭呀？哎，行行行，别哭别哭了啊！我说你，你赶紧把田大宝的事说了，不就没事了吗？你说呢，等于是帮我；你帮我呢，就是帮了解放军了，懂不懂？
2: 我说，我都说，我真的不是土匪，我是被田大宝逼的。
1: 老子要给解放军演出好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田秀姑了，听明白了吗？
0: 什么？哎，你刚才说什么？田大榜杀了真的田秀姑？那你是谁呀？
2: 我是冒充的，不过我也叫秀姑。
0: 哎，你也叫秀姑？
2: 我也没办法，爹娘死得早，表叔收养了我，田大榜要挟我，要杀我表叔全家。
3: 你全家，
4: 秀姑啊，求求你了，就答应他们吧，帮榜爷干吧，帮榜爷干吧，
2: 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
3: 早答应不就不用遭这罪了吗？不识抬举。
2: 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们。
5: 田秀姑，你少给我装蒜。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5: 你没有？你以前想骗我老大，现在还想骗我老大，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2: 我知道

0: 我犯了死罪，何队长，你要杀我，我没话说。但是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今天的药已经熬好了，你一定要喝，以后每天都要按时喝药。你已经好久没头痛了，只要不头痛。 你就不会再想抽大烟了，这样你的大烟才能戒掉。只要你戒掉大烟，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
1: 田秀姑，你到现在还想骗我老大？
2: 梁子，
1: 你要干嘛？

0: 怎么样，刘连长，田秀姑招了。
1: 其实呀，他不是田秀姑，是冒充的。为什么要冒充？他怎么说？
2: 我说的没错吧？田秀姑就是利用这些竹筒跟田大宝联络通信的。
0: 田秀姑，我告诉你，根据你提供的信号，田大宝已经带着土匪上来了，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有动。我知道他在等你最后一个信号，对不对？是。
2: 刘连长，我已经跟何队长说了。哦，对了，刘连长，田秀姑跟田大宝约定的最后的信号是手榴弹爆炸，手榴弹一爆炸，田大宝就发起进攻。
3: 哼，
2: 这个老狐狸确实心细。
3: 弟兄们。

0: 弟兄们，给我打！
1: 打！

0: 弟兄们，冲啊！
1: 跟我去抓田大宝，我要给刘玉堂看看，到底是主力东北虎厉害，还是我杂牌地头蛇厉害。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营长，二连已进入南北两侧山坡指定位置。
4: 报告营长，三连已经切断东西两侧山口。
3: 哎呀，刘玉堂这个鱼饵这次可真钓到大鱼了。那好，打照明弹，吹冲锋号，先把狗日的吓个半死。
4: 是
5: 是。

0: 你带着弟兄们顶住，打完这仗，老子胜坐南天门。
1: 是，弟兄们，咱们的增援部队啊，这个增援部队马上就到，都给我顶住啊！哎，
2: 是啊，好。

哎，弟兄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

0: 空心山楂呀、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

0: 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怎么样，刘连长，田秀姑招了。
1: 其实呀，他不是田秀姑，是冒充的。为什么要冒充？他怎么说？
2: 我说的没错吧？田秀姑就是利用这些竹筒跟田大宝联络通信的。
0: 田秀姑，我告诉你，根据你提供的信号，田大宝已经带着土匪上来了，但是他现在一直没有动。我知道他在等你最后一个信号，对不对？是。
2: 刘连长，我已经跟何队长说了。哦，对了，刘连长，田秀姑跟田大宝约定的最后的信号是手榴弹爆炸，手榴弹一爆炸，田大宝就发起进攻。
3: 哼，这个老狐狸确实心细。弟兄们。

宝，你这个老狐狸，终于上钩了！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当兵的赏大洋，打死当官的赏姑娘，弟兄们冲啊！
1: 跟我去抓田大宝，我要给刘玉堂看看，到底是主力东北虎厉害，还是我杂牌地头蛇厉害。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营长，二连已进入南北两侧山坡指定位置。
4: 报告营长，三连已经切断东西两侧山口。
3: 哎呀，刘玉堂这个鱼饵这次可真钓到大鱼了。那好，打照明弹，吹冲锋号，先把狗日的吓个半死。
2: 是
4: 是。

0: 老四，你带着弟兄们顶住，打完这仗，老子胜坐南天门。
1: 哎，是。弟兄们，咱们的增援部队啊，这个增援部队马上就到，都给我顶住！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解放军。

0: 死路一条，赶快投降！
1: 弟兄，
0: 解放军，
1: 别听他们这种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们，被他们抓住，五马分尸活不了了。咱们现在就顶住，顶住了，然后再撤，明白了？
2: 好。

0: 进来，
1: 报告营长，土匪已经被打垮，我连正在打扫战场。
0: 抓住田大榜了吗？没有，一股残匪在树林里撕开我军封锁线逃窜了。这股匪徒武器精良，全是机枪冲锋枪，每师手雷。我连伤亡十几个。
1: 这他娘的一定是田大榜和他的卫队，往哪儿跑了？
0: 哦，营长这里。
1: 刘玉堂呢？一连长和三连长带着队伍追击去了。马上集合你的部队，告诉你，增援刘玉堂，一定把匪首田大榜给我抓了。
2: 是。
3: 杜二龙，你去前面探探路。
4: 哎。

0: 刘一堂，营长，情况怎么样？土匪跑进了采石场，钻进了前面一个碉楼。三连长已经绕到碉楼后面，把田大宝团团包围，攻打了两次，可土匪火力太猛了。
1: 我不听你解释，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把这个碉楼给我拿下。
0: 是。

0: 我们进来。营长，情况怎么样？我们连强攻，敌人火力太猛，拿不下碉堡。
1: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刘一堂，你呢？
2: 报告营长，我们有机枪掩护，四面包抄，所有的爆破组准备炸药。天亮之前，我们拿下碉楼。
3: 这可是你说的，天亮之前拿不下来，提头来见我。
4: 是，
3: 说说。啊，营长，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
4: 共军用小分队做饵，引田司令钻口袋。但他们万万想不到，田司令才是真正的诱饵，
3: 因为采石场
4: 就是我爸布置的口袋阵。你们马上去收网，一个也不许放过，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解放军好汉，报个姓名呗。
1: 田大宝，我是县大队的何山。
0: 我说嘛，那些北方佬怎么会如此的神通广大，把老子追到这个地方来？原来是自家兄弟呀。
1: 谁跟你兄弟啊？田大宝，我告诉你，你赶紧投降，我相信政府肯定会宽大处理你。
0: 好大的口气，乌鸦掉进了石灰缸，还真把自己当成天鹅了。有本事你过来，过来老子就投降。何山，当年你被老子抢了地盘，逼得走投无路，才投靠了共产党。你要是还愿意继续跟老子交朋友，当年八面山的地盘、大烟税、保护费，全都归你。
1: 田大宝，当年你杀了我弟兄30多个呢，啊，这笔账我早晚要跟你算。
0: 你杀我的兄弟更多，手下的兄弟嘛，都是各路老大送给阎王爷的贡品，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呀？你好好想想吧。
1: 田大宝，你走着瞧。

0: 我们赶他！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一个班，组成巡逻队，加强警戒。
2: 是。

0: 情况，大家提高警戒。你马上回去向营长汇报。
1: 是。
0: 其他人跟我来。
2: 是。
3: 准备。来。
4: 快。
3: 看。
4: 龙爷，全死了！
3: 干得好，一人赏一两大烟。
5: 四小姐，
6: 啊，两位司令辛苦了。
5: 共军在山上的三个据点全被我解决了，
3: 共军的侦察兵也让我干掉了，一个活口都没留。
6: 干得好！刚刚收到电报，附近200里没有解放军活动的迹象。这次我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让台湾为我们庆功，让自由世界为我们乌龙山轰动。啊，现在几点了？

0: 4点40分，这里凌晨5点半天亮，我们5点半发动总攻。是。
1: 等。
2: 大哥，真的就这么便宜了田大榜？要按我的心里话，恨不得解放军把田大榜打死。可是，四小姐后边是他干爹，他干爹后边是美国人，你就是腰杆再硬，也顶不住啊！你有什么招？
1: 你这次是赶羊的先锋，我是收网的渔翁，你不动，我肯定不动。总攻的时间已经定了，我不敢不动啊。现在几点？啊？哎，你的表坏了。
2: 那什么时候开始进攻？
1: 共产党不是要炸田大榜的碉楼吗？嗯，什么时候碉楼爆炸呢？什么时候就是最佳的进攻时机。
2: 你可真是诸葛在世啊！走，
1: 什么诸葛？

0: 同志们，爆破组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同志们，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会让机枪手全力掩护你们，我们一定要完成任务。爆破组，现在准备行动。
1: 是。

0: 一点啊，再快一点。
1: 龙司令。
0: 哟，小佩元，你怎么上来了？这危险呐。
1: 时间已经过了，为什么不进宫？
0: 客气的怀表都坏了，你看。
1: 马上开始进宫。
0: 好，我这就准备进宫。你还是到后边去吧，这太危险了。
1: 我现在一秒钟也不想走。马上给我吹号，快点！
0: 快吹！
2: 营长，
3: 刘玉堂，还有十分钟，你那情况怎么样？
2: 准备完毕。不过伤亡很大，第二组正在准备。啊，营长，我去看看。

弟兄们，咱们的增援部队来了，把外面的把空军包饺子了，顶住，顶住，咱们就行了啊，顶住。

0: 长牺牲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一定要为营长报仇。
1: 怎么报？
0: 一个字，打！杀光这些山坡上狗日的土匪！
1: 你也看到了，土匪只有几百人，
0: 两三千群众，你说怎么打？他奶奶的！老乡们一个个兴高采烈的吃错药了，跟着土匪打我们解放军。
1: 土匪盘踞在乌龙山多年，老乡肯定是受了蒙蔽和欺骗。土匪这招真是太狠了，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0: 刘连长，你资格比我老，营长牺牲了，我听你指挥，你说怎么打？
1: 这仗不能打，我马上撤出才是上。
0: 撤？怎么撤？没法撤呀！你看看，四面八方都是土匪和乡亲们混在一起啊！
1: 我有办法，我们找群众最少的地方突围。走。
0: 好，走。
2: 沈阳、天津、太原、南京，那么高的城门楼，那么厚的城墙，你们都攻得破。现在呢，这么小的碉楼就这么。

0: 龙司令，
1: 看来你的土炮威力很大，继续开火吧。啊，四小姐，这种土炮装填火药很麻烦，打一炮得十几分钟啊。
0: 下次台湾空运军火一定给你补充迫击炮。
1: 谢谢。啊，四小姐，你看，这些老百姓都进入重机枪射程了，解放军怎么不开火啊？
0: 他们说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会对老百姓开火？那共军他们真的就不开火，等死？罗司令没看到过杀牛吗？牛的力气可比人大，可是当牛看见屠夫拿着刀过来杀他，牛是不会反抗的，只会流眼泪。我们今天就是杀牛的屠夫。
2: 今天轮到解放军流眼泪。
3: 同志们，快快，都过来，开个紧急会议。敌人非常的阴险，非常的狠毒，动员了几千老乡来到炮灰。我们现在要从西面的山脚下突围，因为那边的群众是最少的。大家听清楚，我们突围的什么？各派的神枪手对付土匪的机枪。
4: 哎，包老，滚回去！
5: 老弟兄，快来投降吧！
6: 回去，
7: 饶命啊！投降吧！

0: 重复一遍，突围的时候不许扔手榴弹，两侧掩护的机枪枪口抬高一寸，不许伤害老百姓，再大的伤亡都不许掉队，大家明白吗？
1: 准备好机枪掩护。
2: 是。
0: 各位同志，我们现在分批走。
1: 走。
3: 同志们，准备突围。

弟兄们，解放军在放空枪，别害怕，给我打！

0: 趴下，老乡们，趴下，趴下！冲啊，冲啊！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易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易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0: 餐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各位同志，我们现在分批走，
2: 走！
1: 同志们，准备突围！

弟兄们，解放军在放空枪，别害怕，给我打！

0: 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啊，大头领呢？
2: 里边，
3: 里边。
2: 好好休息。
4: 是连长。

0: 刘连长，啊，人数都清点过了，就剩下41名，轻伤7名，重伤2名，其他150多名都……
1: 等侦察员回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0: 好吧。

0: 报爷，解放军都在山中小树林里。报爷，打吧。你小子有种啊！行，我喜欢。报爷，解放军都让咱们给打残了，我姑妈一冲就垮。就我们几个人冲，怎么冲？有胆子没脑子可不行啊！ 你以为解放军的子弹是炮仗啊？
1: 报爷，解放军的枪法太烂了，他们的子弹只能打树叶。
0: 不是他们枪法太烂，是因为我们有护身符，就是那些大爷大娘、幺妹子、细伢子，有他们挡着，解放军不敢打。你现在没有了他们，你带着人冲上去，马上变成马蜂窝。
1: 报爷，应命。
0: 好了，你快去向龙胡子报告解放军的位置。
1: 是。
2: 盯紧点啊！连长，连长，连长，土匪冲上来了，
3: 有多少人？
2: 从采石场的路上过来有上千人，
3: 多长时间能到？
2: 行军速度比较慢，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吧。
3: 哎，小东，从采石场两边山坡包抄过来的敌人也有1000多人，最多2个小时到达。
2: 情况怎么样？
3: 小石桥被封锁了，敌人在桥头上构筑麻袋工事，把桥堵死了，大概有百十来号人吧，还有一个桥头堡。没有私教，硬闯肯定是闯不过去。水有多深？3-4米，水流很急。
2: 真是的，刚从四路逃出来，又进绝路了。
3: 如果没有路，我们只有往桥上冲了。
4: 连长。 不能冲啊！那是送死啊！同志们！

0: 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光荣牺牲了，那我们只能在敌人的枪口下牺牲，这叫光荣，叫烈士；如果我们死在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手里，这叫窝囊，叫冤枉。大家明白吗？
1: 明白。
2: 连长，小石桥对面的土匪都是苗家打扮，好像是十八寨联防队的。
3: 阿西苗苗，
4: 解放军有多少人？
3: 三四十个，还有伤兵，快到石桥了。有没有人追他们？
4: 龙胡子和钻山豹的人在后面追，有好几千人，打死了解放军好多人。解放军真笨，他们只会放空枪。
3: 胡说，只会放空枪可以打遍全中国吗？
4: 我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 龙胡子的队伍里，一大半都是没有枪的山民，奇怪的很。解放军看到没拿枪的，就放空枪。龙胡子的枪手就混在山民里面，一枪一个，让解放军吃了大苦头。
3: 大头领，两百个解放军只剩下三四十个人，咱们是不是打过铁索桥去捡个便宜呀？捡什么便宜？受伤的野兽是最凶猛的，我们下面的人个个是每家的顶梁柱。
4: 现在是收红薯和割稻子的季节，一个都不能受伤，听见没有？
3: 大头领真是爱民如子，情义无价呀！
4: 大管家，你能不这么肉麻吗？每回你说这些话，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
3: 哎呦！
4: 我问你，解放军到采石场干嘛？
3: 听说是打田大榜。
4: 打田大榜，那就是刘一堂啊。
3: 应该是阿西苗苗。
4: 我们去看一下，走，走，
3: 快，
4: 连长，
3: 走，
4: 连长，
3: 大家不要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可以开枪。
4: 二连长，带好你的队伍，等我信号。
5: 怎么打？
4: 没法打。 我一个人上桥，
5: 连长，原地休息，
6: 原地休息，
7: 休息。来来来

0: 乡亲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专打田大榜的。刘玉堂，果然是你！乡亲们，我相信你们都肯定听说过乌龙山的一句歌谣：天见田大榜，日月都无光；地见田大榜。
1: 草木不会长，水见田大榜，山泉变泥塘。人见田大榜，九死加一伤。这个北方佬还挺有胆色的啊！
2: 解放军说的没错，田大榜是我们十八寨的死对头啊。
3: 我家瞎子半夜老爱哭，听我堂哥一说田大榜来了，他马上就不哭了。
4: 大导演，解放军过来了，大哥就不打。
5: 谁让你开枪的？
3: 枪走火了。
5: 放他过来，让他到桥头堡见我。
3: 是。北方佬，有胆就过。

0: 刘玉堂，你真的很了不起。
1: 笑话，我真了不起，就不会那么狼狈了。
0: 你真想打田大宝吗？
1: 哎，你为什么那么恨田大宝？
0: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苗家的大头领。三年前，我还在常德女中读书的时候，我爷爷是大头领。田大榜把附近的小土匪全都收编了，给我爷爷下帖子，要开结盟大会。我爷爷去，他一开口就是，每年要我们交20000的保护费。接着，他要求我爷爷，把所有的稻田全部改种成罂粟，每年要供他5000大烟。我爷爷说了，保护费还可以商量，不过要把我们寨子里所有的稻田全部改种成大烟是不可能的。
1: 你爷爷是好样的。
0: 不过田大榜却绑了我爷爷，押到苗王寨替我爸爸开门。我们全家18口子全都给杀了。
1: 这个田大榜真是禽兽不如，
0: 寨子里的男人一个都不留，就连洗牙子他都不放过，而女人全部都抢回山上，接着就是一把火把苗王寨给烧了。
1: 大头领，我懂了，你跟田大榜是血海深仇。
0: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立刻赶回来，等到了山寨，我才发现苗家山17个寨主推我当大头领，希望我跟田大榜打冤家。我只好担下这个重任，组织剩下的所有苗兵，建立起这个200人的联防队，重组了苗王寨。

0: 头领，谢谢你。
1: 山不转水转，我们还会再相遇的。

0: 骗我！为什么？死丫头，你骗我！你是反动派！你冷静点，玉堂哥。玉堂哥，你先听我说好吗？我之所以留下来，全都是为了你呀！
1: 你闭嘴！
0: 王八蛋，竟敢这样跟四小姐说话！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老子给你们拼了！啊！玉堂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住手！这是我的事，你不要管我。玉堂哥，你相信我好吗？我是为你好，只要你跟我走，我们俩就离开这里，一起去香港过太平日子，好不好？
2: 死丫头，你有种向我开枪！来呀！
1: 玉堂哥，玉堂，你别逼我好不好？
2: 死丫头，我希望你记住，我刘玉堂就是死，不会背叛共产党，不会背叛中国人民解放军。

0: 连长，
1: 连长，
2: 快看那儿，
0: 在那儿，
1: 快快快！
2: 刘一堂，
0: 连长，连长，
2: 刘一堂，刘一堂，
0: 连长，
2: 刘一堂，
0: 连长，
1: 连长，
2: 刘一堂，刘一堂，快醒醒啊！
0: 连长，连长，
2: 刘一堂，你醒醒啊！刘一堂，刘一堂，快醒醒，快醒醒！
1: 连长，连长醒了。

0: 石头，我们的队伍呢？连长，队伍的安全带过来了，放心吧。
1: 你命真大，
0: 谢谢你救了我。

0: 四小姐，找到刘玉堂了。
1: 他怎么样了？他没死，被阿西苗苗救走了。这下你放心了。
0: 我跟他都已经完了，他宁愿去死，也不愿意再跟我在一起。他不跟你在一起也没关系，你像仙女一样，踏坦男人要排队跟着你，是吗？那好吧，不要说了，我们走吧。
1: 好。
2: 哎呀，龙哥，弟兄们辛苦了，来瞧瞧看，啊，哟，好枪啊，好吧，嘿，还有呢，冲锋枪，驳壳枪，啊，看见没有？
3: 都是从供应那搅和来的，好样的！这个就当见面礼了。哎呀，哎，咱馋了吧？啊，想得到这玩意儿，得到战场上去抢啊，是不是？啊，对呀，
4: 对呀，
3: 勇敢，往前冲，敢往前杀。
4: 哎，记住了，这才是英雄好汉。英雄好汉他不是乞丐啊，对吧？哎呦，长本事了是吧？啊，几百人下山，回来不到一半，你还显摆？哼，这些铁家伙，难道比兄弟们的性命还重要吗？哎呦！
3: 风凉话谁不会说呀？我说龙哥，要是没有咱们这帮兄弟在前面挡子弹，那怎么会有人缩着脖子在后面看风景呢？啊，
4: 就是，你猪鼻子插竹签儿，装什么大象啊？给你二两颜色，你还真开起染坊来了？我问你。
3: 榜爷呢？榜爷不是跟着你吗？我还要问你呢，你说。榜爷叫我把解放军引开，我跟榜爷走散了。我以为他跟你们会合了。你以为？哎，你是榜爷的警卫队长啊！榜爷走散了，你怎么不去找他？
4: 我已经派手下的人都去找了。
3: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我，哈。 这么大个家，不能没个主事儿的。弟兄们，根据榜爷的规矩，我在大厅上给弟兄们备好了好酒好肉。好，太好了，好了，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 好，弟兄们，我敬弟兄们一碗，祝贺彩

0: 这场打了胜仗啊！
1: 干
2: 干干！
1: 来来来，干！
2: 好，
3: 好酒啊！来来来，买上买上，快点来来来来，来吃肉吃肉啊！
0: 倒酒！
4: 来吧，
0: 老四儿啊！这仗你辛苦了，以后。

0: 这打了场胜仗就翘鼻子上脸了。要说功劳，那是榜爷会用兵啊。
1: 你少他妈给我提榜爷，我告诉你，榜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放你的血。
0: 你好大的狗胆，你敢诅咒榜爷，还敢放老子的血？哼，老子撑着你。
2: 侯四儿，有本事拿起刀往老子身上比划比划。
1: 对了，你把榜爷弄丢了你还这么嚣张，你他妈什么东西？
0: 你什么东西？
1: 哼，
0: 猴子把虎须，你他妈找死呢你！
1: 你他妈找死呢！
0: 你他妈找死呢！
1: 我今天废了你！
3: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爽，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盘，方便又过瘾。
4: 这海带可以多吃，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那脂肪胆固醇里边几乎都没有。早上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个海带冬瓜汤，好吃又营养，变着法儿吃。
5: 你看啊，这配料表多干净啊，只有新鲜的海带，等级一级，吃的就是安全。你看啊，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这么大一盘啊，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再做一个海带虾仁汤，这多有营养啊。
3: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块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块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海带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是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看我的身后呀，就是汪洋大海。没错，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新鲜的海带。
7: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一片海域中，海带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天天吃，顿顿吃，变着花样吃。您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让我们这儿的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6: 真的是家里人的福气。奶奶，就是这个海带就这么一小片吗？
4: 对呀，这一小片把它放在水里边，很快呀就能泡出这一大盘。
6: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小小一包呀，真的是泡出满满当当的一盘。
4: 煮一下，放点葱蒜，一点点盐，一点点油，拌一下，这就好了。来尝尝，
6: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尝。
4: 好吃吧？好吃吧？
8: 鲜，真的是太鲜了，好好吃呀！
6: 我也不顾什么形象了，我要多吃几口。入口呢，就是又鲜又嫩。嚼起来有那种脆脆的感觉，满嘴的海洋的味道呀，真的是太满足了，太爽了！谢谢奶奶，谢谢您，先休息一下。
4: 好好好，
6: 朋友们，极力推荐，太美味了。您说呀，像我们这种不靠海边的，真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这又是为什么呢？
7: 这个海带啊，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像我们这里啊，每年4到5月份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啊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想吃了就拿一包，又方便又有营养。
6: 那季老师，价格这么的便宜，品质能。

0: 保证吗？
1: 那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弄虚作假。你看啊，我们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等级一级，我可以当着大家伙的面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您家里的保证是一模一样的，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一模一样。你只要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你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们承担，要是你满意了也留下和家人一起慢慢品尝，即使你开袋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有关系，我们退货退款，只要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都退货退款。我们土生土长的老渔民踏实本分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让乡里乡亲们看不起。
2: 栏目组走进海泰恒星产区，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自然直白压缩海带丝，一包能跑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跑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跑十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元，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看啊，就这一包啊，能泡这么大一盘呢，这么大一盘新鲜的海带啊，在饭店得卖20元吧。现在呀、啊、咱才花上一盘不到3元呀，这没事的时候多泡上几包，和全家人一起吃个火锅，真好吃还又实惠。
3: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中午晚上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真是绝了。
2: 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元，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个海带有两大特点，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鲜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带啊第二大特点就是啊营养丰富，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啊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
0: 是的，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呢正在长身体，也会挑食，要补钙，要补充钙铁锌，那海带啊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它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特有的鲜味，给孩子们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又开胃又养身体，把咱们的孩子呀养得壮壮实实的。
1: 是的，
0: 那咱们的老年人也是，海带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因为海带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吃也不用怕长胖，在家里当个下酒菜，老两口在家做饭太麻烦了，不知道做什么，那现在有了自然之美压缩海带丝，瞬间就饱了口福。
1: 是的，
2: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元，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还实惠。
5: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美，吃着过瘾。
3: 一包能泡一大盘，价格公道，品质很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2: 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元。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元，一盘不到3元，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 整整能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还实惠。
5: 这一包啊，能泡一大盘，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美，吃着过瘾。
3: 一包能泡一大盘，价格公道，品质很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2: 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红红产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自然之脉压缩海带丝，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足够吃一顿。现在邀您来品尝，请您亲口来体验，十包整整的泡十大盘的天然好海带，只要29.9。没错，能泡十大盘，只要29.9，一盘不到3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榜爷叫我把解放军引开，我跟榜爷走散了。我以为他跟你们会合了。
7: 你以为？哎，你是榜爷的警卫队长啊？榜爷走散了，你怎么不去找他？
6: 我已经派手下的人都去找了。
7: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找？
6: 我？哈，这么大个家，不能没个主事儿的。弟兄们，根据榜爷的规矩，我在大厅上给弟兄们备好了好酒好肉。
7: 好，
6: 我敬弟兄们一碗，祝贺采石场打了胜仗啊！
8: 干！干！来来来，干！好酒啊！来来来，买上，快点上！来，吃肉啊！
9: 倒酒！
10: 来吧！
11: 侯四儿啊，
12: 这一仗你辛苦了。以后好好干，兄弟，我不会亏的。
9: 来，哥儿敬你一碗。
13: 家猫也想装老虎，这话大了。
11: 怎么着，侯四儿，你不卖我独眼龙的面子是不是？这打了场胜仗就翘鼻子上脸了。哼，要说功劳，那是榜爷会用兵啊。
7: 你少他妈给我提榜爷，我告诉你。榜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放你的血。
11: 你好大的狗胆，你敢诅咒榜爷，还敢放老子的血？哼，老子撑着你。
9: 侯四儿，有本事拿起刀往老子身上比划比划。
7: 对，你把榜爷弄丢了你还这么嚣张，你他妈什么东西？
11: 你什么东西？
7: 哼，
11: 猴子把虎须，你他妈找死呢你！
7: 你他妈找死呢！
11: 你他妈找死呢！
7: 我就废了你！

0: 你们田大榜田司令呢？哎，榜爷，榜爷跟我走散了。
1: 那你还在这里大吃大喝，还不去找？我已经把十几个兄弟派出去找了。你为什么不亲自去找？
2: 我抽不出空，山上不能没个管事儿的吧？说的也对，那这样吧，田司令回来之前，这里就由你代管。水墨房和采石场阵亡的弟兄，按田司令定下的规矩，好好安排后事，别让弟兄们寒心了，好吗？
0: 哎，四小姐放心。

我独眼龙绝不会辜负四小姐的栽培。何三儿，别顾着自己大吃大喝了，外面站岗的弟兄们还都饿着呢，赶紧送点吃的喝的，快去啊！

0: 弟兄们，
1: 喝！
2: 来来来来来。
1: 你也叫秀姑？
0: 田秀姑，你还想骗我老大？
1: 杨子，你要干嘛？

0: 干嘛？啊？陈大宝，你是不是又在动什么鬼点子了？
1: 我想撒尿，我憋不住了，我。
0: 哎呀，田大宝啊，你别跟老子耍花招啊，快走。
1: 我真的憋不住了，我。
0: 乌龙山人见人害怕，鬼见鬼发愁的田大宝，你也有今天呐！啊我。
2: 和珅，嘿，还是老子笑到最后吧！哈哈哈哈哈哈！沟底下那群野狼一定欢迎你。
3: 可怜这匹野狼啊，
2: 不够分的，最多吃个半饱。

0: 田小姑，你怎么在这儿？榜爷，我迷路了，脚还崴了。榜爷，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没完成，您不会怪我吧？ 榜爷，我想起来，您扶我一下好吗？好，
1: 我来了。田大榜，你有今天！哎哎，哎呀，哎，我认栽，你快把我救上去，我给你100块大洋，200。 哎，你别走，把我救上去，500！哎，哎，哎，哎，哎，田小姑，有话好说吗？哎，哎，你干什么你这？哎，田小姑，臭娘们，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

0: 一堂哥，别忘了我。
1: 死丫头，我永远不会放了你。

0: 小姐。
1: 哦。
0: 该死的乌龙山，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我回来还不到半个月，腿都给跑细了，脚后跟都磨出老茧了。
2: 我们这里啊，有句老话，叫山青、水青、石头青。咱们乌龙山出的石墨，在整个湘西都很有名呢。
0: 玉姐，给我捏捏脚吧。

0: 有种向我开枪啊！开啊！
1: 玉大哥，你别逼我好不好？
0: 小丫头，我希望你记住，我刘云堂就是死，也不会背叛共产党，不会背叛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小姐，你为什么心里就这么放不下他？小姐，你怎么了？
1: 丽姐，你说我们女人是不是都这么贱啊？四小姐，男人见了你都把你当天仙呢，
0: 有什么用呢？

0: 在玉堂哥的眼里，我什么都算不上。
1: 小姐，你还在想着他呢，小姐真痴心。
0: 玉姐啊，你说玉堂哥怎么样？
1: 这个小姐看上的人当然是最好的了，
0: 可他是共产党，我爸跟我说他是我们的敌人，因为他是解放军，我们俩注定了就是要你死我活的。
1: 我知道小姐你心里苦，
0: 我累了，你出去吧。
1: 四小姐，你可真不容易啊，人家都跑到台湾享福去了，你一个鲜鲜嫩嫩的黄花闺女就这么在乌龙山熬着，熬到哪一天呢？

0: 救姑，怎么是你啊？是我。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你们放了我以后，我准备回家，刚巧路过这里。这么巧啊！是因为你命大，遇到我。
0: 哦，是你救了我吧？嗯，谢谢了啊。上次是你救了我，这次算我还你的恩情。哎，还好碰上了你。哎呀，我这一次啊，是大意失荆州啊，抓住了田大榜。哼，这小子老奸巨猾，来了一手。
1: 36计里面没有的计，撒尿计，把我给踢下了山崖。啊，该饿了吧？吃点这个。
0: 啊，嘿嘿嘿嘿。
1: 好吃吗？
0: 嗯嗯嗯。
1: 贺队长，如果你们抓到了田大榜，会把他怎么样啊？嗯，
0: 我们是想啊。 把田大榜抓回去，让当地的穷苦人

0: 我们一起来审判他。什么叫审判？就是说，让那些被他迫害的人呢，一起来处置他。啊，这就叫报仇，懂不懂？ 在你这儿啊，谢了。你去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这里别动。嗯。

田秀姑，你，哎，你回来！

0: 田司令回来之前就由你代管吧。进来。什么事？
1: 报告特派员，榜爷有下落了。
2: 老家伙在哪儿？说啊。
1: 四小姐说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妈的！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不是？说。
1: 不能说呀，四小姐说了，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不说，老子就崩了你！
1: 我说我说，他掉坑里了。
2: 什么坑？
1: 掏野猪的坑。
2: 在哪儿？
1: 在牛栏洞附近。我都说了，放过我吧。
2: 好，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四小姐的心狠，我的手也辣，不许跟别人说告诉过我啊，听见没有？

0: 我说秀姑啊，我们俩真有缘呐，走到哪儿都能见面。
1: 何队长，能让我跟着你吗？
0: 什么？跟着我干嘛？做牛做马，做什么都行。嗨，那怎么行啊？
1: 秀姑，我跟你说啊，像你这样既漂亮又贤惠的女人，能做牛做马吗？
0: 何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像我这种从土匪窝里出来的女人，有哪个正经人瞧得起？
1: 我就瞧得起。
0: 真的吗？
1: 秀姑啊，我跟你说，要是以后有谁。

0: 哎，啊，瞧不起你，说你这个那个，你告诉我，老子一定叫他吃不下，拉不出屎来。
1: 谢谢你，何队长。哼。哦，对了，你是不是还要回部队啊？
0: 对，我这次是属于擅自行动，啊，又让田大宝给跑了。
1: 刘连长他们肯定在到处找我，也许啊，
0: 说不定还要处分呢。
1: 挨处分？那我替你挨吧。
0: 哼哼，这事儿啊，你替不了。
1: 何队长，要是你抓到了田大宝，是不是就不用挨处分了？
0: 哎呀！ 抓住了田大宝，那就不同喽，将功补过嘛。不过，田大宝啊，早就回他的老巢去喽。榜爷，榜爷，榜爷，我是独眼龙啊，我来救你了。哎。 你等下啊，我马上就过来救你啊！你绑上啊，榜爷，我拉你上来啊！绑紧点儿，对，绑紧点儿。绑好了吗？我马上就过来啊！ 榜爷，我来了啊！我来了！我来了！榜爷！哎，榜爷，榜爷！
2: 没想到吧，榜爷，饶命啊！饶命啊！你这个不安好心的狗杂种，想要老子的命，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要谁的命。
3: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榜爷，您看在我跟您多年的份上，就饶我一条狗命吧！我要再去歹心，我任你处置。
2: 四小姐，饶命啊！饶命啊！绑起来！别动，榜爷啊！榜爷，榜爷！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平日里老子待你像亲儿子一样，你却想要我的命。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你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呐！你饶我一条命，我独眼龙以死相报啊！
2: 真的？
3: 真的，真心话！我要是再去歹心，天打五雷轰！
2: 好，那我就饶你命。
3: 哟，榜爷，谢榜爷，谢榜爷啊！
2: 不过我也不能白饶你。那个臭女人把我关在这个陷阱里，是想给解放军报信儿。好啊，老子就在这儿等他们。不过这陷阱里不能没有活人，要不这个女人是不会把解放军带到这儿来的。
3: 不，
2: 你说。

0: 怎么办呢？
1: 哎呦，王爷，不行啊，不行啊，王爷！
2: 混账！你不是说要将功折罪吗？
3: 啊，龙哥，你把解放军引来就将功折罪了，那会儿榜爷就会饶你一命了。
2: 侯四，
3: 榜爷，
2: 你给我看好了。
3: 我
2: 要是放跑了独眼龙，我连你一块杀。把这个弟兄抬回去。
4: 是。

这个女人肯定投靠了共产党，她想把解放军带来，继续坚持。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0: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
1: 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2: 哦。
1: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2: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1: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2: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你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1: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8: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9: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0: 来，
5: 吃，
7: 来，
6: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2: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6: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0: 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而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0: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没味儿。
1: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步，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
1: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2: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0: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链路进行检查优化。
3: 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0: 在东风航天城任务指挥大厅屏幕上的画面，全部来源于这套刚刚完成升级的实时数据处理系统。新系统就像由多个独立的工具箱完成了一个智能的中央控制台，所有数据流进来转出去，只需要在一个平台内并行调度处理，系统的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和处理速度明显提升。
4: 更好的适应未来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这种态势，可视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了，就会让我们岗位人员在任务准备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0: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内蒙古台报道。 神舟23号将于近期择机发射。每次航天员出征之前，都会到东风航天城的航天纪念林种下一棵胡杨树。如今这里已经有20多棵胡杨树了，春夏绿意盎然，金秋一片金黄。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文凯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风航天城飞天公园内的航天纪念林。东风航天城啊，虽然是坐落在茫茫戈壁上，但是大家看我周围却是绿意盎然。为什么这里叫航天纪念林呢？是因为每一次神舟载人任务发射前啊，肩负着飞天任务的航天员，他们都会来到这里亲手种下一棵胡杨树。在这里，我们看到每一棵胡杨树前呢，都有一块石头，上面刻着航天员的名字。在林子里，我们发现最粗壮的一棵胡杨啊，是杨利伟在神舟5号种下的。而且我们还看见有来自我们内蒙古籍的航天员王杰所在乘组种下的胡杨树，以及现在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内蒙古籍航天员武飞所在乘组种下的胡杨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发现有一棵胡

杨树啊是刚刚种下的，现场有培土和浇水的痕迹。我们了解到，这就是执行本次神舟23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他们亲手种下的，也是这片林子里最新的。

0: 它们高低错落，共同构成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年轮。每棵树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块石头也都记录着一次出征。这片林子呢，也见证着中国载人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跨越。目前神舟23号发射的各项准备工作啊，正在有序开展。那么这颗小小的胡杨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守护航天员顺利出征太空。
1: 5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与列席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围绕推动实施10大民生工程，谈了认识体会，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代表要深刻领会实施10大民生工程的重要意义，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角度，进一步增强推动实施10大民生工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通过多种形式为自治区实施10大民生工程献计出力。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获悉，近期内蒙古组织22家本土企业亮相上海 SIAL 西亚国际食品展。22家参展企业涵盖农副产品、深加工、休闲食品、特色饮品等领域，带来沙棘汁、有机亚麻籽油、驼奶粉、牛肉干等特色产品。借助此次国际专业展会平台，内蒙古正积极助力本土绿色农畜产品，对接国内外市场，拓宽销路。据二连浩特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前4个月，口岸进出口货值突破350亿元，达到350.5亿元，同比增长20.5%。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陆路口岸，二连浩特承担着对蒙古国的主要贸易货运功能。内连呼包银隅经济区是国内外商品流通的重要门户，更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关键节点。今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为二连浩特口岸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机遇。
3: 5月19号，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 MR805 航班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标志着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此航班往返飞行时间约2.5小时。
1: 由包钢股份自主研发的高强度稀土桥梁钢近期成功批量供货西藏自治区某国际陆地港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为高原极端环境重大工程筑牢钢铁根基。
2: 在包钢股份薄板厂宽厚板生产线上，一块块火红钢板经轧制、冷却、炭伤等工序有序下线，近900吨高强度稀土桥梁钢已全部生产完成，近期陆续发往西藏项目现场。此次供货的稀土桥梁钢通过精准添加稀土元素，实现性能跃升，屈服强度提升至390兆帕以上，强度提高超10%，低温韧性从-20摄氏度升级至-40摄氏度不脆断，同时兼具耐腐蚀、抗断裂、易焊接等优势，能将桥梁服役寿命延长至100年以上。
4: 本批次这个稀土高强度桥梁钢呢，我们依托于这个加了稀土，它的性能包括强度、韧性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在轧制环节呢，我们也采用了一个低温大压下的一个轧制工艺，既保证了它的强度，也能保证它的冲击性能还有焊接性能。
2: 这款钢材是包钢股份首次研发生产的新品种，专为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冻土强腐蚀环境打造，破解了高原工程用钢难题。
5: 我们生产这个稀土高强桥梁钢，我们在后线增加了环冷工艺，提升钢的内部的质量稳定，延伸率啊，还有碳伤啊，合格率达到100%的要求。
2: 从研发到落地历时2年，包钢打破传统接单模式，提前对接设计院，攻克稀土添加工艺、纯净度控制、低温韧性提升等核心技术。
6: 我们这款新牌号稀土桥梁钢呢，依托稀土微合金化技术，精准添加稀土4元素，在研发和批量生产过程中，我们也对工艺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同时还兼具高强度、优良的焊接性能和抗断裂的性能。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为给学业减负、为成长留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等

0: 16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
1: 指导意见明确，内蒙古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各盟市可以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2: 我非常期待这个春秋假，
3: 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我可以去科技馆参观，我还可以去公园玩耍，我非常期待这个假期。
4: 孩子们走出校园，这既能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能好好调养身心。
5: 支持，非常开心能多陪陪孩子错峰出游。
1: 孩子们放春秋假，有人欢喜有人忧，给孩子减负了，但假期多了家长陪不了，孩子谁来管？
6: 这个政策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话，就是主要是假期里孩子也没人看管，希望那学校和这个社区也能够给点这个配套支持吧。
1: 针对家长们的诉求，指导意见明确，各级文旅、教育、体育等部门加大对优质资源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同时，针对春秋假期间学生看护难问题，自治区多部门协同构建综合保障体系。人社部门及工会组织将积极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职工将带薪休假与春秋假、周末等结合，形成组合假期，方便家长陪伴孩子。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动，就近就便提供公益性托管和关爱服务。对周边托管资源不足的学生，学校可开放校园安排基本看护服务，但不得组织补课。此外，指导意见划定了4个严禁红线：严禁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严禁收假及考试，严禁以托管自习名义补课上新，严禁各类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坚决杜绝假期变相加负。内蒙古台报道。
0: 赴一场草原之约，揽一路夏日风光。5月19号，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夏季那达慕盛大启幕，草原盛世如约而至。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火山景区，乐队演出、服饰秀精彩上演，传统民俗碰撞新潮风尚，氛围感十足。依托优质的火山草原资源，108火山线越野穿越热血开启，50台越野车整装出发。
7: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推广到我们的山东市场，感受锡林浩特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0: 本次活动汇聚全国100余家旅行社从业者、知名文旅达人，大家通过实地采风、线路踩线、沉浸式体验草原非遗、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接下来2个月，锡林浩特还将陆续推出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草原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8: 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的夏季文旅体系，展现草原风情和城市魅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9: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昨天夜间至22号，内蒙古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贺兰山、阴山岩山及大兴安岭沿线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强10至30毫米。东北部地区降水主体时段为21号至22号，提醒公众注意防范路面湿滑和内涝，尽量避免在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时段外出。
0: 5月农时紧，田间栽椒忙，眼下正值红干椒大田移栽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红干椒之都，通辽市开鲁县正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辣椒苗移栽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在开鲁县大榆树镇丙里村辣椒种植基地，200多名务工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苗、投放栽苗。田地里移栽好的辣椒苗随风摇曳，为广袤的土地铺上一层新绿。
10: 我种辣椒有10多年的经验了，从那每年3-400亩地，到今年种到3000亩地，通过多年经验。

0: 哎，这辣椒品质特别好，客户呢对咱们这品种啊也是认可，需求量特别大，每亩地的收益能剩1000左右块钱。
1: 开鲁县种植红干椒有60多年的历史，红辣椒种植已成为当地强县富民的优势特色产业。不仅拥有生态原产地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认证，还是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级出口红辣椒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国辣椒产业十强县，享有红干椒之都美誉。2026年，开鲁县红干椒种植面积稳定在40万亩。为提升红干椒国际市场竞争力，当地多措并举推动红干椒种植管理水平与红干椒品质双提升，
2: 引进高辣、高香、高色素等品种为切入点，进一步提升开鲁县辣椒的产业发展水平，扩大开鲁县辣椒产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1: 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乌兰察布市持续深化一村一景工作机制，推动驻村警务工作全域覆盖，以贴心暖心的公安便民服务守护广大群众安居乐业。
3: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乌拉哈乡河东村，正在轮休的辅警刘天祥了解到有村民想办理户籍业务，就立刻赶回了派出所。刘天祥从事基层警务工作已经35年了，常年驻守乡村一线。在乌拉哈乡，每个行政村均配备一名驻村民辅警，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排查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开展反诈、防火、防盗、安全普法等宣传教育，构建起全覆盖无死角的乡村警务服务网络。
4: 现在可方便了，以后就是来了以后，其实也办挺痛快的，就是礼拜天了，那说打电话。准备上材料了，那来的时候也加班给你办理了，挺好的。
5: 重点强化防养老诈骗宣传，并与村委会完善隐患排查联动机制，及时跟进化解新发矛盾。今年全乡矛盾纠纷及电诈案件发案率较去年下降了21%。
3: 今年以来，乌兰察布市深化推进一村一警工作机制，推动警护力量下沉，治理关口前移，构建起源头防控、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治安防控一体化基层警护治理体系，把便民实事办到群众家门口。内蒙古台报道。
1: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快讯。
6: 当地时间5月19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办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北京时间23号的凌晨1点，中国队与日本队将争夺冠军。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自己和车队夺得本赛季第5冠。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表示，车队准备冲击年度总冠军。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多款陪伴型机器人亮相，智能床垫、智能马桶、智能手环等多种适老化产品亮相，可以实现对老年人各项指标的实时监测。5月20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开始售卖首航季航线的船票。首航季航线自今年11月22号至明年1月2号，共推出6个国际邮轮航次，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5月19号，中国国家画院现代中国艺术大师创作研究系列名家藏品展开幕，展览重点呈现吴祖光与辛凤霞两位近现代艺院名家的30余件珍贵书画作品，涵盖书法、绘画、手稿、文献等。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南京国际矿物宝石化石博览会18号闭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展商带来了近30件全球顶级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距今约1.5亿年的异特龙骨架、1.84亿年的鱼龙标本。同时，多位国际顶级矿物收藏家携珍稀藏品亮相，不少展品是全球首秀。 近日，成群鱼儿在汾河太原城区祥云桥段的橡胶坝一带竞相跃出水面，灵动欢腾，与碧水清波、暗绿景美的画卷相。

0: 能大家还不知道，就在前几天，鬼子对军区和区委所在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军伤亡很大，现在已经战略转移了。
1: 啊，转移了。
0: 所以现在是敌强我弱，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铁工会建立起来，用合法的手段和许大勇力争啊。
2: 五哥，
3: 原来是你啊，吓死我了。
2: 五哥，马远途让你跟我走一趟。
3: 他找我干啥呀？
2: 哎，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聊不了。
3: 进去。
4: 哟，五哥来了。
3: 你们这大半夜的找我有事啊？
4: 我们兄弟一场，别怪弟弟我没有拉你，但你要是一门心思跟那帮泥腿子混，那咱们今天就只能割袍断义了。
2: 对，然后就是大义灭亲。
3: 别，大家都乡里乡亲的，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4: 五哥，说吧，别憋着。
3: 那个女的叫江红英，是区委派来的，到马场组织铁工会。
2: 铁工会是什么？

0: 看起来这帮泥腿子真的是要跟我作对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1: 这干爹，这还不好办，回头我带几个人去把那几个领头的给他收拾了不就得了？
2: 不妥，共产党可不是好对付的，他们既然敢来就一定留了后手。
1: 是啥后手牵手的？只要我一出手都把他们给吹烂了。
0: 你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啊，锤子是要先给他们来一个下马威，远途是要谋定而后动，我觉得还是要趁着他们立足未稳先给他们来一下的，要不然他们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
3: 这臭锤子还血口喷人，人证物证都没有，光凭了一张嘴还没说上两句话上来就打人，这明摆着是找茬来的吗？
4: 你来屋就动手打人，实在是太没王法。
5: 就是啊，
6: 乡亲，谢谢大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所有的恶霸都是纸老虎，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这些人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借这个机会，我还要告诉大家，咱们马场的铁匠要组织起来，建立铁工会，保护我们的权益和一切不公平的陈规陋习斗争。谁敢欺负我们，我们绝不客气，一定要跟他们斗到底。
7: 对，
6: 好，请大家给身边的铁匠带句话，让他们都来参加铁工会。我向大家承诺，从今以后，咱们不再是人人都可以欺负的穷铁匠，而是有组织的铁工。我们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恢复共买公卖，公平交易，还给大家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马场。
8: 气死我了！连我的人都敢打！
1: 我跟您说，干爹，这就是明摆着他们没把您放眼里。
8: 这个臭娘们，我他妈弄死他！林光，哎，去把人都给我叫上，我都要看看这个小娘们怎么跟我斗到底。
9: 是，
2: 先不着急。他既然那么嚣张，想必一定是留了后手的。咱们还是查访清楚了，再动手也不晚。
8: 什么他妈后手啊？不就是区大队吗？就算把他们都叫过来，老子也不尿他们。大不了我再让姑爷多派点人来。
2: 徐爷，找姑爷借人借枪固然好，但这一来一回至少得一天，他们要是狗急跳墙了，咱们是要吃亏的呀。
4: 没错啊，新四军一向很狡猾，打起仗来不按常规，不可轻视啊。
8: 那怎么办呢？
4: 大白，我把小子们都撒出去，摸一摸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2: 还有，顺便打听一下朱武的消息。
8: 李光啊，抓紧时间安排，一定要快啊！
4: 是。
8: 反了他了。
6: 陈师傅，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我这打铁的身子板，没那么容易就被摔散的。
6: 看来徐大勇是对咱们有警觉了，锤子这一招是想给咱留个下马威。
10: 怎么会这么快？他们怎么会知道？
3: 嗨，这马场就这么大点地儿，东头放个屁，西头都能闻见味儿。
6: 咱们现在要尽快把铁工会建立起来，不能等许大勇琢磨过味儿来。哎，
3: 那许大勇要是再来捣乱呢？
6: 他铁定会来捣乱的，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现在军区已经转移了，咱们附近还有一支武工队，我叫四妹，马上去联络一下。
10: 把四妹留在这儿还能挣个场子，我派一个交通员去。
11: 马上出事，
12: 队长就是害怕四妹出事。
5: 长，前面来了一伙特务，大概十个人，都动了自行车。

0: 铁工会，你们肯定要问了，这铁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具体是个啥章程？哼，说实话，我这脑子里啊也晕乎乎的。不过没关系，咱们有能人，咱们现在请区里派来的乡委会同志给大家讲解讲解，大家欢迎。
1: 铁工兄弟们，大家好，我是江红英。

0: 带几个人占领有利位置，其他人跟我来。是。经区委领导提议，江红英同志担任铁工会的指导员，吴景生同志担任铁工会的会长。大家有没有意见啊？没有。
1: 你怎么不鼓掌？
2: 指导员，许大勇带着家丁过来了。
3: 慌什么慌？
4: 都给我闪开！

0: 你就是那个姓江的，没错，我是江红英，这位想必是许大勇先生吧？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马场聚众闹事儿，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乡长吗？
1: 许先生，何出此言？我们哪里聚众闹事？
0: 你们这个还不叫聚众闹事吗？
1: 我们是在开铁工会成立大会，倒是您像是来闹事的。
0: 铁工会？
1: 什么玩意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铁工会是铁匠们自己的互助组织，你又不是铁匠，当然不会请你加入。你们居然敢私自结社，还有没有王法呀？
0: 哼，
1: 我不知道您行的是哪儿的王法，国民政府还是抗日民主政府？
0: 太放肆！我看您是要造反呢。
1: 哦，您是从哪儿看出来？
2: 我是国民政府委任的乡长，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造反。
1: 笑！铁工会的宗旨就是反对剥削压迫，维护铁工的权益。如果说这样就是反对你，那你是不是承认了剥削压迫了铁工，损害了铁工的权益呢？
3: 胡说八道！
2: 干爹，别跟臭娘们废话，找人先把当头的给他抓起来。
1: 光天化日，我看谁敢！
0: 不敢的事儿吗？别动！都别动！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干什么？我怀疑你们聚众阴谋造反。铁匠们，我知道你们是被这几个人蛊惑了。
4: 只要你们现在立马回家，我概不追究；否则的话，跟他们同罪。来人呐！

0: 枪放下，否则姑奶奶一枪崩了你。
1: 什么？
2: 太过分了！
3: 哎，诸位，
4: 诸位，我来说两句啊，我是来观礼的，跟两边。

0: 跟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为了求财，和气才能生财。我希望各位能买我一个面子，有话好好说，不要动刀动枪的，好吗？既然崔先生说话了，我没什么意见。许先生。
1: 放心吧，放心吧。这就对了，有话好好说嘛。
2: 杨澜，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说句痛快话。
1: 我代表铁工会向你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根据抗日民主政府公布的税率收税，废除其他任何形式的苛捐杂税；第二。
2: 废除乡长专买、专卖枪械的规定，开放市场，公平买卖。
3: 说得清楚，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如果按照你说的办，我这个乡政府根本就没法维持。
1: 既然许先生觉得干不了，可以主动让行。你当乡长当了那么久，脑子有点僵化，适应不了新形势。
3: 胡说！我肯定不当乡长，谁当？
1: 根据抗日民主政府的章程，乡长是经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许先生，你不会不知道。
3: 我他妈民主不民主？老子就是选出来的。
2: 什么时候选的？
1: 据我所知，抗日民主政府才成立没多久，马场何时搞过民主选举？
3: 就是啊，什么时候选的？我们怎么不知道？你们大家知道吗？
4: 说好的吗？啊，
3: 老崔，不是我不买你的面子啊，今天这个事儿实在是过不去了，你也看见了，这就是赤裸裸的造反。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赶紧回家去。
4: 爹，他们有点过分了。
5: 枪都收起来，我们走。爹，走。
3: 我的命令，所有的人弃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
6: 我数三个数，一。

0: 对，你看又来个穿黑衣服的，这什么人啊？
1: 不管，走。
2: 刘大勇，
3: 你勇一个给我看看。
2: 叶直楚，
1: 你是什么人？
2: 听好了，新四军淮海军区第一支队第十大队李学庆。
1: 原来是新四军的李大队长啊，失敬失敬啊，
3: 不敢当。哎，
1: 当得起当得起，来，放下放下放下，误会了误会了啊，放下放下放下。
4: 徐先生，今天的事儿不是小误会这么简单的。
5: 没错，你要是想从这儿体体面面的出去，你就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那你们想要什么交代啊？
4: 我们刚才都说了两点要求，还要我们再重复一遍。
6: 雪，咱们还是先离开这个市委书记府说吧。
1: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哈，那就按照你们的章程办，好不好啊？咱们走着瞧吧。
7: 气死我了！这帮泥锤子啊，简直是翻了天了！还有你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们可倒好，一个比一个怂。
8: 干爹，这是他们搞的突然袭击，这要是实打实的干，我才不尿呢。
7: 行了行了行了，屁话呢。
9: 徐立光，
7: 你不是说这附近没有发现新四军吗？这怎么回事啊？

0: 没错啊，我们的人杀出40里地去了，这朱武不说，这是江湖宁搞的空城计嘛。雪，你也不必太生气了，我们不也没吃亏吗？要报仇，来日方长。
1: 怎么报仇啊？
0: 先摸摸他们的底，再从长计议。雪，我倒是觉得眼下的当务之急。
1: 应该是乡长的选举，嗯，咋的？还真选呢？不管是真选还是假选，反正这个乡长不能丢，不然名不正则言不顺呀。什么他妈选举不选举？说到底还不是拼谁比谁的枪杆子硬啊！到时候我让姑爷把人都给我带过来镇场子，我他妈就不信了，谁敢不选我？
0: 对对对，把姑爷叫来好呀。不过。
2: 我们还得未雨绸缪啊！那你说怎么弄？咱们可以利用铁工会，组织一支自卫队，名字就叫铁卫队。
1: 铁卫队，好好，这名字响亮。
2: 咱们实行精兵策略，人不用多，20-30个就够了。从年轻的铁匠里挑选一批神枪手，进行军事训练。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5: 蜜才好，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

0: 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

0: 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啊，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个地方为什么都在一起？
1: 队长，马场一向是以打铁出名，这里有很多造枪的，周围很多市里都来这里买枪，所以才会满街都是带枪的。
0: 哦，这个地方很可疑，一定要好好查查。
1: 好的。
2: 我在想啊，咱们可不可以搞一个赛枪会，通过这个赛枪会选拔神枪手，让那些优胜者给他们披红戴花，给让他们游街什么的，让咱们这些铁匠也长长脸。
3: 赛枪会？
4: 赛枪会这个想法不错啊，咱们干脆啊把规模搞得大一些，这个赛枪会不仅仅是挑选神枪手，还要比一比各家造的枪，谁家枪的质量好就给他挂红花发金字招牌。
2: 对，这样一来铁匠户们肯定会踊跃参加的。
5: 对，
4: 我们啊还要借这个机会好好考察一下咱们马场的造枪水平到底是啥程度，后续啊就可以推出针对性的措施，同时啊还能为老吴竞选乡长造势，吸收新的会员，这可是一举四得的好事啊。
2: 不愧是指导员啊，还是你想的深远。
1: 那还说啥呀，那着手办嘛。
6: 哥，哥，又出新鲜事儿了。哼，
3: 就你那眼神那么浅，看什么都是新鲜事儿。
6: 来，这回是真的，咱马场啊要举办一赛枪会。
3: 什么玩意儿？
6: 赛枪会啊，就是比谁的枪法好。
3: 那还用比吗？

0: 就你那眼神那么浅，看什么都是新鲜事儿。
1: 那这回是真的，咱马场啊要举办一赛枪会。
0: 什么玩意儿？
1: 赛枪会啊，就是比谁的枪法好。
0: 那还用比吗？

0: 抓到凶手，假设江湖任务不值一提，只要给点钱，就为我所用。
1: 请三国太君明示。好了，
0: 把马占轩天下第一强的消息尽量散布出去。
2: 偷对的人全部获奖，紧锣马扎。在确认凶手之前，悄悄进行，不要张扬。嘿，
3: 诸位，你们真的误会了，我们这个赛枪会啊，不是争什么天下第一枪的。
4: 哎，老师，你们是什么来着？
2: 我们就是冲着你们发的那个什么英雄帖来的，比的就是天下第一枪。
4: 没错。
2: 辛辛苦苦走了3天3夜才到你们这里，跟我们闹着玩的。
4: 对，
2: 是玩的。把马场先给我们推了。你们讲点道理好不好？又不是我请你们来的，干嘛让我给你们出发这去？
5: 那你是马场的人吗？
2: 就是马场的人，是马场。就是你们马场，哎，骗我们到这来的，要么到那儿来干嘛？今天要让我们参加赛枪会，要么
4: 准备拿着钱。
2: 对。
6: 怎么回事？
7: 李队长，咱们赛枪会不知怎么传出去，变成了选天下第一枪。
6: 啊！
7: 把江湖上很多形形色色的人都给招来了，这几天肯定还会有人来，保不齐会出事儿啊！你们武功队帮忙维持一下。
6: 天下第一枪。

0: 各位，各位，要出新鲜事儿了。哎，你给点反应好不好啊？哼，
1: 从早到晚，成天就听你说这一句话，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新鲜事儿啊？
0: 哎，哥，这回可是真的，这赛香会啊改章程了。孙小平天下第一枪，
2: 天下第一枪，
3: 天下第一枪，
2: 怎么回事？
1: 天下第一枪，他们胡搞什么呀？
0: 哥，真的，这镇子上来了好多江湖人物呢，全都是冲这个名号来的。
4: 这事儿真是要搞大了啊！最近几天，马场来了一二百人，三山五岳的都有，他们好多都有世仇，一碰头啊就得打起来。
5: 好，好啊，咱们就等着看热闹吧。云图啊，你这招不错，够狠的啊！
6: 雪，这都是您调教的好。
7: 帮哥一个忙，
8: 你不会是真的呀？
7: 没错，这回我要不去，一辈子肠子我都得悔青。
8: 那大伯饶不了你，
7: 我都想好了，咱们还跟上回一样，我用黑布把脸蒙上，把马身上拍上泥，我打完就跑了，谁认识我呀？
8: 就算你得了第一，压根儿就没人知道。
7: 你图什么？人活在世，图的就是个痛快，懂吗？
8: 啊，不懂。
7: 崔铁蛋儿，从小到大你哥我对你怎么样？
8: 还行吧。
7: 还行吧？没良心！你哪回挨欺负，我没去听。

0: 你报仇去。
1: 哎，是是是，挺好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
2: 你少跟我贫，就说帮不帮。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帮你啊？

係啊。

0: 现在我公布一下，进入下一轮比赛的十位好汉：11号、38号、45号、77号、91号。
1: 哎，勺子，你看，
0: 105号。
2: 你怎么在这
1: 儿？你们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2: 这里乱七八糟的人什么都有，谁出事呢？
1: 哎呀，不用你们管。
3: 转向柱
2: 都查过了，没事。

0: 们发现那个小鬼在偷偷了。先别看啊，那边两棵树的树底下。
1: 招呼你的队员盯着他，一旦出意外，先控制这个头目。
0: 放心吧，已经安排好了。
1: 好。

住那个人。

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3: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先生，等打退了鬼子，接着选举。
1: 好。坏了，被小鬼子包围了。
2: 往河里面走。

0: くぞ、他を捜索する。
1: 大丈夫。
2: 走
3: 走。

0: 算什么呀？小擦伤而已。
1: 李哥，
2: 哎，
1: 同学弟兄们小心戒备，园子给我看紧了。
2: 啥意思，干爹？您是要跟日本人开仗？
1: 我怎么可能跟日本人开仗呢？我还想好好利用利用日本人呢，见机行事吧。
2: 哎，老爷，外面有人求见。
1: 兵荒马乱的，见他们什么见呢？不见。

0: 不要有过激的行动，四妹，下来。
1: 志哥，把枪收了。徐先生，您还有什么说的吗？
2: 说他妈什么说？不说了。
1: 好，那咱们就进行下一项投票选举。鉴于咱们很多人都不会写字，咱们就简单点。
3: 同意吴景生的，请站在左边；同意许大勇先生的，咱们站在右边；弃权的和无关的人员，咱们就站在中间。
4: 爹，咱站哪边去啊？
3: 当然是站在许大勇那边了。
4: 你是他未来的姑爷。
3: 什么呀？你没看见吗？
1: 大势已去了，咱们要站在那边啊，就是范仲淹也想挨些地方。
5: 那还站在吴景生那边啊？
6: 你的锅闭嘴！别人的事我们不参与，老崔就弃权了，跟我过来。
1: 那我就点票数了，
6: 我抗议。 你们有人暗中操纵选举，我宣布，这次选举无效。
7: 许先生，认赌服输才是爷们儿。
6: 你这么撒泼耍赖，实在令人不齿。你们这帮刁民啊，咱们走着瞧。我会到县政府去投诉你们。
7: 我等着呢。
6: 好，那你就等着吧。

0: 什么？
1: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的。
0: 雪飞啊，我们走吧。
2: 马远多，你不是说支持我们的人跟他们一样吗？这怎么回事啊？锤子，你一天到晚咋咋呼呼的，怎么连那帮泥腿子你都吓唬不住的？还有你，许灵光，我看你一点都不灵光，一群废物，气死我了！
3: 雪，说句心里话，要不是老崔家落井下石，咱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2: 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早晚会收拾他们。
3: 您真的不应该把二小姐许给那个崔铁飞啊！
2: 我真是瞎了眼了，猪油蒙了心了。
3: 您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行了行了行了，先不要提老崔家了，他们只是墙头草，暂时还不会给咱们带来什么危害。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对付江红英和吴景生。
4: 干爹，这事儿交给我，我锤子一个人把他们俩全弄死。
2: 行了行了行了，屁话，你还有脸说啊？所以一定要除掉江红英啊！
3: 而且不能用咱们自己的人，他对我们有戒心，不好搞。
2: 你什么意思？
3: 咱府上不是来了几位客人吗？也不能让他们光吃饭不干活呀。
2: 高九爷，

0: 小月，玩着呢。
1: 小马啊，待会儿过来坐下打几手。
0: 九爷果然大将风度呀，如此困顿之际依然谈笑风生。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心没肺吧？
0: 不敢不敢，
2: 人生在世就那么回事，吃喝玩乐指不定哪天就翘辫子。
0: 那您是准备在这混吃等死，还是要东山再起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要是不欢迎爷，爷就投奔别的地方去。
0: 别误会，我没那意思。九爷，可否借一步说话？
2: 你们。

0: 九爷，如果你准备就此认命，就当我什么都没说。但你要准备东山再起的话呢？
1: 别跟我这拐弯抹角绕了，有屁就放啊！我实话跟您说吧，有一个娘们叫江红英的，是新四军那边派来的人，这个人太难缠。小马，你是来求我把那娘们给做了吧？
0: 九爷呀，什么瞧不瞧的呀？咱们两家是一条船上的，您帮我们就等于帮您自己嘛。
1: 别他妈跟我来这套！我九爷干的就是这个。要想让我出手，那得来真格的。别他妈跟我这画大饼。
0: 得，既然谈生意，那您开个价。
1: 你们能给多少？
0: 1000大洋。
1: 你们他妈打发要饭的呢？
0: 10000，这未免也太高了吧？你要是做不了主，你就跟老许说去。还有啊，就伺候麻驹那俩丫鬟，我也要了。啊，九爷，别的都能商量，这俩丫头可是二小姐身边的人，我可没那么大胆子。
1: 我他妈管什么二小姐不二小姐，哼！

0: 有心事儿啊？嗯，还不是咱们铁工会的事儿吗？我听说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干，是吗？是啊，大家都图保险，只愿意做轻车熟路的事儿，而且我们缺少真正的专家，没法组织培训。就算人家愿意干。 实在不行，只能向销售局求救了，看能不能给咱们派几个军工专家。我听别人说过，在山东根据地就有咱们自己的兵工厂，不但能造步枪，还能造机枪呢。对呀，像他们借几个人不就行了？
1: 对，
0: 我这就给销售局写信。
2: 等会儿，这一来一回的一个多月吧，
0: 那现在怎么办？明天去找崔成宗。
2: 这是干嘛呀你？
3: 我要干嘛？我要见见这个高九爷。
4: 老许，这闺女是谁呀？这是我的二闺女许灵芝，
2: 灵芝啊，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高九爷。
4: 二小姐，有什么指教吗？高九爷，您今年高寿了呀？
3: 我55了，有什么问题吗？55了，哎呀，你这都是半截入土的人了，还那么臭不要脸，想要我的两个黄毛丫头？
2: 灵芝，你怎么说话呢你？
3: 什么怎么说话的？

0: 原本以为这高九爷是什么替天行道的江湖好汉，这感情是个色眯眯的糟老头子。
1: 二小姐，话可别乱说。我高九爷虽然年过半百了，但我身子骨硬朗着，跟这些三十几岁小伙子比起来没什么两样。
0: 嚯，跟他们差不多，他不是鸦片鬼就是痨病喽。
2: 林志，你闭嘴，你少说两句。
0: 凭什么少说两句？你怕这个糟老头子，我可不怕。
1: 好，徐德勇，你这闺女可比你有种啊。
0: 干嘛？三个大老爷们儿一起上啊？
2: 都退下。林芝啊，把枪放下。
1: 徐德勇，这就没劲了吗？不就是俩丫鬟吗？也没俩钱，至于弄成这样吗？
2: 也不是啊，我还没跟他说上两句话，他直接就窜过来了。
0: 高九爷，你不就是想要我的两个丫鬟吗？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
0: 你敢不敢跟我比枪？如果你要是赢了，我的两个丫鬟就是你的了。但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
2: 行了行了，灵芝啊，你就不要班门弄斧了。九爷纵横江湖的时候还没你呢。哎，
1: 妥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陪你玩。如果我要是输了，这事儿咱们从此不提了。
0: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你先来吧，九爷，我总得让着你啊。
0: 好，那我先来。

0: 我们家还能完蛋？高九爷，认赌服输吧，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1: 哥，我也不跟你计较了，这回就算你赢了。好，九爷愿赌服输，虽败犹荣啊。这么着吧，这个事情办成了以后，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再给你追加1000大洋。爹。
2: 什么事情之后啊？别多嘴，大人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
3: 铁飞，送客。
4: 不是爹，我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闭嘴，送客。不必了，我们认识了，告辞。
5: 真想吊起来卖啊！夫人，别说了，让人听见不好。我才不怕呢！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怕了你们行不行啊？哎，红英，你刚才说又请专家又有机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6: 信我是做不出去的，结果还不知道。不过，萧叔叔一定会大力支持我们的。
5: 那又有专家又有机器的，咱们还怕谁啊？在马场就横着走了，咱们以后别来找这个催土炮了，行不行啊？
7: 要是专家和机器买不了呢？那倒是，走吧。爹，刚才有外人在，我没好意思说。我觉得姓姜那女的说的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机器造像啊，是个势头，就咱们老崔家那点技术，早晚都得被淘汰了。

0: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欺师灭祖的话呢？你不是老崔家人呐！
1: 这跟是不是老崔家人没什么关系啊！怎么
0: 就没有关系？你如果是老崔家人，就应该守这份家业，把它发扬光大。
1: 我就是为了把它发扬光大，我才觉得咱们应该走出去，多学习学习。这学习人的高级技术。你想想，咱们老崔家造像不过百年。
0: 这每一代都不思进取的话，就抱着老祖宗留给咱们那点东西，咱们现在还在造鸟枪火铳呢。你给我听明白了，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就是那些手艺是我们老崔家人一代一代努力研制出来的。看你们举着老崔家人多少的心血啊！燕燕，年纪轻轻的。 好高骛远，像一口吃个胖子。要我说，那个姓姜的女人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每做一件事都是有企图的，给我们那么多的好处，就是为了拉拢我们，孤立许大勇，你懂吗？
1: 孤立许大勇，许大勇是枪霸，他少剥削咱们家了吗？孤立就孤立吧。
0: 你说什么呢？
1: 不管怎么说，我们两家也是亲家吧？哎呦，我的爹呀！你还惦记着这门婚事呢？选县长那天，你还投了许大勇弃权票，直接把许大勇撂旱地上了。你觉得这门亲事还有门吗？
0: 我不管，我说句的话就要算数。反正啊，明天我会带你去许家下聘礼的。
1: 爹，你要是带我去，你就是把你儿子往火坑里推呢。
0: 你说什么呢你？反正我不去，来去你自己去吧。哎，你给我站住！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你要是敢不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不就会打我吗？还会罚跪，还会让我顶盆，你还会让我干什么？这个一个封建家长，老顽固！你个臭小子，你给我滚！
2: 王爷，别回头，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儿，有人跟踪咱们。
3: 不是吧？会不会是过路的呢？
2: 咱们往旁边转一圈，如果他还跟着，那就是盯梢了。走，好。

0: 钱问问。好。是崔铁飞啊，他为什么跟着咱们？
1: 没道理啊，他跟咱们没什么瓜葛啊。
0: 不会是看上你了吧？
1: 你又没正经了，
0: 记住问问就知道了。
1: 算了，咱们现在不能跟老崔家闹翻，小心点就是了。走吧。走

0: 刚才我出去巡查了一下，好像有点不对劲。怎么了？咱们院子外边不是有棵大树吗？树底下好大的烟味儿。
1: 烟味儿？露天的情况下，烟味儿应该很快就散了呀。所以说，
0: 我怀疑在我去过之前，有人在那抽烟。
1: 抽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乡下人睡得都早，哪有大半夜在外边抽烟的？
1: 你是说有人在盯着我们？

0: 你们看，哈达门乡印，这地上的脚印全都是皮鞋脚印。你看，这儿全都是。看来他们在这儿待了很久，我们确实不能盯上了。
1: 抽纸烟、穿皮鞋的，到底是什么人啊？
2: 肯定不是咱们的人，那也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
3: 会不会是许达勇的人呢？
4: 我们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否则防得了一时，防不了一世。
5: 你的意思是？
4: 老办法，引蛇出洞。
6: 九爷，这些家伙都是许爷送给你的。杀了江湖鹰之后，按原定路线撤出马场，外头有人接应。
4: 好，这就成了。弟兄们，抄家伙！ 走，
5: 马远途在这儿助九爷马到成功了，
7: 把给我的银票准备好。

0: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1: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
0: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0: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3: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0: 这就是母婴级的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4: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

0: 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0: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2: 没错，
0: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2: 没错，
0: 清凉过一下嘛。
2: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0: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2: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0: 哎，试一试。
2: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0: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2: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3: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2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2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4: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3: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5: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3: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4: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

0: 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办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啊、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啊、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3: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0: 福喜办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文件这么大，这么速
6: 度，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啊，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什么情况？一共来了9个人，打死7个，跑了2个。知道他们都是什么身份吗？
1: 让大家辨认过了，说好像是大纵湖的湖匪。
2: 大纵湖离这里有100里路呢，他们怎么会来这儿作恶呢？
1: 不太清楚，希望老李能把那2个活口抓回来，问问就知道了。
2: 老吴，咱们跟大纵湖湖匪有什么纠葛吗？
3: 他们倒是经常派人来马场买枪。对，上次那个赛枪会的时候，他们也派人来过。
2: 大纵湖现在什么形势？
3: 大纵湖啊，是在这个徐州、宿城和山东之间，历来是个三不管的地区，自古就闹湖匪。据说这个大大小小的湖匪有20-30股。我后来他们推举了一个盟主，叫高九。
2: 高九？
3: 对。
4: 老杨，
5: 天太黑了，让那2个人逃跑了。
6: 老白，老白，
5: 老白，
6: 坏了！
7: 怎么了？
6: 打探消息的家丁回来报告说，刺杀竟然没有成功。
7: 啊？他亲眼看见了吗？
6: 他没有看清刺杀的过程，他却发现了周四妹和江红英了。他们两个既然没有事儿，
7: 高九爷呢？
6: 还不知道。
7: 凶多吉少啊，又打枪又爆炸的，足足的折腾了10几分钟啊，这肯定是接上火了。
8: 几人？看样子我们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要全死了还好，要是留了活口，还不得把我们供出来啊。
9: 怎么着不行，咱跟他拼了。
7: 李博啊，多派几个人出去，把情况给我摸清楚了。
9: 是。
7: 锤子，
9: 哎，
7: 把弟兄们都叫起来，把院子给我看紧了。
9: 是。
7: 凶多吉少啊。
10: 可以初步确认，这帮人就是大纵湖的湖匪。
0: 是高九的人吗？
10: 很有可能。
0: 可是咱们跟他又没仇，他为什么跑100多里地来杀咱们呢？被人收买了吧？
10: 许大勇。
11: 铁飞呀，到人家呀精神点儿啊。老头子，你把那单子好好清点清点，别落下什么啊。
7: 知道了。
11: 来，我看看。来，把帽子戴上。哎，挺漂亮的。
12: 爹，他能不能不去啊？去到人家再被轰出来，
11: 说是
12: 丢人啊。
7: 你少废话。
13: 开弓没有回头箭，说出去的话怎么能不算呢？
12: 对了，爹，昨天晚上可响一晚上枪啊，派人看看去吧。
13: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打枪打炮与你有屁关系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媳妇娶回来。
11: 对，儿子，对，就是把媳妇娶回来。
12: 娘，跟我爹商量商量吧，这么多好东西都给人家了，不去。
11: 商量什么？你是要我叫人把你绑去啊？时候不早了，赶紧走，赶紧
12: 走，走走走，
11: 出门吧，
12: 兄弟，我上不来气，
11: 慢一点，
12: 我要去跳舞，
11: 慢一点啊。
6: 大白，这回啊，我是彻底查清楚了，高九爷的人呢中了埋伏，死了7呀，跑了2。哎，这个高九爷还活着，
7: 还好啊，不幸中的万幸啊。通知弟兄们，都把嘴巴闭紧点儿，谁要是敢说说高九爷在咱们这里住过，我他妈弄死他！
6: 大白，知道的没有几个，不行，先把他们关起来。
14: 林哥，
8: 哎，
14: 江红英那边现在什么情况了？
6: 还不清楚呢。
14: 我想他们一定怀疑我们了。

0: 球啊？
1: 他有什么证据啊？只要他没什么证据，我就跟他装傻充愣。我要死了不承认，他能把我怎么样？
2: 是这么个理。
3: 说的也是，但是高九爷还在外头飘着呢。
0: 他现在已经是惊弓之鸟了，没准啊，早就逃回大宋湖去了。
3: 但愿吧。
2: 老爷，崔土豹父子门外求见。
0: 见他妈什么见啊？他有什么事儿啊？
2: 说是来给二小姐下聘礼的。
3: 他们还真拉得下脸。雪，我去把他们轰走。
0: 等一下，咱们现在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啊，还不能跟崔家父子翻脸了。
3: 雪，您这也太便宜他了。
0: 你去，让他们父子两个进来。
2: 是。

0: 不错，下去吧。下一个。
1: 马小姐，远厨给您道喜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老崔家来下聘礼了。
2: 崔铁飞
1: 啊，
2: 这个二皮脸简直是太无耻了。
1: 马小姐，您干嘛去啊？您有话好好说。
2: 崔铁飞，你来干嘛？
3: 林芝啊，人家是来下聘礼的，你拎着枪干什么呀？
2: 哼，你不是说打死都不娶我的吗？
1: 对啊，我是说了。
4: 闺女，他那是开玩笑的啊，我跟他娘已经替你好好的教训他了。
2: 开玩笑，哼，那我来说点正经的。崔铁飞，你也给我听好了，打死我也不会嫁给你的，你们老崔家就死了这份心吧。
1: 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我谢谢你饶我一命啊！走吧，爹，听见了吧？
3: 走下。
5: 走吧，回家吧。
3: 少说两句不行吗？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坐下。

0: 姑娘，我们家铁飞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我在这里给你赔不是。至于婚事，是我跟你爹早就定下来的。你们俩是郎才女貌，这点小误会一解除，还是一段美满的姻缘吗？崔叔，我不是驳你的面子。
1: 我许林之一向心气很高，这要当我的男人，他还不够格。
0: 不够格？
1: 那我问问你，我们家铁飞什么地方不够格？你想要什么条件？这要当我的男人。 最起码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至少呢，这枪法要比我好，不能像崔铁飞那样是个窝囊废，被我打得满街的跑。就我要是你啊，我早买块豆腐撞死算了。你念过书没有？有一句话叫“好男不跟女斗”，我那是让着你的。
2: 要论枪法，我认第二。这吹牛不给钱是不是？让你开开眼界，告诉你什么叫天下第一枪。
3: 铁飞，别胡说八道。
1: 什么是天下第一枪？
3: 啊，没什么天下第一枪啊，那是他们小哥几个开玩笑自封的啊。
4: 崔铁飞。

0: 哎，你的枪法呢，确实厉害，但不过呢，也就是打打靶、打打猎，小玩闹而已，跟咱们二小姐说的这个大英雄可一点不沾边啊！
1: 就他还大英雄，哼，上过战场吗？杀过人吗？一点都不像个爷们。
2: 本少爷杀了几个鬼子头的时候，我说出来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滚！亲家，真是不好意思，这小子是满嘴的跑火车，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聘礼呢，你先收下，亲事咱们日后再商量，再商量啊。我先告辞了。
3: 疯了你是不是啊？嘴上连个把门的都没有，什么话你都说。你偷偷摸摸干的那些事儿，一旦要传出去的话，就会有人命的，你懂吗你？
4: 我知道我错了，爹。
3: 那都让那个母夜叉给气的吗？
4: 你就得找那样的媳妇儿，整正经，省得你天天来气我。
5: 崔先生您好，听说您去许大勇家下聘了，所以我们只好来这儿等您。有什么事儿吗？是，是有一些事儿。里面请吧。崔先生。
6: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您知道吗？
5: 发生什么事了？昨晚，有一伙土匪偷袭铁工会驻地，想要刺杀我。哦。
6: 昨天晚上我倒是听到了一些枪声。你没事吧？
5: 没事儿，我们提前发现了他们的企图，设了一个口袋阵，打死了7个，跑了2个。
6: 没事儿就好啊，崔先生，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
5: 土匪太猖狂了，你们打得对。如果需要我们老崔家，我们义不容辞。崔少爷呢？
7: 打土匪，天经地义的事儿。
5: 崔铁飞，你就别装了，你赶紧说吧，你跟那帮土匪到底什么关系？
6: 我跟那帮土匪什么关系？我们这刚听你们俩做这说这事儿，我跟土匪有什么关系啊？
7: 哎，姑娘，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们崔家清清白白，怎么和土匪扯上关系呢？
6: 清白？哼，以前是不好说，可是你们现在跟枪霸是亲家，谁不知道许大勇跟我们铁工会是死对头啊？
7: 哎哎哎，你少站着给我撒野啊！怎么着？
6: 你说这事哪儿都不挨哪儿，
7: 姑娘，是不是死对头我们不管，可是劫庆姐跟勾结土匪没有任何联系，您说话不能空口无凭啊。
6: 两位先别激动，我们来这里只是想核实一些情况。
5: 对，我们是讲道理的，要是一点证据都没有，我们也不会来这儿。
7: 那你说说，说说你的证据。
6: 就在刺杀的前2天。
7: 我们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在我们铁工会院子外面的大树底下，全是皮鞋脚印和纸烟烟头。
6: 崔大少爷，你也不想想，这整个靶场除了你，还有几个人穿皮鞋呀？你这算什么证据啊？穿皮鞋的人多了，又不光是我一个。
5: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当天上午我和红云来过你们家吧，我们俩从你们家一出去就有人跟踪我们。
6: 为了确认，我们俩还特地走了段冤枉路，那个人一直都跟着。
7: 啊？怎么了？
6: 怎么了？这个人根本就是你呀！
7: 是你。

0: 老站着给我信口雌黄，听见没有？少在我们家这儿整六月飞雪、窦娥冤的事儿。
1: 崔少爷，你是不是跟土匪有勾结？我们确实没有铁证。

0: 就是瞎子，你才是瞎子呢！你才是瞎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爹，你也不相信我呀？崔先生，我们对崔家一向很敬重，咱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你应该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说谎的理由。
0: 这倒是，不过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些误会。铁飞，你把这些事情跟他们说清楚，不就没事了吗？
2: 我再说一遍啊，我没跟踪过你，我也没勾结过土匪，更没让土匪刺杀你。那好，我问你，2天前晚上10点以后你在哪儿？
0: 我在家睡觉，
3: 有人证吗？
0: 我一个人睡觉，要什么人证啊？
3: 这么说，就是没有不在场证据了。
0: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反正我告诉你，我跟这件事完全没有一文钱关系。
3: 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的。
0: 把嘴给我闭上，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
4: 你本身把我抓起来，来，
3: 怎么着？我把你抓起来，怎么？
4: 我揍你！你信不信？
3: 揍你！你信不信？
4: 揍你！
0: 四妹，
4: 住手！

0: 你容我把这事情查清楚，我会给你个交代。好，那就劳烦崔先生费心了。我们先走了。不是马红英，咱们现在就走了。崔先生已经说了会给咱们一个交代，他可是个一言九鼎的人。走吧。
1: 红英，咱们就这么放过这个崔铁飞了？刚才看他的样子，好像确实受了天大的冤枉，那都是装的。总不能把他抓起来审问吧？为什么不能啊？咱们可以向吴乡长报案，让他抓人调查嘛。好了，麦老崔一个面子，静观其变吧。那我得留两个人在这盯着崔铁飞，免得他撒丫子跑路。好吧，随你便。
2: 你们两个在这盯着他。是。其他人跟我走。现在没有外人了，你跟我交个底，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爹，你不会真的不相信我吧？
2: 我相信你。哼，这么多年，你背着我干了多少坏事？远了我不说，就说最近的两桩，杀日本人、参加赛前会。
3: 哪个都要灭门的，
2: 爹，这跟的是两码事儿。我认为能杀小鬼子的都是大英雄，你儿子我顶天立地，我绝对不会勾结土匪去杀人。那个江红英是心思君的人，我虽然跟他接触不多，但是看他也不是像说胡话的人。
3: 可我们跟他无冤无仇，没有道理冤枉你啊！就是啊，你我跟他也无冤无仇，你说我勾结土匪去杀他干什么呀？
2: 你先别把话说那么绝。你再仔细想想，这些天你都干了什么事儿，容易让人误会的，尤其是那天跟踪的事儿。
3: 那天你把我给轰出门了，我就在街上闲逛。
2: 我不记得我见着他们了。这事儿啊，可大可小，弄不好我们老崔也都得跟着直过劳。
3: 不行，咱不能这么被冤枉了。他不是说还跑了两个人吗？我这就把那两人抓起来，把这事弄清楚。
2: 哪有那么容易？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
3: 土匪怎么了？ 你儿子我连小鬼子都敢杀，几个小土匪算个屁呀！我去问问他们，这些土匪什么来路？
2: 等等，到那儿跟人家好好说话，不许打架。
4: 这个由不得我了。

0: 哎，崔子飞，你去哪儿？
1: 放心吧，我不会跑路的。江红英呢？
2: 你找赵岩干嘛？
0: 干嘛？破案？干嘛？
3: 哟，你们把崔铁飞给抓来了？谁把谁给抓来了？我是自己来的。哦，
4: 那就是自首。
5: 崔铁飞，算你识相，知道咱们坦白从宽的政策。谁来自首来了？我来找江红英的。江红英，
4: 鬼嚎什么呢你？
0: 崔铁飞，你想干什么？我不想跟你说话，我看着你就烦。我找江红英，江红英，
5: 别喊了，我们知道委员出去了，有话你只能跟我说。
0: 我来问清楚，那些土匪的来路。
5: 哟，你招来的人，你不知道什么来路啊？
0: 你少在那给我含沙射影的啊！我在很认真的问你呢。
5: 好，告诉你也行。
3: 那些土匪都是大宋湖的湖匪，都是高九的手下，崔大少爷，我没说错吧？高九，都听着啊！我崔铁飞在这起个誓，我一定找出这个高九，揪出这个幕后真凶。哎呦，你揪什么揪啊？要是幕后真凶是你老丈人，你敢揪吗你？
1: 就是，到时候。
6: 不知道谁揪谁呢？哎呦，当然是母夜叉，揪他呀！
7: 好，你们去吧。
8: 大伟，你喝着呢，来干什么呀？
6: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谁都别来烦我。哎呀，
8: 有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是不是好消息？我也不知道，我是刚刚听到的。 据说江红英怀疑崔铁飞勾结土匪做的案子。崔铁飞？啊，
6: 怎么回事啊？
8: 这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阴差阳错就凑上了。他们还说崔铁飞为了讨好未来的老丈人才干的。
6: 扯了半天，但还是怀疑到我的头上了。哎，
8: 这个可能是咱们树大招风嘛，所以嘛。
6: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消息，算是个好消息。我要请崔土炮父子喝酒。为什么呀？既然出了一个背黑锅的，咱们就让他把黑锅背踏实了。最好趁这个机会把老崔家拉到咱们这边来。
8: 大伯，您真高啊！

0: 哥，你要逃跑啊？
1: 谁要逃跑啊？谁要逃跑啊？我什么都没干。我去大洞湖抓那个高九。
0: 哎，哥，你疯了？单枪匹马去抓高九？
1: 怎么了？我白马神枪崔铁飞，我怕过谁啊？
0: 你知道对方有多少人吗？那上千人呢，就算人家排着队的让你打，都能把你累死。
1: 上千人，擒贼先擒王。
0: 哎，你叫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真以为自己是赵子龙呢？
1: 不是，你来干什么？你来气我的？
0: 你瞧，你这么一打岔，我把正事都给忘了。大伯让我叫你，说你老丈人请吃饭。
1: 吃饭？不是，这什么时候哪有心情吃饭呢？这，
0: 哎，你说，甭管你去哪儿，咱也得先吃饭嘛。这去大洞湖百十来里路呢，跑不死你。再说了，咱甭管干什么，咱得先娶媳妇儿嘛。
1: 你愿意娶你去娶她去吧，我可不娶她。
0: 哎，反正不管怎么着，我告诉你了，你赶紧收拾啊，我先去了。
2: 现在又跟老崔家闹翻了，本来还指望从他们家引进点技术呢。咱们不是有山东根据地的专家吗？也不知道肖书记收到信没有，再等他协调找人再送过来，没准小半年过去了，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
3: 是，
2: 那你有什么计划？我想去一趟县城。
3: 去舒阳城吗？
2: 嗯，去找我同学沈月。
4: 何か入ったか。
5: この品々は国宝を見ていないと言っています。ただある日商人が裏門から荷物を運び出したと。
4: 何を運んだ？
5: 分かりません。全部木箱に入っていました。
6: 閣下、間違いありません。
5: あの国宝は
6: その箱の中にあります。
4: それを運んだ金土は誰だか分かってるのか？
5: 確か名前は沈怀山。
4: 沈怀山？
7: 亲家，我就借花献佛，先敬你一杯。
8: 一起来吧，啊，来，一起来。

0: 贤旭啊，我听说铁工会的江红英去找你的麻烦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真是太过分了。这帮泥腿子就是气人有笑人无，别搭理他们。我们老许家家大业大，就这么俩闺女，这份家业以后就交给你了。别。
1: 您还是自己操持吧，没人图你那个。好啊，
0: 有志气呀！我就说嘛，这小子一定会有出息的。
1: 听说你勾结土匪刺杀江红英，为什么呀？
0: 不是谁勾结土匪，谁刺杀江红英了？你们都听谁说的呀？这话得有凭有据的说。我这现在我比窦娥还冤枉。哎呀，生逢乱世啊！
1: 什么土匪不土匪的，这年头啊，只要有人有枪，摇身一变就能混出一个正经出身的。反正男子汉做事儿，敢做敢当，是我干的，我绝对担着。不是我干的，你甭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反正得把那高九爷给抓上，让他供出真凶来，狠狠给那个江红英一个大耳刮子。
0: 高九爷，你说那些土匪是高九爷的人？
2: 对啊，都认出来了。
0: 啊，那天……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懂什么呀？不懂装懂。贤旭啊，我听说这个高九爷不太好惹呀，他手底下有千八百号人，上千条枪啊。你受点委屈没关系，我相信你，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3: 铁飞啊。
4: 以后不要再提什么抓土匪的事了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守好这份家业，尽快的为崔家开枝散叶。
5: 消息打听怎么样了？
4: 田中应该是崔底飞杀的。
5: 确定吗？那小伙计跟崔底飞关系不错，上次行动打野三家，不过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杀的那个军官就是田中。 很好。
6: 拿着，记着，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老爷那也不说。崔铁飞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女婿了，这件事情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 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 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

0: 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0: 嫌疑犯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消息打听怎么样了？
1: 田中应该是崔迪飞杀的。
0: 确定吗？
1: 那小伙计跟崔迪飞关系不错，上次行动他也参加了。不过他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杀的那个军官就是田中。
0: 很好，拿着，记着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
1: 老爷那也不说。
0: 崔铁飞马上要成为他们女婿了，这件事情还是不要让他知道的好。
2: 铁工会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现在大家都是各干各的，没有拧成一股绳。这样的话，一方面效率没法提高，另一方面也不能很好的控制成本。
3: 可是铁匠户一直都是单干的，又不是开工厂，难道把大家聚起来一起开工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干活可以各干各的，但是有些环节是可以合并的，比如统一购买原材料，因为批量大可以压低价钱。再比如就是统一铁匠户的枪支型号，最好能做到每个零件都标准化，这样每支枪的零部件就可以互换，这对于咱们队伍的后勤补给非常重要。
4: 灵芝啊，你现在怎么连敲门都不会了？
5: 出去。高九爷刺杀江红英是不是你指使的？
4: 你说什么呢你？
5: 我又不是瞎子，这还看不出来？
4: 你看出什么了你？
5: 那天你跟高九爷说什么事成之后再加1000大洋的话，我都听见了。
4: 那是另外一回事。
5: 什么事儿啊？
4: 他帮我联系了一个买枪的大买家。
5: 不可能，你又蒙我。
4: 哎呀，我蒙你干什么呀？灵芝啊，你也不想一想，咱们许家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啊，我想杀谁，我随便派一个人过去不就完了吗？我何必舍近求远呢？再说了，我们跟江红英斗了好几轮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仇，我现在派人过去杀他，那不是嫌疑很大吗？
5: 如果杀了他，你就能重新夺回马场了，到时候还怕什么嫌疑呀？
4: 你这个孩子，你不会是喜欢上崔铁飞了吧？啊，
5: 我，
4: 你看他被人冤枉了，你就想替他破案，那你也不能把你爹给搭进去呀。
5: 谁喜欢他呀？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4: 跟你有什么关系？操那个闲心干什么呀？我看那个崔铁飞也没什么出息，回头你找个借口啊，就跟他吹了吧。
5: 那不行，你拿我的婚姻当儿戏一样啊。
4: 那你想怎么样啊？啊，订婚你不愿意，退婚你也不愿意。
5: 我不是说我退婚我不愿意，我是说你这个态度。
4: 我什么态度啊？
5: 我懒得跟你说，一个当爹的简直是为老不尊。
4: 你怎么说话呢你？没大没小。
6: 你先别激动，让我们进去啊！
7: 啊，快进来！来，快进来！
6: 哇，你们家真太阔气了呀！
7: 嗨，都是空架子，小鬼子来了之后呀，也挣不到什么钱了。
6: 哎，快坐，快坐！哎，
7: 在那快坐。
6: 沈月，这里安全吗？
7: 啊，没事儿，不大声嚷嚷，外边听不见。
6: 哦，
7: 哎，站着干嘛呀？坐呀，
6: 坐吧。那你们先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
7: 好，
6: 你这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7: 嗯，还算顺利吧。沭阳县城的地下工作啊，运作的还比较正常。我现在表面上是在我爹的商社做事，以商社的名义呢，可以购买很多走私紧俏物资。另外呢，我们家的船也可以偷偷的给新四军运货，
6: 真是太好了。以后马场的原材料就指望你了。
7: 那当然了，责无旁贷的。啊，另外呀，我还用。

0: 还真是高九爷，您这怎么弄得跟个鬼一样啊？
1: 废话，我在芦苇荡里钻两天了，还能像人吗？
0: 你们两个出去。
2: 是。
0: 我还以为你们远走高飞了呢，回来干什么呀？
1: 回来干什么？回来我收钱。
0: 现在的土匪都那么不要脸吗？事儿没办成，还要回来收钱？
1: 别做得这么绝情嘛！我死了七个弟兄呢，怎么也得给点安家费吧。再说了，失一次手算什么呀？等我召集人马再来，我一定把他们连棍都断了。
0: 您还想有下一回？

0: 我玩黑吃黑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呢。你真以为我不留后手啊？
1: 哟，九爷留了什么后手呀？
0: 你忘了，我们一块逃出两个人来，还有一个就躲在村外。明天早晨他要见不到我，他就会去铁公会自首，把所有的事情全抖了出来。
1: 据我所知。
0: 你的人马已经被日本人连锅端了，除了死囚的，剩下的都投降了日本人，被改编成了河防大队。马老弟，你这是鬼点子多，你给我参谋参谋。九爷将来我要是发迹了，我一定记得你的好。
1: 九爷，你现在只有一条路，不但能保你平安无事。
0: 没准儿还能博个大富贵。你意思让我投靠小日本？不行不行，我跟他们开过仗，有血仇。小日本那点贼心眼，我怕被他们弄死。
2: 你这样光杆一条去投靠，当然是不行的。但如果你手里面有日本人迫切需要的消息呢？
3: 消息？什么消息？
4: 注意手，
3: 锤再抬高一点。

0: 我们一路保重，您记着，进城千万别找打扰，到了地方赶紧和城里联系。好，得嘞，马老弟，这事儿成了，我会记得你的。再见。
1: 哟，马小姐，
2: 慢点，
1: 刚才那个是不是高九爷？哎，
2: 刚刚那个，
1: 你装什么糊涂？
2: 是。
1: 你们神神秘秘的搞什么呀？
2: 他是刺杀江红英的凶手。
1: 你小声点，回头再让别人听到。
2: 那你跟我说。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也受学了知识。我爹，老爷，不好了，门口来了一队日本兵。
4: 閣下，ここが沈欢山の屋敷です。
5: よろしければ知らせを出しましょうか。その必要はない。信者だろうが何だろうが、周彦は俺の縄張りだ。行くぞ。
6: はい。各位太君，别别别。

0: 你们开枪啊！
1: 咱们有事好商量。
2: 小姐，不好了，外面来了很多日本兵，
0: 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2: 先别激动，日本兵干什么来的？

1: 同春贤侄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各位太君，都把枪放下了啊！太君，沈伯父，这位是山口司令，今天特地过府来拜访的。好，我是。
2: 大里面的一个旅军，本地司令山口勇吉，就此见面，请多多关照。哎呀，山口司令太客气了，还得请您多关照啊。那个，敢问一句，这个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1: 我们这次来是受南京政府的委托。
3: 办理一件案子，
4: 办案子。
3: 沈月，是不是杨帆也识破我们了？不会吧，我们又没露出什么马脚。再说了，杨通春也不是那种机灵的人啊。
4: 识破了也不怕，大不了冲出去。
3: 四妹，稍安勿躁，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4: 要不这样，我先出去看看，如果小鬼子冲进来，你们就从后窗翻出去，走后门。
3: 好，你小心点。
2: 简直危机长的佣人公司，他把这些古堡都卖给你了。山口司令，这是冤枉啊！这从来没有的事嘛，我根本就没见过那些故宫的国宝。狡辩是没有用的，我没有认证。说起你两天前。
5: 从危机场的宅，阿紫一撤销。啊，那个，我确实从危机场那里，拉了几个箱子回来，但是那根本不是什么国宝，那只是从南京拉回来的几箱药品。
2: 沈先生。
6: 山口司令指出，我哪儿敢呢？我可以和那个佣人对质。这样，我把那些药品搬过来，请那个山口司令亲自过目，好吧？
7: 太君，既然沈伯父这么说，这其中恐怕有什么。
5: 好吧，那你刚才说的药品拿过来，我要看看。啊，好。沈父，
2: 哎，
8: 您进来，哎哎，
9: 老爷，您吩咐，
5: 是把咱们刚刚进的那几箱药品搬到这儿来。
9: 哎，
2: 慢，
9: 杨三，快点行动了。哎。

0: 所以来看看。
1: 跟你们没关系，是在找什么故宫古堡的事儿。快走快走。

0: 像是西药。
1: 沈先生，怎么能证明这就是从危机站那里运过来的货呀？
2: 可以把他们家的佣人叫过来认一认吗？他不是见过这些箱子吗？
1: 里面的东西是可以还掉的吧？啊，
2: 山口司令啊，您这不是欲加之罪吗？这
1: 看来你家的夹子上的那些东西非常可疑，很像是国宝啊。
2: 不，这都是挨不着边的事情啊。那个我家这些东西啊已经放了好多年了。同春贤侄他可以为我证明吗？
1: 杨三，俺はあれが怪しいって言ってんな。何とも言わん
0: か。太君，这个我不太了解。在我看来，这些瓶啊碗啊都差不多。
1: 那这样吧，沈先生，我把那些东西先拿回去研究一下。如果不是国宝的话，再还给你。你觉得这很公平吧？
3: 不公平。
2: 哎，小月，你怎么出来了？
3: 山口司令，你没有任何凭据就跑到我们家来瞎闹一气，还要拿走我们家的古董，你不觉得你这样太过分了吗？
1: 这个女人是谁呀？
2: 这是小女沈月。不会说话，不懂事，不要见怪啊。
1: 你的女儿？
2: 是的。
1: 神月，好，好，我不仅仅喜欢中国文化和周公古董，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中国的美女啊。
2: 那个山口司令啊，咱们接着研究瓷器吧。那些东西你可以带回去好好研究。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爹，您不能这样纵容他们。
2: 哎呀，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行了行了。
3: 爹。
2: 哎呀，玉儿，就算爹求你了，行吧？啊，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0: 谢先生，啊，今日一见，真是投缘啊！希望以后常来向你请教。
1: 哎呦，不敢。
0: 你家的女儿啊，真漂亮啊，我喜欢。

0: 爹，小鬼子走了。
1: 走了。
0: 那个故宫国宝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跟我没任何关系，可能是被人陷害了。
0: 这个山口老鬼子太不是个东西了，还有那个杨通春，走狗汉奸。
3: 刚才就应该让我们把他们都杀了，说完现在就太平了。四妹，别冲动，你倒是痛快了，把大家都害了。
2: 是啊是啊，破财消灾嘛。啊，哎，这二位是？
0: 啊，他们是我的朋友。
2: 啊，
3: 伯父，其实我们昨天已经到了，一直没来见您，不好意思，打扰。
2: 没什么，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人，我呢，我只想求个阖家平安。
0: 爹，您这样的一味委曲求全也不是个事儿啊。
2: 好了好了，咱们俩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啊，不说了
4: 不说了不说了。
2: 哎呀，我的青花缠枝花卉文玩，永乐青花葫芦瓶，玄德一把连文大盘。

0: 漂亮吗？
1: 啊，是，太君，这件瓷器确实漂亮。
0: 娘嫂，哎，你对沈月熟不熟？
1: 我们曾经是同学。
0: 说一说他的近况吧。哎，
1: 他今年应该是24、25岁，在上海上过学，现在在他父亲的商社里面做事。有空的时候，他还会去教会医院做事。
0: 他的性格和脾气呢？哎呀，
1: 那是知书达理，秀外慧容，待人接物都非常得体大方。啊，太君，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0: 妹，你吓死我了！
1: 你忘敲暗号了？
0: 我手里抱着书呢。红艳，这些都是我找来的书。哦。
2: 哟，这是俄文的，还有德文的，都不认识啊。
0: 这呀，有本英文的，也有日文的，这里面很多汉字，猜一猜就认识了。这些呢，都是我从教会图书馆借来的，中文的确实不好找。哦，我还从我爹的书架上呢，找到了这两本书，你看一看有没有用。
2: 这两本都是古书，跟咱们造枪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当然知道没关系了。不过呀，这本《天工开物》呢，里面有一些土法的铸造和冶金的技术，没准啊，跟你们现在的情况正好吻合。这本《武备志》呢，是一本很全的兵书，里面呀有很多武器的制造方法。
2: 嗯，我回去研究研究吧。那外文怎么办呢？
0: 要不要我找教会的朋友给翻译过来？
2: 算了，太浪费时间了。哎，对了，修械所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啊，我们的同志去了解了，那里啊现在归军需处管，戒备很森严，工人呢没事也不让出来，里面啊暂时也没有我们的人。
3: 在

0: 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 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

0: 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这本武备志呢是一本很全的兵书，里面呀有很多武器的制造方法。
1: 嗯，我回去研究研究吧。那外文怎么办呢？
0: 要不要我找教会的朋友给翻译过来？
1: 算了，太浪费时间了。哎，对了，修械所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啊，我们的同志去了解了，那里啊现在归军需处管，戒备很森严，工人呢没事也不让出来，里面啊暂时也没有我们的人。
1: 那就没指望了。
2: 那个修械所在什么位置？哎，你想干什么？拿不出来就去偷啊？
0: 不行，那里是军事重地，太危险了。再说了，就算你进去了，你对那也不熟，也找不着地方啊。
2: 这你就别管了，我自然有我的招。
3: 山口太君，鄙人是大纵湖的总瓢把子高九，在江湖上人称高九爷。
4: 高九，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不长眼呢？这是什么地方？哪有你称爷的份儿啊？
3: 是是是，鄙人失言了。
5: 好了啊，你说你知道自下田中少队长的凶手？
3: 是啊，这事儿啊还得从上回皇军围剿大纵湖说起。那是底下的人不长眼的，因为误会跟皇军开了火，这些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我说，把他们千刀万剐了都活该。
5: 好了，收场底吧。
3: 是是，我这老是跑偏，后来啊我就逃到了马场。嘿，谁也想不到我运气好啊，居然让我摸着一点子。我就带了几个伙计去踩盘子，终于确认了他就是刺杀田中小队长的主刀。为了给田中小队长报仇，我就带着几个伙计想着把他给做了。没想到啊，这点子很扎手啊，他领了一帮同伙跟我这耍喷子，结果我挂了好几个伙计，我们也只好撤伙了。我这一琢磨呀，还是得赶紧到皇军这儿报信儿。
5: 我刚才有一点听不明白啊，但是很好啊，我会大大的赞赏你的。
3: 能为皇军办事儿，鄙人三生有幸，祖上显灵。
5: 你的人已经被改编为阿方大队，你去当大队长吧。
3: 谢谢山口太君，鄙人一定尽心尽力，如有二心，愿三刀六洞向祖师爷谢罪。
4: 谢你个大头鬼啊，你当时入柳子呢？
5: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凶手的名字吗？
3: 啊，此人叫崔铁飞，是一个铁匠。
5: 铁匠？怎么可能？
3: 啊，他不是普通的铁匠，他爹崔土炮是马场出了名的造枪户，他打小跟他爹造枪，所以练成了一个神枪手。
5: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凶手啊？他有用什么手段调查出来的？而且你们大战是为去杀人，不是打草惊蛇吗？这里面有好多解释不通的事儿啊。高手啊，如果你给我假情报，你应该知道有什么后果吧？
6: 打死了你！
3: 哎，山口太君，我错了。那个凶手不是我找出来的，是马云头告诉我，我只是贪功，就为了
5: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的马远都是谁呀、啊？
7: 哥哥，马远图は我々が馬場に配属した諜報員です。
5: すぐに部隊を集めろ。俺が自らあちゃんに相当行く。
7: 20隊が相当から帰還していません。

0: 現部隊は足りないかと。
1: だでんしろ。奴らにすぐ戻ってこさせるんだ。明日マーちゃんに向け出発する。

0: 干什么的？有通行证吗？
1: 这也给。
2: 沈月小姐，
0: 坐下车，我们要搜查。
1: 君爷，您行动方便吧？我们着急赶路。
3: 我呀，还真是想给你行个方便，可今天情况特殊，兄弟我也是奉命行事，不好意思啊。下车，下车。
1: 哎，君爷，你们的杨翻译请我吃饭，我已经快要迟到了。
3: 杨翻译？哪个杨翻译呢？
1: 山口司令的翻译杨同春，您不会不知道吧？
4: 杨长官呀，啊，误会了，误会了，啊，放心，放心，快。
5: 司令，你真的要去啊？
6: 当然了，这大半夜的，我给你逗什么闷子呀？我在这里等你。
5: 哎，不用了。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你们留下来，我还得照顾你们呢。
6: 嫌我们是累赘啊？
5: 是，嫌你是累赘，快赶紧走吧。
6: 那你自己小心啊。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个技师。那正好，你告诉我，你造墙的图纸在哪儿？啊，你要图纸干什么？快说！是，我办公室里就有。
1: 道歉。
0: 啊，是。
1: 大家，饶了我吧！要什么东西？你随便拿。
0: 有没有汉阳造八卦是不祥的图纸？ 有，在柜子里面。
1: 去拿。
0: 是。

0: 四妹，你又吓我一跳。
1: 四妹，你怎么回来的比我们还早？得逞了吗？
2: 这种小事还不是手到擒来？你看看是这个。
1: 没错，是这个。太好了。哎，没发生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就是半路上出来一个技师，被我给杀了。
1: 啊？不会惊动鬼子吧？
0: 应该不会吧？我临走的时候把他锁在柜子里了，一时半刻应该不会被发现。
2: 刚刚得到消息，小鬼子明天要扫荡马场。
0: 扫荡马场？那我们得赶紧回去报信儿啊！
1: 不行，鬼子现在已经封城了，出不去了。明天一早再说吧。
0: 鬼子为什么要扫荡马场？
2: 还不知道呢。哎，沈月，这几天你打听打听，一有消息就告诉我。
1: 嗯，知道了。
3: 本来还想多留你们住两天，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走了。
2: 以后有的是时间，再说了，马场的原材料还指着你供应呢。

0: 勺子，
1: 哎，
0: 你去那边等我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回来。
1: 好，不着急，你们慢慢聊。
0: 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2: 这又不是你们家地盘，坐着怎么了？不行啊！
1: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呀？会不会聊天啊？
3: 我这不就随口问你两句吗？这么大火气干嘛？
2: 我坐这散散心，吹吹风，行吗？
3: 哎，行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就得找我来陪你。姑奶奶，我呢，就当舍命陪君子喽。喂，你怎么了？还在为那天的事儿发愁呢？
2: 你存心的是吧？大清早的存心找不自在是吧？
3: 喂，你小心眼儿吧你！哎，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是不知好歹。这人家大清早的出来遛马，看见你了，过来跟你说两句话啊，你跟吃了枪药一样，你至于吗？
2: 我跟你真没什么可说的，你赶快离我远点。
3: 行行行，姑奶奶，我今儿心情还不错，我就不跟你计较那么多了。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儿，但是呢，你得如实的跟我回答，这问完我就走，省得你在这儿说我碍你眼。
2: 那就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3: 你上次跟我说你杀了小鬼子的头目，这事儿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3: 那还有那个赛枪会那天，这夺了天下第一枪的也是你啊？真的？你没骗我吧？
2: 我骗你干什么？我怎么着还是不服是不是？不服咱们俩就试试。
3: 好，姑奶奶，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这敢杀鬼子就是英雄好汉，
1: 我愿意嫁给你们。
2: 哎呦我的妈哟，哎呦姑奶奶，您真是我姑奶奶，您愿意嫁给我，我还真不愿意娶你呢。赶快你离我远走，有多远走多远，离我远点。
3: 别给我当鼻子上脸啊，我给你脸了是不是？今天
2: 您这脸呢，您愿意给谁给谁去啊，我高攀不上你吧。啊，我高攀不上。
3: 我今天我打不死你，我就哎呀哎呦，轻一点。
2: 许灵芝，
3: 你放手，你放手。
2: 这儿没有别人，我也没必要让你。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你要再敢跟我动手。
3: 也给我抓回来呀！
2: 用不着你提醒我，过两天我就去大宗湖。
3: 这高九爷早就不在大宗湖了，他已经去树阳县城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

0: 跟鬼子就是一伙的呢。
1: 走。
2: 骑马出去了，
1: 出去干哪儿了？
2: 他进城了。
1: 进城？进城干啥去了？
2: 去抓高脚啊。
1: 哎呀，他是不是疯了？哎，那你怎么不拦着他呀？
2: 他那脾气您还不知道？那他要认准了，谁都拦不住。
3: 哎，老头子，我们东西都收拾好了，咱快走吧。
1: 咱走什么走啊？你那宝贝儿子又出去了。
3: 啊？他去哪儿了？
1: 进城了。
3: 哎呀，这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哎呀，
1: 行了行了，你们先走，我留在这儿等着啊！你们先走啊，赶快走，赶快走啊！

中国人。

0: 那就是崔土炮。哥兄弟，我是一个平头百姓啊，为什么要抓我呢？
1: 崔土炮，我想问你，你的儿子崔土飞他在哪里？
0: 哦，你问铁飞啊，你找他干什么？他出门了，
2: 胡说。
0: 前两天我还看见他了，对呀，他前两天是在呀，可是昨天刚出的门，他去送货去了。
1: 他去哪儿去？
0: 去山东了，估计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

0: 回来的，你这个老祖宗，真狡猾！太君，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杨桑，
0: 这次没事的。
1: 崔土炮，实话告诉你，你儿子的事儿，皇军已经知道了。
0: 我劝你啊，老老实实的把儿子交出来。
1: 你越说我就越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儿子带着三个人袭击了皇军，杀了田中小队长。
1: 不，我儿子吃斋念佛，连耗子都不敢杀，怎么会杀皇军呢？
2: 啊！放屁你！
0: 你还想抵赖啊？老子早就查清楚了，只要你把崔铁飞交出来，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1: 可我真没地儿找，他不在这儿啊。
3: 没关系。他不出来，我就把你吊在村果啊，慢慢折磨，一直到他出来为止。
4: 高，山口太君，实在是高。
0: 喂，
3: 喂，やめとけ。嗯，好。
5: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这就对了。

小队长。

0: 我在这个位置冲人当众，我一枪就打死了那个什么高斌小队长。那一仗，我打死了20多个人，痛快，这叫痛快！哈哈哈哈哈哈！我大给抓了，这该主啊，皇军，你找死啊你！
1: 我连人都杀了，骂几句又能怎么样啊？总比你们这些站着没坐着高的高强。

0: 赛枪会也是你啊？没错，就是我。哼，我告诉你，老崔家的枪在马场是头一排，那些人还在马场搞赛枪会，哼，太可笑了。只要我一出马，就拿了个天下第一枪。
1: 不相信是吧？啊，那好吧，你只要拿一支枪，你站一百米以外，我说打你左眼，绝不打你右眼。你这个老头子，死道临头，害你自缢啊！山口太君，千刀万剐，给田中小队长报仇。
2: 不用了，现在还不能杀他，还有好多星期没问清楚啊。先把他带到城里，让宪兵队好好审问。
3: 我绝不相信他能看得清。
4: 在这个。

是那疯子。阿四呀。

爹，你怎么了，爹？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

0: 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金虾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呀。

0: 爹，崔铁飞的爹被鬼子杀了。
1: 我听说了。
0: 那咱们要不要表示一下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这不管怎么说，咱好歹也是亲家，怎么也得关心一下吧。
1: 亲家，你不是一直都在反对这门婚事吗？什么情况啊？
0: 没出什么情况。我今天回村子的时候，正好路过崔家，我就进去看了一眼。我觉得崔铁飞真的挺可怜的。
1: 老崔家经此一劫，我估计也蹦跶不了几天了。这样吧，爹回头找一个借口把婚事给你退了啊。
0: 啊？这崔铁飞他爹刚去世，咱就去退婚，这不太合适吧？
1: 世道都乱成这样了，谁还关心这个呀？反正咱们老许家的好名声已经被江红英他们毁得差不多了。没关系，闺女，为了你的终身幸福，爹豁出去了。
0: 嘿，这话说的，当初你把我许出去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我的终身幸福啊？
1: 那个，当初爹脑袋不是糊涂了吗？哎，不过现在爹好了，你放心啊，这从今往后啊，你再也不用搭理崔铁飞了，好不好？
2: 听一个姓存的老乡说，小鬼子进了村之后直接就冲老崔家去了，崔成宗正好在家等儿子，没来得及走就被抓起来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就给杀了。难道小鬼子是冲着老

他们跟老崔家有什么过节呢？哎，先别想了，不如明天直接过去问问，不就清楚了？也好，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也应该去祭奠一下。嗯。

0: 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进村后，就直接包围了崔家，并破门而入，大肆搜查。而马场其他的大户都没有被骚扰过，所以我们怀疑，鬼子的这次行动，目标是针对崔家。崔少爷，不知道崔家和鬼子有没有什么过节呢？
1: 我们也只是猜测，所以才来问问你。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都不知道。
0: 那我不打扰了。以后崔家有什么需要铁工会帮忙的？ 请尽管开口。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那我先走了。

0: 知道了吧？就继续顶着。
1: 你怎么就屡教不改啊？你要是不把这个家折腾坏了，我就觉得不甘心是吧？

三天两头的在外面跟你闯祸，你苦口婆心的劝我骂我，

都给当耳旁风。最后还让你替我去死。爹，应该死的人是我呀。爹，是我害死你。

亲手杀死那个刽子手。

0: 哥，一天没吃饭了，吃点东西吧。我吃不下。哥，你要是把身子搞垮了，怎么替大伯报仇啊？再说了，咱老崔家上上下下，可都指着你呢。我垮不了。
1: 你帮哥琢磨琢磨，咱们杀小鬼子的事儿有没有可能泄露出去了？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最早知道这事儿的，只有咱们四个人。后来是我爹，我娘。
0: 再后来是谁？许灵芝。许灵芝也知道。会不会是他泄露出去的？
1: 不能，我是早上告诉他的，上午小鬼子就来了，
0: 这时间上来不及啊。你怎么告诉他呢？
2: 爹带我去许家下聘礼，我跟许灵芝吵吵起来了。就他还大英雄，哼！上过战场吗？杀过人吗？一点都不像个爷们。
1: 花看花，我就说我连小鬼子我都敢杀。
2: 本少爷杀了几个鬼子，投的时候告诉你，我说出来我吓死你！我
1: 最后爹还给我一下子。
0: 滚！会不会是听话听音猜出来的呀？你是说，是许家人把这消息递给小鬼子的？也不应该呀，咱们可是亲家，没道理呀。
1: 哥，你也别琢磨了，回头咱托人进城打听打听。
0: 我会亲自去的。
1: 随便你，不过咱去哪儿，总得吃东西吧。
0: 你先放那儿吧，让我跟我爹单独待会儿。

我们永远是兄弟，同志。希望我们以后在战场上多。

0: 我就是你们的队长，我事先说清楚啊。本人是个直炮筒子，火气大，不像李学庆那样一天嬉皮笑脸的惯着你们，所以谁都别招惹我，小心吃不了兜着。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不论到什么时候，老爷们都得有个老爷们的样。
1: 下面是今天的第一项训练，绕着马场跑50圈。啊？上午能跑过吗？
0: 是吗？那好了，跑10圈，谁跑不完不准吃饭。还愣着干什么？跑啊！
1: 向左转，往后走。

0: 平时多流汗，打仗的时候就少流血。我看这帮小子让李学清惯的都没样了，我得好好练练他们，要不然将来打仗会吃亏的。
1: 那好吧，军事上的事儿我就不过问了，我先回去了。
0: 好。
2: 咱们铁工会啊，现在是群情激愤，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儿呢。我觉得啊，咱们应该把前一阶段大家一起合计的事儿抓紧时间落实了。
3: 对。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首先，统一枪支型号是必须的，但是不能强求，因为大家目前的技术水平还参差不齐。所以，我想先把铁匠户分成四个组，一个长枪组，一个短枪组，一个弹药组，还有一个民用组。
2: 这样好，这样大家的劲儿啊，都可以往一处使了。
3: 对，
2: 可是，咱们的培训和资料怎么办呢？
0: 这个大家放心，这次我从城里带回来好多资料，还有很多啊是国外带来的。大家等一下。
2: 这是汉阳造的图纸啊。
0: 老吴，这张图给你，你找几个人研究研究。我这里啊还有很多资料，我回去再看看，把有用的整理出来再给大家。
2: 好，
3: 好，
2: 这个太好了，这下咱们的难题啊就都解决了。
0: 还有一件事是我以前提过但是没有具体落实的，就是统一购买原材料。这次我进城联系了一个大商社，他们愿意为我们长期提供原料。
3: 哎呀，那感情太好了，现在市面这么乱，这原料啊还真是个大问题，只是不知道这个价钱怎么样啊。
0: 这个大家放心，都是自己人，给的是成本价。而且凡是咱们铁工会的会员可以先不用交钱，直接领用原料，
4: 枪支由我们统一收购，最后再扣除原料钱。
2: 哎呀，好，太好了，这主意好啊。

0: 来，铁工们就会上赶着加入咱们舞会。
1: 是啊，是啊。
2: 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我先做个分工。
0: 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
2: 好，那我先说，有什么不对的，请大家修正。长枪组组长老曹，短枪组老程，弹药组当然是吴泰山，
3: 没问题。
2: 后勤组老朱，由我和老吴负责总协调，大家有意见吗？
4: 没意见。
5: 请进。
6: 沈小姐。
5: 杨大翻译官啊，您贵族他见地有何贵干啊？
6: 沈小姐，你又取笑我，我没事儿就不能来看你了？
5: 我可承受不起啊。
6: 沈小姐，咱们不是说好了要一块吃淮扬菜吗？
5: 您太客气了，不用老请我吃饭，跟你在一块儿没胃口。
6: 我知道我以前做得很不对，以后我一定洗心革面，好好补偿你。对了，沈小姐，上回沈老伯不是要一批钢丝吗？这个货呀，我找到了。
5: 是吗？那得谢谢你啊，你让我爹请你吃饭吧。
6: 沈小姐，你就别捉弄我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5: 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对了，你上次去马场干什么？
6: 扫荡呗。
5: 平白无故扫什么荡啊？
6: 这事儿啊，说起来就曲折了。前一阵子山口总司令不是悬赏通缉五个马匪，你知道吧？
5: 知道啊。他小舅子不是被人给打死了吗？
6: 对呀，现在凶手找到了，就在马场。
5: 谁啊？
6: 就沈小姐，要不我们找个饭馆坐下来慢慢聊。
5: 那好吧，去哪儿？
7: 指导员，分组基本上已经分完了，我们几个研究了一下这张图纸，还是不得要领了。你也知道，我们几个都是大老粗，从来没见过这个，再加上这上面写的都是日本字，那就更糊涂了。再说它只是一张样图，每个件该怎么弄，火候怎么掌握，都是问题了。
2: 以前没有图不也一样造枪吗？
7: 以前也是摸索着来的，一家一个样子，我们几个往跟前一凑啊，都觉得自己有理，都说自己是对的，就差没吵起来。
2: 那真的是个麻烦事儿，你有什么办法吗？
7: 反正凭我们几个闷头瞎捣鼓，我觉得够呛。
2: 除非什么？
7: 除非咱们把崔铁飞也拉进来。

0: 我现在就进城给你报仇，我亲手杀了那个凶手。
1: 谢谢你送来的信，带同志先去歇着。

0: 刚刚接到沈月的来信，说了小鬼子扫荡的前因后果，看来我们是错怪崔铁飞了。你看我说是吧？嗯，你跟我去，咱们边走边说，走。
1: 崔铁飞，你哥呢？
2: 我哥不在，出去了。啊，
1: 去哪儿了？
2: 去哪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少废话，找你哥真有事儿。
3: 快快快，去哪儿了？
2: 什么事儿？说出来我听听。
0: 我们刚刚收到情报，知道是谁告的密，还有是谁杀了崔先生。
2: 啊！我哥他进城了，他说要找凶手报仇。
0: 一个人去的吗？
2: 是啊，他不让我们跟着。
0: 是乱弹琴吗？简直是不要命了！什么时候去的？
2: 时候不久，他说要去大伯的墓地先看看。
0: 那还来得及，你们有马吗？借我们两匹，赶紧把他追回来。
2: 就他那臭脾气，谁的话都不听。
1: 别说废话了，赶紧去牵马吧，来不及了。快点，再晚点哥就没命了。来，
2: 好，你跟我来。

0: 收到舒阳县城传来的情报，已经确认是高九向鬼子告的密，说你杀了田中，山口来马场扫荡，目的就是为了抓你。
1: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我这就去杀了他们。
0: 哎，你听我说，舒阳县城守备森严，你一个人去根本就是羊入虎口，不但报不了仇，还会把自己的命搭上。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0: 千万别冲动，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报仇的事可以从长计议。
2: 我等不了了，
1: 如果不杀了他们，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我快死了。
3: 哎，哥，哥，我觉得红颜姐说的对，大伯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去送死呀。
2: 送什么死啊？我有那么废物吗？啊，山口有三头六臂啊，田中我能杀，山口我一样能杀。
3: 哥，哥，
2: 放开我！
3: 哥，
2: 放开我！
4: 冷静！
2: 放开我！听见没有？放开我！你放开我！

0: 铁蛋儿，你疯了啊！放开我！你们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啊？你放开我，我杀了你们！
1: 快点飞，快点飞，别折腾了。咱们先把话说清楚。如果你实在听不进去，非要往火坑里跳，我也拦不住你。就给你自生自灭好了。你们先出去。走吧。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

0: 这里是最厚实的金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旋去东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
2: 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您是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降了，降降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降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
5: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5: 没错，那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 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2: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拿着，去买块糖吃。
8: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啦！
9: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7: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10: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7: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5月15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火热揭幕，4万多名球迷冒雨助威。场内赤峰队独秒绝杀，逆转卫冕冠军；场外变身内蒙古好物集中展示、全民消费体验的大舞台。去年一炮而红的蒙超，今年全面升级，热度不减。一场群众足球联赛为什么能让人越追越上瘾？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蒙超一探究竟。
1: 相聚蒙超，

0: 比赛开始。
1: 万众期待的揭幕战正式打响，志在卫冕的呼和浩特队与蓄势待发的赤峰队狭路相逢。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十号球员一记精彩弧线球直挂死角，主场1-0领先。落后的赤峰队迅速调整，上半场结束前，七号球员冷静推射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赤峰队抓住机会完成绝杀反超，最终客场2-1逆转取胜。一场跌宕起伏的对决为本届联赛写下热血开篇。
2: 赤峰在最后剩2分钟的时候进了一个绝杀球，我觉得努力会感动运气，为我们的球员加油，继续努力夺冠。
3: 去年的猛超输给呼和浩特队，不是的主场拿下3分，非常激动，非常开心。也不负大远千里过来的球迷朋友们，感谢他们。
4: 今年的这个关注度要比去年的猛超高很多，然后大家的这个热情也比较高涨，希望猛超越来越好。
5: 现场氛围非常的棒，咱们猛超盼得越来越好了。
6: 去年也是带着我姑娘一起看的参加开幕式，然后今年的节目也增多了，人也变多了。下雨了嘛，然后武汉呼市的特别多的球迷都那个来了，而且还有各个盟市的球迷也从远方而来了。
1: 揭幕战的独秒绝杀仅是一个切片，5月16号、17号，首轮其余5场比赛全面开战，呼伦贝尔、巴彦淖尔等12支盟市球队悉数登场，每一支队伍都在为家乡荣誉而战。而这轮狂欢的底层支撑是猛超联赛的全方位提档升级。赛事从5月15号延续至9月12号，79场高水平对决较去年50场增加近60%。常规赛11轮66场采用主客场单循环，淘汰赛1/4决赛和半决赛为主客场双回合，决赛单场将决胜于呼和浩特体育场。主客场赛制全面铺开，意味着球迷不必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即可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票价设置12元、24元、36元3档惠民价格，让足球真正回归大众，贴近百姓。
7: 2025年的猛超联赛，我们从8月23日到10月25日，共计举办了50场比赛。26年的猛超联赛，我们拉长了时间，优化了赛程赛制设计，和内蒙古的黄金旅游季充分结合，分为常规赛和淘汰赛，持续深化体育搭台、文旅兴业、商业共赢、农牧赋能的融合发展模式。
1: 2026年猛超联赛全面取消外援，527名报名球员全部来自本土，其中高中、大学等在校学生286人，占比54%。牧民、职工、教师、创业者等各行各业业余球员135人，从事教练工作的球员106人。没有高高在上的职业门槛，没有遥不可及的身份限制，绿茵场向每一个热爱足球的普通人敞开大门。这一办赛理念与国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普及发展社会足球、广泛开展城市足球联赛、乡村足球联赛的战略部

属高度契合，也为全民健身计划中推动县域足球、社区足球和乡村足球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当足球从职业殿堂走向市井街巷，

0: 就一直在校队踢，我去年看到咱们赤峰队就是止步四强以后，我就立志想为家乡争光，
1: 非常激动吧，就是可以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力量，觉得很荣幸。
2: 在咱们蒙超的举办过程中，能让群众，能让这些个球员都能感受到咱们足球的魅力，
3: 也希望这种群众体育和群众足球让大家能够积极参与进来。
4: 在卫冕冠军呼和浩特队中，20岁在校大学生张旭迎来人生重要时刻，披上家乡战袍，登上蒙超赛场。老将李超已是第二次征战，深知卫冕之路的压力与使命，在训练中以身作则，用经验带动年轻队员快速成长。在揭幕战黑马赤峰队里，牧民纳钦从巴林六旗草原走来，体育老师孙德尔把对足球的热爱传递给课堂上的孩子们。这些平凡面孔构成了蒙超最温暖、最动人的底色。
5: 这是我的第二次蒙超之旅，身为队里的老队员吧，然后还是想用自己的经验，包括用自己的一些表现，带动一些年轻队员吧。然后因为今年也补充了很多年轻血液嘛，他们未来是中坚力量，我们做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吧。
6: 肯定是要每一场都有胜利的方向去拼搏，希望并且也努力，每一场都拿下三分，为赤峰，也为支持我们球迷们带来胜利的回报。随着蒙超联赛的这个火起来，也是给了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足球者给了个非常好的，也非常专业、非常有氛围的一个舞台。
7: 在蒙超这个阶段，让孩子们参与这种高水平比赛，来让自己得到一些锻炼和提升吧，让更多的一些各行各业的爱好者来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孩子喜欢足球，参与足球，这样的话我们的内蒙的足球可能会越来越好。
8: 内蒙足球呢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踢球人多了，足球场多了，啊，这个举办的赛事多了，到了内蒙要出人才的这个阶段了。
4: 赛场之内是热血拼搏，赛场之外是产业共振。蒙超联赛早已超越足球赛事本身，成为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与文旅商农深度融合的核心平台。球场周边来自12盟市的牛羊肉、奶食品、新鲜果蔬、特色杂粮依次排开，球迷观赛之余一站式品尝内蒙古好味道，体育流量在此直接转化为产业销量，赛场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展示舞台。
9: 我专门从外地过来看球赛的，来到这儿原先以为是一个就是挺空旷的，但是没发现外围会有这么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像这些新鲜的水果呀、瓜果什么的，我都是品尝过的。对于我们球迷来说特别好，不仅可以看球赛，而且还可以品尝当地的各种美食。
10: 我们这个五七联盟是代表的我们自治区的一些消费八府，12盟是103个县的产品，就让我们内蒙的好的产品，让我们这广大球迷啊，这个确实能品尝到啊。去年应该也卖的还很好吧，也每一场也能卖个5、6万、6、7万。今年这个整工阵容呀，方方面面来说，要比去年要大的很多。我感肯定是比去年的销量应该是翻好几倍。
4: 在众多展示点位中，一辆13米长的优质农畜产品移动展厅大篷车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自治区农牧厅打造的可移动展销平台，车厢内汇聚40余家企业120多个品类优质产品。3年来，这辆大篷车从哈尔滨冰雪节开到淄博烧烤节，从南京、上海走向全国。如今借蒙超热度回到家乡，让蒙自豪好物借势出圈。天骄航空作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推出专属机票红包和199元至599元多档次观赛往返套票，航线覆盖12个盟市，更与农牧厅达成合作，将酸奶饼、天然果干等特色美食送上1万米高空。体育搭台，多方共赢，一场足球赛撬动的是一条从草原牧场到城市餐桌，从地面赛场到空中航班的完整产业链。这种产业链的延伸本质上是赛事 IP 价值的外溢与变现，是体育从烧钱事业向造血产业转型的生动注脚。
11: 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作为我区极具影响力的全民体育 IP， 今年我们以蒙超为载体，坚持赛场搭台、产品唱戏， 充分。

0: 正发挥体育赛事流量基数大，传播破圈强，自带全民参与、热血共情的属性，真正把产品从商品转化为情感载体加文化符号，把高品质转化为消费者可感知、可热爱、可传播的好味道，最终实现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品牌热度带动消费热度，推动农牧、文旅、体育、商贸深度融合。
1: 蒙超联赛为期四个月的赛程，恰逢内蒙古夏秋季文旅黄金季，草原苍翠，气候宜人。自治区文旅厅以体育加文旅为纽带，推出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七大主题产品。299元文旅一卡通，整合覆盖全区120家景区、酒店及餐饮优惠权益，创新打造赛事票根经济，球迷凭票即可享受景区减免、酒店折扣、购物优惠等多重福利，一张球票成为消费通行证。百场特色文旅市集、非遗展演同步开展，观赛加旅游加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已然形成。数据显示，2025年蒙超累计带动消费4.06亿元，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同年，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亿人次，总花费4536.8亿元。跟着赛事去旅行，正从口号变为现实，体育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2: 我们以蒙超联赛为载体，体文旅商农深度融合，自治区体育局联合文旅厅、商务厅、农牧厅印发了2026年蒙超联赛农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工作方案，目前已经指导各盟市根据各自的地方特点，设计了文旅专线，发放了消费券、景区、餐饮、商户的票根打折优惠，非遗展演、农牧展销、旅游路线低价体验等等融合活动。这些活动将在蒙超联赛赛事举办期间持续开展，以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努力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赛事的浓厚氛围。
1: 足球的快乐正在被更多人看见。作为独家运营方，中国广电内蒙古网络有限公司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79场比赛全程高清直播，足球频道、中国广电 APP、 奔腾融媒等150余家平台同步转播。联赛更创新打造影院、商场第二现场，大屏观众众人助威，让无法到场的球迷同样身临其境。从4万球迷现场呐喊到全网千万级曝光传播，蒙超构建起一个全媒体、全场景、全人群的立体传播网络。这不仅是技术的赋能，更是一种理念的跃升。
3: 我们提前联动铁路、航空、银联、酒店、文旅景区等这个多方面的资源，有大批的球迷逛城市、游景区、品美食，实实在在的呢，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了经济的增量。
4: 各大平台都在同步直播，覆盖面还挺广的，各个地方都能看到，都能第一时间收看比赛，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和快乐。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好的比赛。
1: 从揭幕战的绝杀逆转到79场赛事全面铺开，从527名普通人踏上专业赛场到体文旅商农深度融合，2026蒙超联赛以全新姿态燃动内蒙古。它不只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是群众体育赋能区域发展的生动实践。当一张12元的球票撬动1元级消费，当体育 IP 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当全民参与从理念变为现实，蒙超正在书写一个关于热爱、参与与共享的时代大卷。绿茵逐梦正当时，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4个月的精彩对决，一起为内蒙古足球喝彩，为家乡加油。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能情动，蓄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以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2: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6: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年好，观众朋友。
1: 年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1: 北方绿碳吹绿猛超，内蒙古碳汇储备领跑全国。
0: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主席会议，研究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张延坤主持。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
0: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系列丛书。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内蒙古文化创意成果集中亮相。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老老实实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通报并剖析典型案例。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违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中央层面和自治区层面印发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十分深刻，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3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内外兼修、正本清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永葆矢志向党的中心，经常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提出的4个有没有重要要求自省自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在心里，注入灵魂，落在行动上。要恪守事业为上的公心，发扬一切为了事业的进取精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强化大局意识，高度负责、真心实意、夙夜在公地干好工作。要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10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下访接访，加快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事项，特别是民生领域诉求，全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有力推进问题查改、案件查办。要秉持求真务实的恒心，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不决策，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坚决防止和纠治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等问题。要强化实干担当的决心，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常怀敬畏法纪的戒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守住重廉拒腐的防线，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紧盯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招投标和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腐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坚决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0: 等不正之风，加快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推动学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学要重钻研，查要挖根源，改要见变化，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全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抓好重大项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以正确政绩观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最近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一场绿色低碳变革正在悄然落地，赛事碳中和同步推进。
2: 5月15号以来，蒙超联赛赛场之外，自治区林草局创新推动北方绿碳服务蒙超开闭幕式碳中和，携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体育局和产权交易中心等部门单位，通过对场地能耗、人员交通、物资运输、现场布置等产生的碳排放进行全面精准测算，明确碳排放总量，
3: 以北方绿碳产品抵消2026年蒙超开闭幕式碳中和，积极服务自治区赛事碳中和活动，全方位拓展碳汇价值转化路径。
2: 北方绿碳是自治区林草局重点打造的高质量生态碳汇标杆品牌，简单说就是通过标准化开发登记流程、数字化交易系统及全链条溯源管理，实现碳汇项目的科学计量、精准开发和高效转化。以北方绿碳碳汇品牌建设为核心，今年内蒙古还将推进林草碳汇巩固提升、价值实现等行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与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地企共建的中国石油我为碳中和种棵树红色公益林项目在5月初启动，项目建设规模200亩，总造林株数不少于14800株，合作周期20年，预计可形成800吨林业碳汇量，定向用于抵消企业生产碳排放。
4: 接下来我们小花林场200亩碳汇量栽植完毕以后，我们在20年当中富裕管理防火。
2: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发展碳汇经济优势和潜力得天独厚。目前全区林草湿碳储量达105亿吨，年碳汇量1.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贡献度全国第一。依托丰富的林草资源，内蒙古积极开发储备 CCER 林业碳汇项目，推动林业生态价值转化。2021年至2025年，内蒙古向市场供给各类碳汇产品200多万吨，多途径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
3: 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储备26个，其中国家平台公示15个，项目数量和体量领跑全国。结合林草经营保护，在全区范围内设立固碳增汇示范点10个以上，全面夯实林草碳汇发展基础。
2: 内蒙古台报道。
5: 5月21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姚永波、张磊、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调整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事宜。会议提出，要持续深耕一委一品，立足职能定位，打造有特色、能管用、出成效的履职品牌；要进一步推动政策库、人才库、数据库、案例库建设，从建好向用好转型，服务政协整体履职工作。要完善政协应用型智库管理办法和服务保障机制，为智库专家履职搭建好平台。重点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研究，提出更多对策建议。内蒙古台报道。
5: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5月21日下午闭幕。
6: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4人，符合法定人数。
5: 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秉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治理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至十六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要统筹抓好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审查批准的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确保法规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实施。对初次审议的法规，有关专工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吸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把法规修改好、完善好，不断提高立法质效。对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各专项工作报告，相关专工委要认真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议意见，转交政府研究处理，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在既往学习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在深化学习、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见实效，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做好人大工作上，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组织开展了常委会专题讲座，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授课。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系列丛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出版工程。
0: 丛书共八卷，围绕建设富强、团结、法治、文明、美丽、平安、开放、清廉内蒙古，系统总结了内蒙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

0: 5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工作，着力深化对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路径和经验的系统研究，引导全区干部群众从中汲取奋进力量。紧紧围绕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这套丛书聚焦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实践探索，提出针对性的思路与对策，为各地各部门推进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引。
2: 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读懂，法治内蒙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扎根在草原、城市的生动实践。这套丛书的价值更在于把内蒙古的现代化实践放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里，让我们看到内蒙古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坚实步伐与智慧。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幕，内蒙古多家企业携自治区特色文化成果集中亮相。
4: 我现在就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就是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展区。这次内蒙古展区设置文旅资源、非遗技艺等九大板块，集中推出内蒙古礼物、绿色算力等六大特色亮点。
0: 走进内蒙古展区，沉浸式风景展示、特色舞蹈展演轮番上演，各类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关注。本届文博会，内蒙古出版集团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他们在展区打造本版精品图书、内蒙古文库、数字融合、文创产品四大板块， AI 蒙古马互动体验、阴山岩画元宇宙体验剧等融合出版成果和数字创新应用，生动呈现内蒙古深厚文化底蕴。
4: 你看我手上这个玩偶，它可不仅仅只是一只公仔，它是一个 AI 蒙古马。就比如说，如果我问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内蒙古的美食吗？
5: 手拔羊肉，鲜嫩不膻，一上桌就闻到草原的香。还有羊肉烧麦，皮薄馅足，一口下去满嘴油香。
6: AI 蒙古马，它是一个融合了语音识别、AI 对话、知识库调用和多模式提示的智能文化 IP， 以语音交互为核心，让游客通过对话就能听懂展品，了解内蒙古。
0: 在沉浸体验区，360度环幕搭配动态风感装置，打造虚拟草原生态系统。观众可以佩戴 VR 设备，体验内蒙古四季风光、沙漠探险等场景。
7: 比较真实，体验到一些咱们的草原呀，还有一些山呀这种景色。
0: 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共设8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30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内蒙古台记者深圳报道。
8: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过程模拟演练。
9: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10: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0: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电路进行检查优化。
11: 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0: 东风航天城任务指挥大厅屏幕上的画面全部来源于刚刚完成升级的实时数据处理系统。新系统将以前多个独立的工具箱整合成一个智能的中央控制台，所有数据流入转出只需要在一个平台内并行调度处理，系统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和处理速度明显提升。
12: 可视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了，本系统此次更新之后，更好地适应未来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这种态势。
0: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内蒙古台报道。
8: 5月21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主办的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评

0: 物件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1: 活动第一站走进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社区，这里生活着6000多户各族居民。作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团结小区社区依托红石榴议事厅对石榴子文明团结广场建设、荒废院落改造停车场、疏通下水、修理水箱等一系列民生实事共商共议，精准回应居民需求，及时化解邻里纠纷，让社区成为各族群众互嵌融聚的家园。
2: 社区做的特别贴心，能让我在不出家门可以说是找到一份工作了，给我生活上提供了大大的帮助。
1: 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为期2天，还走进青城公交社、内蒙古布斯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等地，创新品鉴和点评2种方式推广交流，各地探索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创新路径和亮点做法。
3: 通过就业帮扶、暖心服务、一老一小的工作，让我们各族群众联系得更加紧密，把这个好的经验做法带回去。
1: 内蒙古台报道。
4: 内蒙古牛羊肉官方销售档口5月20号在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揭牌，这是内蒙古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的首个牛羊肉直营展示销售平台，集中展销来自内蒙古的优质牛羊肉产品，全部配备蒙自标认证和全程可追溯码，产品辐射珠三角地区的商超、餐饮等终端。
5: 从前置屠宰加工中心、北牛南运销售档口前置商的建设，完善内蒙古牛羊肉整个的供应链产业体系，降低生产成本、销售成本，更有市场竞争力。同步我们将这种模式要推广到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
4: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据二联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二联浩特边民护士贸易渠道进出口商品 0.45 万吨，贸易额 1.2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0.03%、180.81%。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获批以来，二联海关率先实施3+2便利化通关措施，通过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机检查验，实现边民护士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快捷通关，并将进口商品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5月18号，总投资12.4亿元的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骆驼产业园智慧中心项目开工。项目依托天然风冷和电价洼地优势，构建绿电加算力闭环生态。建成后将搭建起骆驼产业算力大数据平台，实现骆驼养殖精准化、管理智能化、数据集成化，助力骆驼产业数字化升级。近日，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设施大棚的葡萄成熟上市，比往年提前了10多天，刷新内蒙古早熟葡萄上市时间的历史记录。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依托产学研紧密结合工作模式，开展设施葡萄促早栽培技术研究，摸索出分区升温加单氢铵处理技术方案，结合线根栽培和动态肥水管理，让大棚葡萄苗早睡早起。目前这项技术已获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节北方麦类夏熟作物旺盛生长，籽粒灌浆渐趋饱满，但又还未完全成熟，

0: 因此呢，称为小满。常年小满节气，内蒙古大部由暖转热，气温稳步攀升。但近期内蒙古天气复杂多变，那今天大风降雨，强对流扎堆来袭，预计未来三天呢，多地有降水且大风持续再现。来看今晚到明天。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西安盟的西部和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此影响，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牙克石市、扎兰屯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全区大部地区呢，有五六级、局地九级以上的大风，多地空气质量较差。那明天晚上到后天，降水进一步向东移动，其中呢，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多地大风持续再现。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轻度污染；乌海多云转晴，8到28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转晴，10到26度，轻度污染。包头阴转晴，10到25度。康巴什小雨转晴，7到25度。吉宁中雨转多云，9到21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9到23度，中度污染。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中度污染。松山阴转小雨，16到23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7到21度；海拉尔中雨转多云，13到24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8到22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致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

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

0: 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

0: 小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三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

0: 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1: 富豪，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3: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市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

0: 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

0: 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塞上江南，办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心灵多了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心灵孤乐羊。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有英国。
1: 爸，我送小妹妹去冯家。
2: 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是不是你们俩吵架了？过日子嘛，磕磕绊绊，这不是很正常吗？别一有点什么就往娘家跑，这是。
1: 我跟周家离婚了。
2: 离婚了？
1: 对。
2: 为什么？
1: 我们俩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
2: 了。你当初结婚就没跟我打招呼，离婚又不跟我商量，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1: 你想什么呀？
2: 先丢人是吧？啊？你连离婚都不怕，你还怕丢人？你别回家，你死外边得了。
3: 你在，大伙都
2: 走。
3: 准备你上啊！你边上去。

0: 媳妇儿，记住了，以后再捣乱，你想想今天的后果，别自找不痛快。我跟这电影院是签了正式合同，
1: 以后你长点记性，
2: 我不要钱，都来一次爱一次揍。
0: 这钱你们拿着，回去跟你们红哥也有个交代。记住了，以后别来找我的茬儿，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运气了。走吧。
3: 孙哥，这妹妹哪儿来的？身手不错呀。
0: 徐总，她叫江英华，跟我一块儿看车的。
3: 哦，
0: 这不还想借着跟我干，跑您这儿找神儿来了。那好啊，哎，那这么着，咱们找个馆子搓一顿，我正好谢谢这个妹妹。其他事儿咱边吃边聊啊。来来来，走走进。
4: 我跟你说，玉华，当时是一帮人，二帮一帮人，但是争执不下呀。啊，你哥我是三班的呀，没办法把我交给调解去了。我回去以后，我说了半天他没用啊，最后我急眼了，我上去我就我啪我就一巴掌，
5: 下手还挺重啊，小子。啊，你给我起来，
4: 你给我起来。
5: 妈，你怎么觉得还是你家卡挺准？你小子害得我中午饭都没吃利索。啊！你们班主任给我打电话了，把我又叫到学校去了。说这次考试除了语文全都不及格，我就纳了闷了，你每天背着个烂书包到学校学什么了？你都
4: 我不是不学，我是真学不会呀。
5: 你打死我都没用，我不是学习那块料。你不是学习这块料，要不这样吧，啊，这三番五次把我叫到学校去，这我也受不了。你不要脸，我得要脸。下午你去学校跟老师说一声，学不上了，大学我们不考了，别再给我打电话了，丢不起这人，成不？
4: 爸，我学习是不行。
5: 但是我这快板打的不错呀，我想去拜师学艺去。你要不是我儿子，我都不收你。你还拜师学艺，谁收你啊？这事这么定了，学不上了，跟我学手艺。听到没有？啊？
4: 您能带上我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你考虑？你吃饭的时候考虑了没有？你不张口就吃吗？ 那么大个子干什么都不行，是不少吃倒是。没事我就被你们叫到学校去，我在你们学校都成了名人了，我都。

0: 姐，姐，姐，
1: 干嘛呀？
0: 你说可怎么办呀？真气得我中午饭我都没吃。
1: 哎呀，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不是学习不好吗？爸不想让我考大学。
1: 爸不让你考大学？
0: 对呀。
1: 不是他咋想的呀？你这么年轻，你又这么聪明，现在刚好又恢复了，多好的机会啊！你不考大学你去干什么呀？
0: 姐，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学习，我喜欢文艺。哎，我喜欢打快板说相声，到时候我去当个文艺工作者，当个侯宝林。
1: 行了行了行了，你真张嘴就来还侯宝林呢。我跟你说，你打快板什么顶多算是个爱好，你得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是唯一的出路，你明白吗？
0: 完了，连我姐都不支持我。哎，我该到哪儿找靠山呀？姐，其实呀，爸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学木匠，跟哥似的会门手艺，图个饭碗子。
1: 你哥从小就爱画画，画画画的好吧，脾气也比你拧吧，就这么着拧了这么多年都没拧过咱爸，当了木匠，你觉得咱爸能支持你打那个？
0: 我打死都不学那玩意儿，不是锯就是刨子，我可受不了。姐，嗯，要不你去跟爸说说呗。
1: 我是可以帮你去说，咱爸现在对我一肚子的气，我告诉你啊，我不说这事儿没准能成，我一说这事儿肯定黄了。要不要我去说？可以啊。
0: 那可怎么办啊？
1: 你要是啊铁定了主意想打快板，只有一条路，死磕到底。
2: 对，他将军我支持，打败姜文祥。
1: 放下。
0: 不，你有没有这么多钱啊？
1: 你放不放下？抽你了啊！你钱又不是我的，昨天帮了一人，非给我塞一兜子钱，你说闹不闹心？我还得给他还回去。
0: 我拿一张呗。

0: 你可别怨我，今夜我以仇放报，报纸打在谁腚上，谁才知道疼？此仇不报，枉为男儿。江兰香，做梦你都想不到。
1: 见你一面可真够不容易的，我现在啊，简直太幸福了。你这什么事儿高兴成这样？
2: 我恋爱了，
1: 真的假的呀？那个人长得老帅老帅了，还是个大高个儿，对我还很好。人家可说了，就喜欢我这种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
2: 挺好的，不过这男人啊，光长得好看没用，你得多花时间好好了解了解，他得对你好才行，知道吗？啊，这点你放心啊。当初追你那些男的，没有一个看我的。哎，我这个大高个儿啊，看着我就不眨眼。
1: 现在我可体会到了你跟周强恋爱时的滋味。
2: 哎，对了。 你让我给你洗的照片、给你洗出来了，你看看，多好啊！一家三口多幸福啊！
1: 我真是永远都不想看你这张脸。
2: 你怎么了？

0: 吧！别别别别别！啊！
1: 老杨头，
2: 哎，老板娘啊，
1: 买粮了。
2: 哎，好好好好好。
3: 怎么走了？眼瞎呀你？拎着个臭大饼，油了吧唧的，那么脏啊！
2: 这不他周婶吗？穿的跟花猫似的，怎么说话呢？这入口的东西怎么就脏了？比起来不一定谁脏呢。
3: 你怎么说话呢，老木匠？说谁像花猫呢？我花猫碍着你事儿了，啊！我碍着你了，我碍着你了，我碍着你了！
2: 我不理你，我不理你，好男不动。
3: 切，敢动吗你呀？恬不知耻的东西，大早上起来逼着我骂大街呢。

0: 矿坑。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
1: 越说越不像话了，是不是啊？我一不在你就来劲啊！什么什么粉红女、大姑娘，乱七八糟的，不学好。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心情好，我不跟你计较。
0: 粉红女穿着一件，
1: 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见啊？啊，
0: 您平时骂我们不爱听，我们硬着头皮把话听。
1: 你再给我拼！
2: 别停啊，继续。
0: 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
1: 你就跟他不像好吧？
0: 穿着一件袄，
1: 是老高头。
0: 爷俩走到，
1: 我告诉你，小泥鳅，不行跟我学木匠，学木匠还能挣上饭吃，有手艺，受人尊敬，这有什么不好？前两天干活，我不还拿我两瓶酒吗？
0: 爷俩走到无人处，他们。
1: 小泥鳅。你不要以为高爷爷在有人给你撑腰，你得想到他不在的时候你怎么办。
2: 哎，小子，说什么呢你？
1: 哎，老爷子，我不是那意思啊，不是那意思，我是告诉他居安思危。
2: 行行行行行，回去吧，那见你就烦。
1: 你这儿待着干嘛？

0: 让你打我。
1: 小女婿，
2: 慧娟，
3: 你在这儿啊？
2: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我们家移民的事儿办好了，我一直都想送你个礼物。
3: 给我的。
2: 挺好闻的。
3: 哎，周强。

0: 妈，家宝哥来了。
1: 哎呦，家宝啊，你怎么刚回来呀？你师叔都等你干活等着急了，快坐下吧。
0: 哎妈，你给家宝哥留的那碗鸡肉是不是忘了？
1: 哟，可不呗，赶快去拿去。
0: 我这就端过来。
1: 对，这双筷子。
2: 婶子，晚饭我吃了。
1: 你跟婶客气啥

0: 哎呀，你吃那点饭呢、早消耗完了。这碗肉啊，是金枝特意给你留的，骨头少肉多。今天晚上啊，你师叔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今天这菜怎么回事啊？怎么光是骨头没肉啊？这肉都哪儿去了？金枝说啊，咱家今天炖这个鸡啊，光长骨头不长肉。给你师叔气得直瞪眼睛。快来。
1: 妈，你跟家老哥说什么呢？家老哥乐的。哎，看我妈做的肉香不香？
0: 快来来，快吃吧。
1: 家宝哥，你喝点酒吧。
2: 哎、别看，我不喝。
1: 喝点吧，我爸说喝点酒解乏，晚上睡得香。
2: 我真不喝，我发过誓，这辈子滴酒不沾，绝对不许我爸。哦，
1: 那你
0: 快吃啊。
1: 多吃点
2: 儿，好吃。
1: 家宝哥，你多吃点。

0: 你爸说的真对，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俩要是好了，咱们和你江叔家那就是亲上加亲了。
1: 啊，妈，你说什么呢？你再这么说，家宝都该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0: 行，多吃点啊。
1: 家宝哥生在我江叔叔家，真是白瞎了。家宝哥，你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我爸妈肯定一百个欢迎你。
3: 是欢迎我吗？啊？嗯。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啊？你吃什么呢？你没吃过东西啊？赶紧咽了，赶紧咽。
0: 哎呀，又冲孩子嚷嚷什么呀？
2: 坐坐，吃吃吃吃，
3: 进这儿坐。
4: 疯了，
3: 傻笑什么你？
4: 那我回我家我就是笑啊，我家每天都是欢乐的笑声，要是不想笑呢就请出去，别破坏我们家欢笑的气氛啊。你以为是你们家呢？
3: 你少跟我装吧，你要没得了便宜你不会笑成这样。
4: 都是人情帮忙，我这人呢，占便宜也笑，吃亏也是笑，俗话说得好，吃亏是福嘛。啊，
0: 哎呀，行啊，有病啊，你说你们哥俩见面就掐，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万祥，你这么晚了来干什么来呀？
3: 接孩子呀。
0: 就你们这么哈哈，一会儿把大老李招来了，今晚咱谁都别睡了。
3: 这个点儿不会，这个点儿大老李早被秀琴摁床上。那个休息啊，休息啊。
1: 那合着是小公主没回宫，皇阿玛睡不着觉。可是您这大阿哥还饿着呢，晚饭都没吃，您都不着急啊？
0: 不是，来了来了。
5: 凭我经验判断，你们想我，我来得及时吗？
3: 及时。他想你了，你跟他喝吧。
5: 来的不是时候。
3: 滚。
6: 我出去了。
7: 哎，英华，我孩子都快不认识你了，这早上睡着你就走了，晚上他睡着了你还没回来，这么辛苦，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婶儿，我换工作了，还从今天开始我不去车摊了，我去歌舞厅工作，这大白天啊以后都有时间就可以看着孩子了，而且啊今天挣的工资啊比以前多多了，到时候钱都给你啊。只要你把小刚的奶粉买足了，我这边有粮食有鸡蛋，我还花什么钱呢？不是向你要钱，婶儿是关心你以后的日子打算怎么过，这城里城外的你总一个人跑着过呀。
7: 我也计划着等小刚上了幼儿园就搬回去，我爸一个人也不是回事儿，而且弟弟妹妹们也需要我照顾，可是我爸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根本就不接受我和小刚。
6: 行，只要你有安排就行。对了，你这么忙，你大山哥回来你也没看见。
7: 大山哥回来了，他啥时候回来的呀？
6: 今儿一早就

0: 这臭小子哪时候回来看我呀？一天到晚出去找姑娘。哎，我真的懒得说他。
1: 哎呦，大山哥找姑娘这不是正常吗？他要给你找一个好儿媳妇，你也就踏实了。
0: 但愿吧。那我先去上班了。哎啊。
2: 来，嗯嗯，吃饭。
3: 天天都吃这些，就不如换个样啊！不想吃了。
4: 哎呀，不，你喝点稀粥，不吃可不行啊！哎呀，我的傻闺女啊，人家周家都移民走了，你说你不吃不喝的，这何苦呢？
0: 干嘛什么事都往周强身上扯呀？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净说些没用的。
2: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你说你这丫头，你有话好好说呀。你也是，她都老大不小的了，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4: 好，不管。以后啊，你的事儿妈全不管啊。娟儿啊，妈只管你吃好喝好，再帮你找一个好的对象。妈这辈子就……
0: 哎，你不是刚说不管吗？这还不到一分钟，就急着把我嫁出去啊？
4: 这孩子，哼！

0: 关了关了，大亮，傻看着，你们开开开除电缆啊，就把所有的机器关掉，好了，上面的木料啊，把木料都拿下来，哎，注意安全。哦，对了，大亮，去叫大老李。
1: 哦，大亮，不用了。
0: 我说你这电也不行啊，大老李。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哎，这凭我的经验分析啊。
1: 哎，这是超负荷运转了，你是不是所有机器都开开了？
0: 也没全开开，这线路老化，受不了了。我跟王小天说好几回了，得换线。我一提，他就给我打太极。
2: 那以你的经验判断，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办？找大老李呀，大老李一来，手到病除。
1: 你一会儿啊，一会儿。
3: 这怎么都睡了？这才干多一会儿啊！师傅，这几天连续加班，他们也确实是累了。那这样，让他们睡会儿，你去看着。
4: 哎，好嘞。
3: 万一厂办来人呢？啊，
4: 知道了。
3: 好了，没好。好了，你看你蹬都两步，能晃。我说没好就没好，没好。
5: 师傅，师傅，王主任来了。
6: 快，再修，再修。
5: 怎么回事？停电了。
6: 怎么回事？又停电了？
5: 你这主任怎么当的？怎么回事？
6: 你不用说了，我马上找电线局。
5: 这干什么呢？天天停电，这不影响正常吗？这个，
3: 抓紧。

0: 哎，现在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1: 现在可以修好了。啊，你不用动了，我自己来。啊，你回去吧。
0: 那你注意点。
1: 好好好。
0: 我走了。

0: 哟，英华呀、啊！
1: 哎呦，来来来，你看我这段时间忙的，我都没工夫招呼你。来来来，坐一坐，坐下坐下。哦，什么事儿？你这干什么？
2: 这是您的钱，我不能要。

0: 这不就几百块钱吗？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钱都给你了，你又给我拿回来，你这嫌少啊还是打我脸啊？
1: 不是，这个钱我真不能要。
0: 永华，说实话，上回你帮我那么大忙，我就算给你一万也不算多。
1: 徐总，帮忙归帮忙，一码归一码，但这钱我真不能拿。
0: 行吧，行吧，那这次就算了，回头我想别的办法补给你。哎，英华，咱们现在这个酒水饮料都归你管，你又得帮我盯场子。那这么着吧，我给你发两份工资，你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买卖人就得勤快。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勤快的。不过说实话，歌舞厅的活我也没干过，有些东西还是不太懂。
0: 谁也不是天生就懂的呀，我也是学会的呀。你这么机灵，没问题，慢慢学。
1: 谢谢徐总的信任，那我先去忙了。
0: 行，你忙吧。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啊。
1: 哎，
2: 哎呀，子君，
3: 哎，太
2: 欺负了啊！
3: 哎，干师傅回来了！
2: 哎，
3: 你们这是干嘛去了？
2: 看我师傅。
3: 好好，看师傅应该去吧。

0: 你这个，你倒是跑啊！
1: 哎，爸，你不打我了，
2: 算你赢，2-0。
3: 爸，你喝茶吧。
4: 哼，小样，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3: 再嫩，我也斗成功了。我姐给你拿回两瓶好酒啊。
4: 什么好酒？我没喝过呀，根本就不稀罕。
3: 这茅台您肯定就没喝过。
4: 喝过一瓶。
3: 别吹了，谁信
4: 你？你看我跟你吹什么？去年我给文物局修文物的时候，文物局长干完活之后拉着我的手，老姜师傅啊，妙手回春呐、啊，要不是你，我们得毁多少文物啊！他就是这么说的。最后请我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什么样的语言都不能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请我喝茅台，他不喝酒，一瓶我都喝了。
3: 这没听您之前吹过呀？
4: 我是怕你冯叔知道，他心眼小，听了之后他心里会不舒服。
3: 爸，我姐都回来了，拿两瓶酒孝敬，虽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是您好歹给个好脸色看看吧。
1: 送您东西还给脸色？
2: 什么脸色不脸色的？我在乎他的礼物。
3: 我姐怎么了？啊，我姐不就是生个孩子吗？人家结婚了生个孩子怎么了？现在离婚了，过不下去就离婚，离婚了怎么了？
4: 生个孩子那么简单的事情吗？周家的孙子你姐根本就不该要。你姐这么年轻弄那么个孩子，以后这日子怎么过？你姐没脑子呀。
3: 爸，您就先别操心我姐的事了吧。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小儿子的小泥鳅啊，您真的应该是放开式的管理。从小他就喜欢曲艺啊，其实这个曲艺他是和木匠一样的，他都是一门吃饭的。
4: 什么门不门的？你是一门不门，吃什么饭？要饭还差不多。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啊，好好学习学习。你不学习学门手艺，你都不学。你说你从小到大给我拿过一个奖状也好，
3: 我和我哥都拿回来过，
4: 拿
3: 过。

0: 什么呀？
1: 我当时还拿过那个文艺汇演呢。
0: 我说的是学习。
1: 我语文哪次不是九十八就是一百啊？
0: 其他你得过六十分没有？不知道感谢父母啊，还劲儿劲儿的。怎么着？觉着委屈是吧？我还觉着委屈呢。你看看你们几个，我嗓门不大点你们都听不见，那么多孩子我说话 你们谁听？那就像你就像小马一样，就得长吆喝，小鞭子长抽着，这样你才能够好好干活。
2: 那别人家训孩子不都这么训的吗？
1: 啊，我就不能区别对待吗？
3: 叔叔，江叔叔，不好了，我妈出事儿了。
4: 哎，到了。
5: 行，来，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来来来，等我，等我，挂上。
5: 哎呀，行了。
6: 哎呀，家宝，我跟你说，你妹妹刚跪走，然后你婶呢，怕她摔着，然后一扶她没扶住，把自己胳膊摔断了。你说是不是？跟你爸要个说法。你们老江家这个情怎么还呢？
5: 行啊，
4: 叔叔，您说怎么还就怎么还。
5: 别吓唬家宝了，难为孩子干什么呀？没事儿啊，
6: 我得让他知恩，别像他爸求人跟不花钱似的。
5: 哎呀，照顾美华那是我自个愿意主动的，摔了跟人没关系啊。
4: 婶子，师叔，你们对我们家的好我永远都记得，永远都忘不了，我会好好孝敬你们，真的，我说的是真话。
5: 是啊。
6: 家宝，
4: 哎，
6: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另外我跟你说，我们一家三口都相中你了，你看你愿不愿意做叔的女婿啊？
4: 师叔，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6: 你是不是怕你爸不同意啊？你这样，只要你同意，你爸那我去说。都什么年代，他还包办婚姻呢？
4: 那还不是因为我姐的婚事吗？他早就说过，我们不能跟着学，要跟着学腿就打断。
6: 行，打断好啊，不回去了，永远在我这住着。
7: 你来我们家，才能过美满幸福生活。
4: 师叔，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6: 行，那你先去吧。
4: 哎，
1: 婶子，我走了。
5: 哎，慢点啊。
1: 不好意思。
5: 哎呀，没事儿。哎呀，你呀，你逗他干什么呀？你师哥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对那几个孩子啊，就像金豆子似的，他怎么打骂都行。真要一个离家出走了，他会得跟你急呀。再有了，那美华放咱家，他是不得已。咱帮人帮到底，把美华接回来呗，啊？
6: 接什么美华？伤没好，落下后遗症怎么办呢？再说美华是人老江家的人，你师哥还能饿着他？不是你解开干嘛呀？
5: 这没事儿，就搓了一下，就不用包的。
6: 再缠几天，钱白花了。
5: 去接回来吧，你看看，没事儿了。
6: 怎么接呀？人家的孩子接去。
0: 哎，过来！你买菜去了？
1: 啊，我买菜了。
0: 你买的什么呀？
1: 西红柿啊！
0: 你买这么多西红柿干什么呀？
1: 便宜啊，这么一大筐才五毛钱呢。
2: 那垃圾还不要钱呢，
0: 你捧一堆回来？
1: 爸，照您这么说的话，那这要是回收站的垃圾，那还值大钱了呢。
0: 看你这粘的什么东西，以后别跟你爸这么拼啊，你跟那老高头真是不学好，你再这么拼，
1: 你看，你又打我，
0: 不听话。

0: 我突然发起烧来，我怕晚上再厉害了也不敢耽搁，就带他庆正看了病。哦，张曼送我到门口，他有事先走了。张婶，辛苦你了，你跟我进屋坐会儿。来，没事儿，我不累。婶儿，您这一出门，家里面怎么办？家里都交给小叔子了。我怕小刚没好利索再落下毛病，就直接找你这个妈来。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小哥啊！姐，阿爸，
2: 这是张婶，
0: 这是我爸。
1: 你好你好，我没少听英华念叨你，谢谢您照顾他。
0: 张婶，
1: 张婶啊，这孩子真是要折磨死我呀！
0: 孩子病了，我怎么折磨你了？
1: 他病了，你把他送周家去，他是周家的孙子，跟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呢？他周家造的孽，我来替他抚养吗？凭什么？
0: 再怎么着，他也是您的亲孙子，他叫江小刚，不叫周小刚。
1: 他现在跟周家没关系，以后也没关系。我没让你养，大不了这孩子我自己养。英华，别这么跟你爸说话，他也是心疼你，担心你和孩子以后怎么办。
3: 现在孩子去看病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去跟你爸好好聊聊啊。
4: 这位大哥。
0: 我能进来吗？这位大哥，我知道你很生气，但你这闺女可是好养的，真是金不换呐，吃得了苦，受得了累，起早贪黑，城里城外的。 挣钱养家呀，你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闺女外孙子在外面受苦挨饿，叫人欺负呀？按理说我是个外人，不该这么说你。您外孙子是我帮着英华带大的，老哥啊，啥都没孩子重要。您看看您这一窝子漂漂亮亮的孩子。 高兴还来不及呢，哪儿还那么多气呀？小刚就算是个外人，咱也不能把他赶出去吧。何况他是您亲外孙。哎呀，有人在比什么都重要。当初我那老伴一甩手走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多难呐！你也是过来人，何必为难孩子啊？ 英华也不想把日子过成这样，他还年轻，走了弯路也不是故意的，他的心里也不好受。您这当爹的，应该多护着点自己孩子才是啊。

0: 刚买的油条，趁热吃。哎，小刚呢？
1: 小刚这宿睡得可真踏实，现在还没醒呢，好像知道回家了。
0: 婶儿，您就别急着回家了，在这住一阵再走吧。啊，
1: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反正我回去也是一个人。再说，我还真舍不得小刚。哎，你那个爹可真是够倔的，不过一看就是个实诚人。你可千万别跟他计较啊！哎呀，你爹有你这么个闺女，可真有福气啊！
0: 是，你真好。

0: 就跟我妈妈一样。婶儿，要不然您收我做干闺女吧，好吗？
1: 婶儿知道你是个好闺女，婶儿不想给你添麻烦。哦，对了，最近你家里事多，我先帮几天忙，等都安顿好了我就回去啊。
0: 那不行，我不让你走，你得一直待在这儿，我还得好好孝敬你。
2: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3: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不知道。你是想不让张婶听见？
3: 哎，就这意思。张婶是个大好人啊，也是咱们家的贵人，你能认识他那真是你命好，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啊。但这话得你去跟他说，我去说不好看。
2: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您没说之前我已经跟张婶说过了
3: 啊。
2: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3: 啊。你说过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没事儿。
2: 张婶啊，她真是个好人。
3: 是，
2: 她跟我说小刚病还没好，美华也需要人带，她想留下来替咱们看孩子。
3: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她要留下来咱得给人钱呀。
2: 哎呀，这事您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3: 不能亏待人家。
2: 您放心吧，我亏待不了她。
3: 那没事儿，没事儿。哎，我出去了啊。

0: 所以咱们得想办法让人家多住一段时间啊。但这话得你去跟他说，我去说不好看。
1: 咱俩真是心有灵犀，您没说之前我已经跟张婶说过了
0: 啊。
1: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0: 啊。你说过了，那我就不废话了，没事。
1: 张婶啊，她真是个好人。
0: 是，
1: 她跟我说小刚病还没好，美华也需要人带，她想留下来替咱们看孩子。
0: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她要留下来咱得给人钱呀。
1: 哎呀，这事您就别管了，我会安排的。
0: 不能亏待人家。
1: 您放心吧，我亏待不了她。
0: 那没事儿，没事儿。我出去啊。
2: 王姑娘，哎，对了，忙着呢。
0: 啊啊啊！
2: 大外孙回来了。
0: 啊，是。
2: 稀罕吧？
0: 哎，稀罕。
2: 哪天你把他抱出来，让我们也看看啊。
0: 好嘞。
2: 你忙。
0: 哎，忙。

0: 对对对对，哎，好多好多，
1: 轻点力，轻点力，现在往前轻点。
0: 你看着，这是整个现在弄不下来的刀就不怪了，你看看你。你再试试。
2: 干嘛？

0: 怎么了，小宝？啊，小宝，你设计的那款，他这个的样式，餐馆里老板可喜欢了，还没用打油漆呢。他说按那个样子再设计四个，价钱都打好了，一共800块钱，还行吧？
1: 我对开除了是说。
0: 你说什么？开除了？怎么回事啊？啊？
1: 厂里找我谈话了。
0: 啊？
1: 我还没敢跟我爸说呢。
0: 凭什么把你开除啊？找到评理几去啊？
1: 凭什么理啊？都怪我自个儿身上有病。
0: 怎么能怪你？你是个好苗子，将来一定能成为高级木工啊。厂他把你开除了，不是你有病，是他们有病。
2: 你这一身手艺到哪里都不用怕，现在搞活经济没点真本事能行吗？
1: 咱们干私活的事儿，不知道被谁捅到厂子里去了。
0: 谁干的啊？谁干的？哪个王八蛋干的啊？不在了，我今天非拿刀子把你牙齿砸掉了不可，我让你打报告。你用这个吧，这个快。大伙都没有了啊，
3: 小峰，
0: 咱找人走到后门。你是说不成罪人了吗？是我帮你弄的这事儿，这不晚了吗？你爸要是知道该剁不剁我把我给吃了，家宝。
3: 师傅，我师哥怎么了？
0: 没事，干活。
4: 王主任，家宝刚刚转正没几天，你这个时候你把他开除了，这不是毁了他一辈子吗？
5: 你这样，你看在我这厂里老职工的份上，
4: 批评他，教育他，别开除他，好不好？
6: 现在知道自己是厂里老职工，江师傅呀，你都看看你这些年干些什么了，到处摆老资格，辱骂领导，倚老卖老，你对年轻职工起了个好头吗？你连自己儿子都没有带好啊。
4: 都是我的错，好吧，你扣我奖金，扣我工资，罚我款都没关系，你别断了孩子前程啊，你别开除他，对不对？
6: 父代子过，这个古代有，现在行不通了。我们抓的是你儿子，他干什么了他得负责，这是法律规定。
4: 那这事儿没商量是吧？
6: 我没有跟你商量，家有家法，厂有厂规，就得这么办呀。
4: 他干私活的又不是我儿子一个人，那么多人干，你都查一遍？
7: 什么叫我要查一遍呢？这个事儿你说了算吗？我要查一遍是你规定的吗？厂长规定的吗？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老同志，什么叫我要查一遍呢？别人我没有查到，我就抓到你儿子了，他
8: 干什么？你忘了你上上班的时候学徒的样子了？见谁都摇尾巴，你不让什么？你以为你当厂委主任你就厉害了是不是？
4: 不就因为我儿子上班的时候没给你送礼吗？我加倍还你行不行？
7: 这越说越不成，你
9: 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好好说话，不许动手啊！不许打人，
7: 不许打人啊！这个东西越说越不上道了，你可以出去了。
8: 我告诉你，你不把我儿子事。

0: 我哪儿都不去。你可以哪儿都不去，我走行吗？你在这儿待着。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别动，你呀、啊、我。
1: 你去哪儿啊？
0: 你把我去哪儿？
1: 你去哪儿？
0: 啊，谢谢。
1: 啊，
0: 江师母，我找了王主任了解了一下。 就是想看看能不能给孩子一个机会，结果王主任跟我说，这个事儿呢，咱们孩子被人家给举报了，而且有好几个人举报了家暴同志，所以呢，我们党委特地为这个事儿开了一个会，集体研究做出了决定。
2: 余站长，我们家家暴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
0: 江师傅，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再跟王主任商量一下，让咱们孩子。 厂里的临时工接着干，这转正的事儿呢，咱们先缓一缓，啊！如果我们厂里真的有这种技术要求特别高的、特别难的活儿，我亲自去把咱们孩子请回来，您看怎么样，江师傅？
3: 我们家慧君是从小跟周强玩到大，啊，周家的事儿什么都知道。 那个英华呀，哎呦，你都不知道啊，死乞白咧的往人身上贴呀！那这周家也太不厚道了，人家英华可是给他生了孩子的，就把人家这么扫地出门了，他犯贱，你这当婶儿怎么说话的？
4: 我说的是实话，
3: 那周强他妈什么人啊？那是好惹的主吗？他跟英华现在打得跟热狗似的，那整不到一块儿去，对吧？ 那再说了，周强他爸，人家现在在海外可有钱了，
4: 有钱人，知道吧？有俩臭钱就嘚瑟起来了。
5: 对，
3: 我看呐，是忘了过苦日子的时候了。
4: 英华怎么那么傻呀、啊？可不是嘛，
3: 他以为周强对他死心塌地呢。啊，哎呀，这根本不是那样的，以为他真的，哎呀，真的去稀罕他，其实狗屁。那个谁，
5: 胡说八道什么呢？
3: 家宝，在这儿嚼什么舌根子？说别人是前嫌，撒泡尿照着你们自己。当初你们家慧娟不是逼我姐，还黏糊了个周强吗？你有什么脸说我姐啊？啊！
4: 家宝，家宝，你怎么着啊？你还跟你洋婶儿就犯浑呢？是怎么着啊你？
3: 我
4: 们
3: 大岁数了，在这嚼舌根子，你不嫌臊得慌？
4: 快回去吧。哎，没说什么家宝，嘿，一个小崽子，真是没家教。
3: 回去。 跟我嚼舌头，还敢教训起我来了啊？那就行，行了，散了，啊，明天咱们再聚啊！哎，走，回去了，回去了。
5: 吃了，
3: 走了。
6: 行，
3: 上班呢？
6: 明儿我再过去。
5: 你不用发愁。 这年头工作肯定不难找，再说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到哪都有活干啊！啊，如果你要是还想回木材加工厂呢，这儿就不能用你了。回头我跟我那些师弟说说，让他们给帮帮忙。嗯，师叔，
6: 我不是为了工作的事发愁，辞职的事千万别和我爸说，他说了肯定骂死我，说不定还得给您指情。
5: 他不敢，他能把我给吃了呀！对，别愁了啊。

0: 彭立文，
1: 师哥，
0: 来过来，
2: 你过来，
0: 你给我过来，
2: 你过来，
1: 师哥，有事吗？
0: 你是不是坑死我？
2: 我怎么坑你了？
0: 彭立文，
3: 立文立文，车间换线的事，哎，我终于跑下来，你看，
0: 等会儿再见。
3: 我好容易，哎，也不着急。
0: 彭立文，你少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儿子跟着你干私活，被人发现了吗？你哪怕多花一分钱维持一下关系，我儿子至于被开除吗？
3: 家暴你开除了？
1: 不是，师哥，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

0: 师哥，我就发现你这人吧，特别有意思，一出事就往我身上撒尿。你自己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说句话就能把人顶到南墙上去。其实人家厂子这些人早就想收拾你，要不是我当着车间主任给你打着，你能有今天吗？人家今天就来找你的茬。俗话说得好，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吗？
1: 老俊，这立本是给你占不少事儿。
2: 你闭嘴！你怎么还觉得委屈了呢？委屈的应该是我吧？
0: 你委屈什么呀？这事你应该找王小天，你找我干嘛呀？
2: 我找了呀。
0: 王小天怎么说的？
2: 他说，家有家规，厂有厂规，这事不能通融。其实我听明白了，他明着是整我儿子，实际上是为了整我。
0: 那你再找厂长。
3: 对呀，赶快找厂长。
2: 我也找了呀。
0: 厂长怎么说的？
2: 说找王小天是问一问，那这话不等于没说一样吗？啊，不，这扯远了。立本，我儿子因为你被开除了，这事儿你得给个说法吧。
4: 师哥呀，现在开公职工资太容易了。
0: 是，家宝被开除了。如果要是不被开除的话，我跟你说，就连我自己我都想请病假开个加工厂。
1: 师哥，你能行吗？那个，
2: 行什么行？你听他说吧。立本，你都老掉毛了，你跟我儿子能比吗？我儿子那么年轻，刚刚翅膀长硬要飞，你就给他断了粮，这不行，绝对不行。
5: 这怎么不行啊，爸？
6: 你师弟马俊的儿子自己干了个木器厂，干得风生水起的，都成万元户了。那我这有手艺，我怕什么呀？再说了，这深圳都干上了，我听说现在真有本事的人好日子就要来了，我都不怕，您怕什么？
3: 你好好跟孩子说，
6: 不是这，
2: 你以为你个子高你就什么都行是吧？毛还没长齐呢，你还开厂了，要钱要房子要地方，你有吗？别什么话都往外甩。
4: 师哥别生气啊，我吧把两面厢房倒出来搞加工，搞原料加工，白手起家呗。
6: 爸，你看。
2: 你，你那么抠门，你怎么舍得呀？你
1: 不可能，
6: 大老李，你咋那么烦人呢？
4: 师哥，我抠不抠门，那得看对谁。
7: 不好意思啊，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去啊？
2: 别。

0: 什么事儿啊？我都跟你说过了，没事别往这跑。啊！哎呀，哎呀，你赶紧说，我那还有事儿呢。
1: 姐，你能不能给我点钱啊？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0: 我就知道你没事不会来找我，找我就是要钱。这上个月不刚给你零花钱吗？怎么又没了？
1: 什么都瞒不住你。我上个月我。
0: 我看了几场相声，票特别贵，所以我现在就没有零花钱了。我问哥和爸要，他们手头都紧着呢，抠出一个崩子都是带血的，只有你能帮我了，姐。姐挣钱也不容易，你现在没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给，拿着。
2: 不过跟你说啊，下个月的零花钱就没了啊！
1: 不是，姐，你再给点吧。你知道我是费了多大的？

0: 劲儿才开口跟你要钱的，你给钱难，我开口要钱，我更难。
1: 就这么多了啊，赶紧去吧。
0: 行，谢谢姐，我知道，只要我开口，姐一定会帮我了，谢谢喂。

0: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我还以为你在哪儿高就呢。这地方不适合你。
1: 适不适合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也跑这儿来？
2: 我也不想来这儿，这地方给我留的都是些痛苦的回忆，我家里有房产要处理，不得不来。这地方不适合你，
0: 这是坏人扎堆的地方，你不应该来这儿。
1: 是啊，所以你来了。
0: 江一华，你这么有骨气的人怎么能自暴自弃成这样呢？
1: 哼，我就自暴自弃怎么了？你管得着吗？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收拾你这样的臭男人的。
0: 我想和你好好说说话。我就带这么多钱，你先拿着给小刚，咱们约个时间约个地点，或者你去国际饭店找我，我都拿了钱给小刚。
1: 拿你的臭钱赶紧给我滚开。小刚是我一个人的，他没有爸爸，更不会有一个像你这样不负责任懦弱的父亲。
2: 你怎么总是这么有臭有硬呢？我怎么懦夫了？怎么不负责任了？
0: 在你眼里我就那么讨厌吗？
1: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你自己不知道吗？这辈子认识你是我最后悔的事儿。
2: 错也罢，对也罢，都交给昨天了。你现在找什么人我也管不了了，但是我心里有儿子。
0: 你以前不是说我不挣钱吗？
2: 说我没有钱，我现在有了。这钱你可以不要，这是我给儿子的钱，以后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
1: 当初怎么说的咱们就这么做，我和我儿子的死活用不着你来管。
2: 樱花，咱们就不能好好再谈一谈
1: 吗？请你马上离开这儿。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0: 咱这闺女啊，从哪儿学这么多毛病，动不动就不吃饭。
1: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什么。
2: 一会儿啊，我去医院开点消化的药试一试，看管不管用。

0: 你说他怎么没完没了了呢？连英华都败下阵来了，他怎么总想着那个周强啊？
1: 我以为啊，他有多精明呢。哎，不是说让你尽快给他物色对象了？这好几天了，怎么也没个动静啊？
0: 给他找了，找那么几个人了，他一个都没看上。你这当官的爸爸，认识有头有脸的人多，这丫头的婚事就全靠你了。
1: 我算明白了啊，这个人呀，没有十全十美的。本来我庆幸自己啊，娶了一个贤妻良母，还有一个听话的女儿。我现在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厂长。哈哈，按说呀，咱们家这个日子是谁家都比不了的。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个女儿她是个花痴啊，在恋爱这件事上就出了问题了。你看看老穆家，人家那孩子呢，个个练就了一身硬骨头，哪个也不像咱们这个孩子这么脆弱吧？就英华，就是生了孩子让人给甩了，那也没有趴下呀。你说说，咱们拿什么给人家比吧？不管怎么说，赶紧给他找个婆家给他嫁了，不然的话呀，咱们这个家非得乱了套不行。
0: 你这不是倒长人家的志气，灭了咱自己的威风吗？
2: 你爸和家宝啊，都乐意吃花生米，我多炸出来点。哎，你看没看见这炸花生啊，要先放油，放凉油，然后就把花生放进去，这样慢慢的扒了它就酥，知道吗？
0: 嗯，
2: 你也是大姑娘了，马上你说跟家宝要结了婚，你也得学着干点家务，知道吗？别吃了，去把这黄瓜给我切了。
0: 嗯。

0: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放下放下吧，你切了手，你这这么大块儿，行了行了行了，去把那个盘子给我拿来。
1: 这个订单哈，啊，
2: 小梁，
0: 嗯，
2: 你快点。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把
3: 这回行。
0: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快点儿。
2: 哎，是。
0: 哎。
2: 不喝酒啊，谁金枝子没帮你跑哪儿去了？
0: 行了，别提你那宝贝闺女了，我刚才让她切点黄瓜，差点没把手指头切掉了。
4: 啊，没切着手就是万幸。
0: 哎，好好好。哎，别吃了，把面拿回来。
4: 嗯
0: 啊，
2: 等一下，你酒不喝了，把酒都拿走。
4: 你给我翻哪儿来干嘛呀？
0: 那先吃点菜。
1: 是，家宝啊，这批货呀，人家非常满意，而且都说那个质量啊，款式特别好，还有你设计那大立柜，人家也要了。除了李老板没给钱，这个月没少挣。嗯，嘿，都是你的功劳，家宝，这个你拿着。
5: 叔，这钱我不能要。
0: 哎，拿着拿着。
5: 不是，这刚开张，您拿着钱垫个底多好呀。
4: 放哪儿？放哪儿？
1: 你去一个。
4: 爸。
1: 啊。
4: 你给家宝乱分钱呢？哎，还真不少呢。我给家宝哥收着吧，这钱进了您的兜，可就不好再拿出来了。
1: 不，你这孩子也不懂事，你没问问家宝同不同意啊？
4: 家老哥肯定同意。对吧，
6: 师叔，咱这木料钱还没结呢，要不拿着钱赶紧把木料钱结了吧。
1: 也好，你去，你来跟我扯了。家宝，
6: 哎，
1: 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
6: 啊，师叔，这东西
1: 我先拿着，然后那个其他以后咱们再算啊。
0: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1: 玉儿啊，啊，哎，藏什么呢？没有。你挠什么呢？腿刺挠嘛，是吧？
7: 啊！开业大吉，大吃大喝，也不叫着我啊！我儿子好歹在你们家也算入股，你不分红就算了，吃个饭还偷偷摸摸，你怎么抠成这样了你？
0: 来，坐坐。
6: 师叔，婶儿，我吃饱了，我先走了。
0: 哎，家宝，你还没吃呢。
4: 就是，一口都没吃呢。
7: 我记得是。丰盛啊，啊，
1: 师哥，哎，礼拜天嘛，活多，随便对付一口，

0: 回头挣钱了，我们再请客啊。今儿你来早了，
1: 嗯，正合适，来的正合适。
2: 江叔叔，
1: 嗯，
2: 你要不要喝口酒啊？
1: 好主意啊，喝。
0: 嗯，江叔不喝酒，
1: 我喝，我喝。闺女，啊，拿好酒啊。嗯，呦呦呦，难受了，难受了，别别别，
3: 不用心疼，不用心疼，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啊。
1: 我儿子呢，老实，老实孩子，我这个当爹的就得多操点心。我听说你最近，你接了那么大一单活，得挣点钱对吧？我怕你这个老糊涂了，你算不过账，你把钱全分给我儿子了。这样的话，你不就吃亏了吗？啊，
0: 是师哥呀，你也知道我从小就笨，
1: 嗯，
0: 不会算账。
1: 是，
0: 哪天我再好好算算。今儿我们就喝酒，
1: 啊，
0: 喝酒。
1: 我在这偷听呢。
4: 安凯，
1: 都听到什么了？
4: 你吃完你不喊我，我这讨厌鬼，我把饭都吃完了。
1: 你先出，你先出去，我们有话要跟立本说。
4: 不是，咱们这个是你俩有话还背着我，嫂子，哎呀呀，那个你这马上要开工了是不是？我还寻思给你换线，你这是民用电，用电锯什么的可不行。真是拿我当外人啊！这电得断了，我走了。
5: 哎，别呀，坐下坐下坐下。
0: 怎么坐下坐下
5: 坐下？金枝啊，这没吃呢，你吃他这碗啊。哎，
4: 我吃吧，
5: 我给你们拿酒去，再给你们拿个菜。
1: 你这样，你这个你就别吃了，你吃过饭了啊，看着就行了。我跟立本说两句话。立本啊，今天咱们在喝酒之前，把一些话该说明说明，别一会儿喝多了变成糊涂账。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了，你糊涂不糊涂也不耽误喝酒啊。都这岁数了，挣点钱不就是为了喝酒吗？你这样，师哥，以后你的酒我全包了，全年伺候着，成吗？
4: 还有我的，
1: 那有你，有你，有大乐里啊，听着有份儿。
0: 不是，师哥，你听清楚了，我只管你一个人的，大老李我可不管，他太能喝，我供不起呀。
1: 小心点，
4: 抠了你。
5: 来来来，酒来了。
1: 好嘞，好嘞，来。
5: 嗯，你们哥仨又斗嘴呢，累不累呀？万祥啊。你放心，家宝在我这儿，亏待不了他。
1: 是是是是，这我们就是逗着玩的，逗着玩的。
5: 行，你们斗嘴可以，别伤着孩子。
0: 是是是是是，我这可不是逗啊，这一天真真假假啊，冷冷热热嘻哈哈的，我可受不了。
1: 瞧你的德行，大磊，菜简单了点，咱俩就凑合吃了，好吧？
4: 行，那赶快吃，赶快吃，来来来，
0: 你先等会儿吧。大老李，你不跟我说你吃过了吗？
4: 是啊，那再吃点吧。
1: 对啊。哎，倒上。他难受，来来喝。
0: 好了。
6: 妈妈，
7: 哎呀，乖儿子，真好。
8: 英华，
6: 嗯，
8: 你爸真的不回来了？
6: 啊，
9: 他呀，肯定找冯叔喝酒去了。哎呀，现在是，喝酒就不吃饭，拿酒当饭。
8: 哎呀，这习惯可不好，那喝多酒伤身体啊。
10: 谁敢不让他喝呀？他一瞪眼珠子，吓死。
11: 泥鳅，
9: 啊，
11: 你可别跟咱爸一样啊，这抽烟喝酒一样都不能沾。
9: 嗨，我一见那玩意儿我就恶心，我跟那东西没缘。
10: 姐，他有块电磁表呢。
9: 什么？我有块电磁表？我那是借同学的，我哪有钱买呀？我你别胡说八道。
6: 大哥。你能给我玩一下吗？玩一会儿就给你。
9: 给你看看。哎哎，
6: 小刚，快拿着！
9: 不是不是，你把表还给我。小刚小刚，你别弄坏了，那值大钱了，我跟你说。
12: 哎呀，别跑，小心点儿，
10: 别摔着了。
9: 哎哎，还给我。
12: 等一下。
10: 好了，别动。

0: 什么你？烦人！小刚，你干嘛呀？哎呀，这干嘛呀？小刚，你听话！你听你妈的，快坐下吃饭。
1: 小刚，听话！
0: 闪开！
1: 小刚，听话，听话！
0: 我不给！
1: 姥姥给你买糖葫芦去！
0: 不给！
1: 听话，听话！
0: 婶儿，你把他弄走！
1: 听话！你是不是想让他表干嘛呀？有什么用啊？
2: 我不要糖葫芦。哎，我是害怕，
1: 他把这表弄坏了，我借同学的，我得赔人家钱。姥姥，
2: 我回去拿那个表。
1: 哎呀，听姥姥的话，别闹，快点。
2: 我回去拿那个表。
1: 好，小刚，别闹，别闹，快点，姥姥给你买糖葫芦啊！快点，快点。 听话，你听，听话。哎，哎，你看，那是谁呀？谁回来了？那是你大舅，小刚，叫大舅，快叫啊！
2: 大舅。
1: 孩子叫你呢，答应一声啊！哎。

0: 我还挺惦记你的，婶子，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哎，真是个闷葫芦。走吧，姥姥给你买糖葫芦。
1: 你那手表哪来的？同学借我，给我玩的。什么借的呀？谁让借你那么贵的东西？说实话。
2: 我不想挣点钱嘛，他们让我跟他们倒腾表。倒腾
1: 手表？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呀？啊？你是不是成天想着打快板吗？你怎么弄起这个了？我是想打快板啊。
2: 可咱爸他坚决反对，我不得想办法挣点钱，我才去好学快板吗？
0: 别给我废话！我是不是给我还回去？你干嘛去？
2: 你不让我还表吗？我还表去。
0: 哎呦，
2: 小刚，哎呦，出去这么一会儿发财了，来来来，给小舅吃这个。
0: 站住！站住！站住！
2: 这孩子，
0: 等小舅发财了，我也不给你买。我来洗吧。 刚才啊，碰见家宝了，小刚叫大舅了。家宝在哪儿呢？早走远了。哎呀，小刚那一声大舅啊，差点给家宝叫酥了，他还抱了小刚。这个大舅有人情味儿。

0: 你小子是要打劫是吗？贾大人，我想求您捞点事儿。
1: 求我？你求我什么事儿啊？
0: 既然你来了，我跟你说道说道。你不就是惦着我们家小刚吗？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你要敢打我外孙的主意，我灭了你。
1: 你小子，气儿，实在对不起。
0: 对不起就完了。周江，你说说你们周家人还是人吗？
1: 你告诉我，撇下英华和小刚，你们拍拍屁股走人了，作孽吧！你们不怕遭到报应吗？你们做这么缺德的事，不怕出门被车撞死吗？你老说的不错，我经常晚上想小刚，真的睡不着。我这次回来搬家里房产的事儿，我去找人呢，找过小刚，但得知他们已经回来住了，英华他不理我，更不会要我们周家的钱。但是这次，无论如何，我要给他们拿来一些生活费。蒋大爷。

0: 麻烦您替我给他，给您添麻烦了。不知道下一次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但是一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儿子的。
1: 别客气，我不是白，回来，谁？
2: 啊，你这叫谁呢？我刚刚碰到一个熟人。
1: 没事。
2: 哦，哎，你还没吃早饭吧？你这急着出去干嘛呀？
1: 不吃了，我这赶个活，厂里边着急
2: 啊。哎，等一下，拿个油条。
1: 不吃了。
2: 哎，这么着急往后面干嘛去啊？
1: 不吃了。
3: 哎呀，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哎，小刚那花，别玩水了。哎呀，真的呀。哎，小刚。
3: 嘿，
2: 别闹。听话，来，你们两个再玩我就生气了啊！不要再玩了，小刚，我生气了啊！不要玩水了，那我费水。美花，你过来，小刚，抓到你了，美花，你过来，过来。哎，小刚，你别跑，淘气了你。
4: 英华那儿子跟周强长得可真像。
2: 好了，激动了。
4: 那小模样太可爱了。
5: 哎呀，这么小就没爸爸了，真可怜呐。这周家呀真是太缺德了。
6: 慧娟啊，你跟英华呀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是不是？你们俩应该和好了。
4: 和好是他抢走了周强，毁了我跟周强的幸福，这一点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5: 算了吧，娟儿，你是哪根筋搭错了？我就没看出来周强对你有过意思，你何必让自己遭罪受呢？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多好啊。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如果摊在你头上了，那带儿子被甩的就是你呀，那你怎么办呢？啊，你让爸妈怎么活呀？
4: 生个孩子怎么了？人家不活得好好的吗？
5: 哎呀，这英华是多坚强的一个孩子啊！实际上，他苦不苦你知道啊？
6: 哎呀，心底有泪也流不出来，没了妈，只有自己憋着呗。你就他那个倔爹，能让他回家住就不错了。
4: 这江英华一个人带着孩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戏法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

0: 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1: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1: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5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5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2: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石精粹入药，寻天地至理疗极，回眸拓心境，探索淬真知。中华蒙医药文化系列纪录片《千年传承》。
1: 他们历史上曾被称作赤脚医生、戈壁郎中、喇嘛大夫等等，坚持以父传子、师传徒的方式延续传统医术，让偏僻之地边疆人家缓解了缺医少药的困窘。松散特殊的医者们单枪匹马，使许多民间秘方、独门绝技得以传承。这些中华蒙医药领域的独行侠，使守护健康的火种在萧萧大野里生生不息。

0: 每天清晨，那英台都要雷打不动地燃起祭火，吹响锣号。这是他们世代相传的习俗，也预示着那英台一天的接诊工作开始了。与那英台一起工作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女儿，他们都师从父亲，继承了家族的传统，成为一名乡村医生。除了本地的患者，还有很多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人们慕名而来。
1: 两个多月吧，这家就他们换了好几次药。
0: 患者赵素琴来自乌海市，距离那英台门诊百余公里。肝癌晚期的他已经不适合手术，辗转很多地方，最终找到了这里。
2: 去一天我就联系你，想来一趟，因为是你上礼拜你说你出门了，我就去趟北京，正好北京来的一直急。
0: 像赵素琴这样从大医院辗转来草原门诊的例子并不少见。那英台是蒙医世家第八代传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精通蒙医学、藏医学和中医药传统医学。他从小跟着父亲学习医术，虽然已经掌握了家传医学的精髓，可是他还是不满足。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那英台继续深造，通过函授学习获得了专业资质，并且评上了主任医师。同时他也让子女报考医学院，希望他们学成归来后结合家传医学，能够更好地为邻里乡亲服务。从小在诊所长大的布日瓦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学专业学习五年后，回到了父亲的诊所，和父亲一起续写着医手乡土的新篇章。
3: 饭前一个小时吃，饭后一个小时吃，从这就什么都不要吃，什么都可以吃。
0: 蒙医学是蒙古族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分支。早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在中国传统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明确记载，久弱者从北方来，成为目前所见关于蒙古族先民久疗等早期医疗实践最早的文字史料。成书于1330年，由蒙古族宫廷一家呼斯会所撰写的《饮膳正要》，是现存最早由蒙古族一家编撰的医学文献。书中收纳了大量的游牧民族饮食养生、药食同源及食疗经验，是蒙医学从朴素经验向系统化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进入十八世纪，蒙古族医学家伊西巴拉朱尔所著的《甘露四部》是蒙医学史上首部完整的原创理论专著。该书首次系统构建了以三根、七素、六肌症、寒热辩证为核心的理论框架，标志着蒙医学从经验医学正式走向完整理论体系。对于每一位蒙医从业者，这三部著作都是伴随终生的医学宝典。而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每个家传医学历经数百年的积累，也摸索出了自己的祖传秘方和独门绝技。那英台擅长诊治肝肠胃疾病，他认为饮食中不被人体消化的残留物是消化道及肝病的潜在病因。于是那英台根据患者不同的年龄、性别和生活习惯以及生活环境的差异，面对同一种病也会因人而异调配药方，并且非常重视药物的采集和加工过程。他认为药材粉碎越细，配伍成分也就越均匀，从而能够促进药物的

那因泰所在的鄂托克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面积2.1万平方千米，从南到北就将近200多公里的路程。

0: 在内蒙古大地，像那英泰一样的蒙医乡土医生不在少数，他们坚守在乡村诊所，用医者仁心与村民建立起了超越金钱的亲情式信任关系，而信任正是基层医疗最宝贵的资源。今年84岁的巴音钦格勒也是一名乡土医生，如今已有66年的医龄了。上世纪50年代末，为响应国家号召，解决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的状态，乌审旗组织当地12位民间医生成立了医疗合作社。15岁的巴音钦格勒当时以会计兼药物管理员身份加入。从小对医学非常感兴趣的巴音钦格勒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跟随老医者讨论施治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数载后，他渐渐掌握了蒙医学的知识，学会了抓药配药。随着老医者相继离世，医疗合作社难以为继，他又回家放牧。但他师从名医的经历传开后，求医者登门不断，他不忍拒绝，从诊治家人邻里小病做起，被推举为乡土医生。
1: 他为什么在那个无声的说话中的都是你们妈妈的和这个男朋友去买生理好特级的比给这个快这里为什么都是那么大的心的生理好生个这个妈妈把我说说的和的很个去买和你阿妹那时候是。
0: 如今徒弟骑着摩托车穿行的这条路，正是当年巴音钦格勒一步一步徒步踩出来的。它连通着戈壁深处的家家户户，织就了一张守护生命的戈壁医护网络。
1: 看那铁狗路，巴兰路也会要哪块，俄乌路也会要打块，印度嘛，马来西亚也会要乌子打好，有往也往不到的。Ага, Мори элчиг ондосон тэрэг мотор туусон энэ үнэ нэг инкай югсан дэлхийн бөмбөрчгийг үрдэгэ эргэж хашуулал.
0: 互联网时代让巴音钦格勒与患者的联系更加紧密，人们亲切地把他的车称作戈壁120。随着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牧民们相继来到了乡镇居住，巴音钦格勒也跟着自己常年照料的老病号们搬到了同一个小区，以便随时回应大家的就医需求。89岁的老人萨格萨一辈子只认准巴音钦格勒一位医生，身体稍有不适便会第一时间拨通他的电话。巴音钦格勒为他量身调配的胃药总是能按时送到老人手中。搬到乡镇后，前来寻医问诊的群众反而越来越多，他的行医范围也随之延伸至周边乡村和牧区。面对用药需求的大幅增长，巴音钦格勒始终坚持从正规渠道采购药材，严把药效关，却只收成本价，让乡亲们看得上病，看得起病。
1: 现在呢，那我这个不是得给我得亏，而且的呢，我到那我这好，俺那他咋说老有事，应该去医生。
0: 5年前，患者海牙出现左腿拖地、频繁呛咳、输血困难等症状，巴音钦格勒初步诊断为查干苏达拉疾病，也就是神经系统疾病。海牙的父亲心急如焚，带着他辗转各地求医，甚至远赴国外，最终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医生坦言，此病不仅无法治愈，就连维持现有状态都十分艰难。
2: 跟他那个了，我都到为了到站，那到了站站多忙的最快。
0: 走投无路的父亲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了巴音钦格勒身上，不曾想坚持服药2个月后，海牙的病情不仅得到了有效控制，还渐渐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好转。
2: 反正我到药物转了好多了。医生很奇怪，我那你父亲心态那是啥？
3: 我到这里喝汗也不积极，我做过的都是快。
0: 巴音钦格勒大夫细致观察海牙的每一处症状变化。

0: 精心调整治疗方案，为病情好转筑牢根基。随着年事已高，巴音钦格勒将海牙的完整病例以及其余16例疑难病症的诊治心得和实践经验整理成册，悉心传授给两位徒弟。他期盼着两位年轻人能在今后的临床诊疗中不断检验优化这套诊疗方法，精进医术，守护更多乡邻的健康。千百年来，草原人民在抵御干旱、寒冷、风沙、潮湿等恶劣自然环境的漫长岁月里，结合地域气候、游牧生产与生活习俗，不断总结积淀出独具特色的蒙医学智慧与疗法。在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原，年逾古稀的朝勒蒙正驾驶滑翔机向着更高远的天际攀升。这份执着始于20年前与高谢芝的一场较量。他为自己开出的药香加运动的独特处方，让他稳稳收获了20年的健康时光。朝勒蒙以医者先度己方能度人的亲身实践，不断提升自身医道境界，不仅赢得了患者的由衷信任，更为家族行医传承续写了生动篇章。滑翔场上的千锤百炼，一如他对父辈医道的赤诚坚守。心向高原之巅，只为追寻父亲当年在此攀登医学高峰的足迹。
1: 我父亲去那个印度的时候，他走路走了18年，完了回来还得18年。
0: 朝勒蒙的父亲曾经从内蒙古乌拉特戈壁启程，经青藏高原一路西行，远赴尼泊尔、印度求学，历时36年，直至50多岁才重返故土，将毕生医术传给后人。父亲当年如西天取经般带回的医书、诊疗笔记和行医经验，如今已经成为朝勒蒙教导两个儿子的鲜活教材，更化作家族3代行医相承的精神纽带。
1: 我呢，阿维尼呢，都说他走路好，他不走路，我走的很呢。早上不走路，没走路的，一点精神，天都是走路白。因为我想去看看我的经验就能够因为还要前进说的叫那。
0: 自采自尝，药真方全，辨证施治，药到病除，这是朝勒蒙始终恪守的家训。每次循着父亲当年的学医足迹踏上青藏高原，朝勒蒙总会想起两类人。一是曾向漂泊途中的父亲施以援手的好心人，二是如今为他采药提供便利的当地乡亲，他心怀感恩，以义诊和便药来回馈这份情谊。
1: 这个嘛，我自己吃的药，那个吃的，那个觉得我那个嘛，那印度温度那个多少个也没心情的，多少个就我那八十那个心情的。
0: 朝勒蒙在游历四方途中，常与各地医者交流切磋，广泛搜集民间土方，不断充实药囊，增长见识。
1: 可多一年，那时代，我心像我屋的时代那种，那天都是那个心买明白的。我的羊毛衣买的，羊毛衣今年也还扎实穿了，就羊毛衣买羊毛裤，我还衣服今年都穿了个。
0: 药方重要，到底药材也
2: 不错的药材也不错的药材也不错的
0: 药材配

0: 其后需炮制来保障无毒且提效，尤其是石膏的炮制需48小时文火慢烤。2018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抗癌大会上，朝乐盟作为个体代表应邀参会，他分享了家族近百年来猛医治疗消化道癌症的经验，并首次感受到全球对传统医学抗癌潜力的关注。会后，朝乐盟信心倍增，他第一时间把心得分享给两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家传医术的优点，一起攀登猛医药更高峰。朝乐盟经常对人说，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而更高的使命是做群众健康生活的先行者和引路人。距离朝乐盟家乡1000多公里的内蒙古兴安盟，王布和蒙医医院排队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1: 家是哪的？
2: 我是辽宁丹东的。非常感谢你哈，你就救我，我的救命啊！你那个。
3: 你家是什么病？
4: 走路上不回家啊？
2: 谢谢你啊。
0: 曾经，王布和也是一名乡土医生。科尔沁草原上几间摇摇欲坠的泥土房子里，王布和将仅有的几副猛药倒入铜锅，药香混着煤油灯的青烟，成了附近牧民最踏实的晚风。谁也没想到，7年后，这个小诊所竟然变身为规模化医院，全景 X 光室、猛药制剂中心等一应俱全。2018年，王布和的门诊在全区12700多个诊所中脱颖而出，第一个实现了从诊所到自治区级医院的正式升级。
5: 现在咋样？
6: 哎呀，好多了！我得感谢王大夫这种大爱。我现在已经来了，头一次来2月，现在又来了是半年多了。我很愿意来这长期住。
7: 我学医的初衷，就是为人民服务，不怕苦，不怕累。
0: 为邻里乡亲解除病痛的王布和，当选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最美乡村医生。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追求。
8: 乡村猛医都是家传学习心意的，谁都没有要求过他们，都是自愿学习、自愿心意，医德很美。美好的医德让他们在基层建立起超越金钱、超越亲情的信任关系。信任是基层医疗最宝贵的资源。我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乡村猛医，建国初期缺医少医的现象哪儿都有。1950年，白云扎布登老猛医资源组合在科右中期建立起最早的乡村猛医诊所，担起了乡村健康的守门人的责任。在内蒙古大地上有很多乡村猛医，他们在发展，他们在传承，一直在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路上。
0: 乡村猛医扎根乡土，薪火相传，守护一方百姓安康，润物无声，润泽万家生命健康。拥有世界最高沙峰的巴丹吉林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今天，乌特木齐勒要带着儿子和徒弟一起进沙漠，看望许久未见的师傅。20年前，乌特木齐勒骑骆驼进入沙漠，只为拜入师傅萨木腾门下。当年。 年的场景。

0: 至今历历在目。乌特木齐勒此行的目的是坐落于沙漠深处、已有300年历史的巴丹吉林庙。他的师父萨木腾幼年便在此庙学医修行。上世纪70年代赴内蒙古医学院深造，学成后毅然重返沙漠行医，以常见病不出沙漠的坚守，为牧民们提供精准诊疗，同时潜心翻译大量医学典籍，在蒙医领域颇具影响力。他亲手移栽草木，践行药食同用，行医之余笔耕不辍，传播医道。师父这份融于生活的医者仁心与学术积淀，让乌特木齐勒钦佩不已。如今萨木腾帕金森病症状加重，已停止行医，但他依旧思维清晰，坚持读写，诲人不倦，只为给后人多留些东西。
1: 现在来这里用什么钱买的？我这他是啥？第一他是什么代理？不去看地方去旅游去，哈哈，还好啊。
0: 为了挖掘藏文典籍中的医学智慧，乌特木齐勒跟随师父萨木腾潜心学习藏文多年，并着手编写医学书籍。此次他专程前来请师父审阅。
2: 啊，我都在看一部电车，对吧？啊，蒙古藏一趟电车，俺多一趟电车。
0: 这次乌特木齐勒带着儿子和徒弟一同前来，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他想让年轻人亲身走进这位身患重疾却依旧坚守医者初心的前辈，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与前行的启示。多年来，萨木腾一边守护着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巴丹吉林庙，一边悉心整理蒙医药文献资料。他身着僧服，衣髻乡土，在大漠深处守望着这份初心。这座庙宇不仅是萨木腾多年搜集的医学典籍的宝库，更是他呵护并向求知者开放的学术殿堂。用巴丹吉林胡碱治疗结石的经验就传承自师父萨木腾。乌特木齐勒在这一基础上加入本地石膏等药材，重新配伍组方，并进一步发现经湖水自然结晶形成冰芽状的碱块疗效更为显著。
2: 西西都可以给喝到其实这个给我做的实在求都还有个地方
3: 不去吗
2: 我们在同花把个当合理那个房子我都过来허리는한곳팀구스도르고자가르비있고아이곳에이민친들산볼나
0: 乌特木齐勒创新运用盐碱等药食同源物质调节胆汁和尿液酸碱平衡，这种治疗结石病的传统疗法凭借见效快、成本低的突出优势，深受患者的信赖和推崇。
4: 开了3天是20几块钱的药，吃完以后及时再去拍个片子过来看。
0: 在接诊的过程中，乌特木齐勒经常接到偏远地区老病号的求助，他从不推脱，长途奔波为他们送医送药，并从中积累了针对地域和气候差异采取差异化诊疗方案的宝贵经验。
2: 이면보도바스키샤르바등은얼음등다루치있음바그
5: 天线呢嘛，反正我们去天线呢，不是说，真是我都脑血管都血栓停了。哎，
6: 那不能。
5: 哎，那
6: 大力，啊，大力很大力。
7: 那你那把人头颅都给，你比开始矛盾，谁都不够这位去。你我老都给你，俺活到就是。
0: 无论是在高等院校的采药课程上，还是

0: 在大小药企的药材加工季节里，他都会创造机会去交流取经，提升自己。2024年秋，56岁的乌特木齐勒考入蒙古国医科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开始了蒙医学现代研究课程。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的儿子扎纳也即将完成本科学业，父子二人双双步入新的起点。
1: 继承蒙医，我们又叫做赤脚医生，他们在基础蒙医这个领域当中承担着特殊的这个使命，可以起着不可取代的一个作用。我们觉得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宝贵的一个传统蒙医药，我们值得关注、传承、创新是更必要的。
0: 在交通不便的偏远边疆，当大都市医疗资源遥不可及时，乡村医生们默默坚守。他们跋山涉水送医送药，以人心人数守护乡亲健康。他们传承发展医学技艺，在简陋条件下创造生命奇迹。他们医守一方，以平凡坚守织就全民健康网，让医疗公平的阳光照亮最偏远的角落。

0: 我也怎么今日想到要与臣妾逛街？这是何意？
1: 今日什么都别问，我与你从未像寻常夫妻这般过过节。
0: 王爷今日怎么这般高兴？

0: 姐姐这么晚再次誊抄典故，
1: 不错，正抄到守株待兔，妹妹就来了。
0: 姐姐何必与我打哑谜，玉璧消失一日定是藏不住，妹妹回来时就想好了会被查问，只是没想到来的会是你。
1: 我怎么觉得是我你会很开心，
0: 因为就算姐姐不来，妹妹还要想办法见你。王爷费尽心思寻来一枚假玉璧，又引我来见，无非是要敲山震虎，找到当年害死楚家满门的真凶。
1: 你是从何得知楚家的事情？
0: 妹妹知道的还很多，姐姐若想得到真的玉璧，不妨与妹妹进行交易。
1: 你想要什么？
0: 无糖，只要姐姐把属于我的王妃之位让给我，妹妹定当以真玉璧回报姐姐。姐姐若不信就算了，
1: 我如何才能信你助我找到真玉璧？
0: 姐姐不妨一试，如果不信，姐姐不会有任何损失，大不了再去王爷那儿告我一状，但如果信，就要看姐姐何时能让王爷认定我才是唯一的王妃。

0: 宫里来人通信，王妃乌琉璃不敬皇后，御伐之去郊外寒山寺念佛祖思过。本王念近日天寒，求皇后娘娘先将你禁闭于乌府，小成大戒。今日你就回去吧。
1: 王爷，臣妾才刚刚回府，不要再让臣妾离开。若非要关，就关在王府吧。
0: 皇后娘娘的命令我岂敢违抗？你究竟是如何得罪了皇后？
1: 臣妾没有，臣妾只是不愿意离开王爷。若王爷非要赶我走，那臣妾就撞死在这儿。
0: 放肆！你冥顽不灵，现在便遵照皇后意志将你送去寺庙。
2: 王爷息怒。妹妹只是于心不安，并非有意冲撞王爷。臣妾愿陪妹妹一同回府，王爷看如何？
0: 你说什么？
2: 臣妾占琉璃身份向父母教导多年，本应好好约束琉璃，却没能做到，理应一同受罚。
1: 谢谢姐姐。

0: 这样妹妹就不怕了。王爷，臣妾愿意回府领过。
1: 谢王爷，那我二人就先行离开了。

0: 跪下！没用的东西，乌家的颜面都被你二人丢光了。三天两头被人送回娘家，倒不如没你们两个的好。
1: 回爹爹，是皇后娘娘责罚琉璃，与其让她去寺庙被更多人瞧见，倒不如回家能够遮掩许多。
2: 你倒是会说，若都是琉璃一人之过的话，你跟着回来做什么？你还嫌我儿受苦受得不够多吗？
3: 娘，姐姐是为我着想，特地陪我回来的。
2: 佳月，虽然你现在名义上是我们的义女，可毕竟我们对你是有养育之恩啊，你还是要感恩的。
0: 明日随我去跟厉王请罪，如果不想影响乌氏全族，你二人在府上就给我老实点儿。
1: 女儿受教了。

0: 姐姐日后还要常与妹妹喝茶解闷儿。尝尝，这是妹妹流落在外时以为世上最好的茶，可如今看来却是入不了贵人眼的东西。
1: 世家望族，不过外观高贵，内里腐朽罢了，内心重拾富足才是真正的快乐。世间繁华过眼云烟，与装扮、吃食、茶饮又有何关系？
0: 从前竟不知姐姐是如此豁达之人，妹妹何该敬姐姐一杯？
1: 你到底是如何得知玉璧的所在的？
0: 自然是皇后身边的徐女官告诉妹妹的。
1: 哦，
0: 姐姐连妹妹敬的茶水都不喝，妹妹怎敢与姐姐交心呢？
1: 不过听得入神罢了。
0: 其实皇后娘娘本不是先帝艺术的太子妃，我们的皇后姐姐为了如今的身份，让当时还是楚家下人的徐女官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玉璧啊，就在徐女官身上。
1: 那你可知徐女官把玉璧藏哪儿了？
0: 倒多了。
1: 原来妹妹意在催促我早做安排，那我便不打扰妹妹了，
0: 静候姐姐佳音。

0: 丫鬟传信说你想见我，可是你
1: 琉璃，
2: 琉璃，
0: 佳玉，
1: 琉璃，
0: 佳玉，快找大夫！
3: 确定是中毒，毒性猛且凶险，且这毒无色无味，被涂在喝水的杯壁上，轻易不会被察觉。

0: 吴大人，虽然二人现在是戴罪之身，但罪不至死。为何刚回吴府就中毒？是不是可以说，是吴大人治理无方？加之嘉悦他旧伤未愈，身子还很虚弱，请岳父岳母给我一个解释。
1: 我又没说没法子，这毒能解，只是药引子比较特别，需要至亲之人的血做药引入药，否则见效越慢，病人情况越危险。
0: 无妨，取我的，只是嘉悦，嘉悦也是岳母大人视如己出的孩子，也许能有奇迹。
2: 请岳母一视同仁。好。乌琉璃说，他知道这个玉璧在哪儿，只要我将王妃之位给他，他就把玉璧给我。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借我之手扳倒乌家，只要你
0: 住了。 我处心严肃时，还不至于需要女人来帮我，尤其是我心爱的女人。早点休息吧。

0: 夏月，你这是何苦呢？胡琉璃呢？快点让他兑现承诺。
1: 你辛苦得来这一切，就这样轻易让给他，值得吗？你没有想过，如果是他骗你，或者他不上当，你又该如何破解？只要是为了你，我都愿意试一试。
0: 我不值得你这样为我，我这一生都是为了复仇而活，没有自己的灵魂。可是直到我遇见你，可我们的身份又是如此悬殊，
1: 所以还是要帮你。

0: 王爷又忘了他是乌家之人吗？
1: 没忘，
0: 我只是好心提醒罢了。

0: 娘娘，你醒了，来，太好了，夫人的血总算没有浪费。
1: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不断有人叫我不要放弃，可是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你说，王爷来过吗？
0: 王爷此时正与老爷在正厅呢。你和吴娘娘同时中毒，凶险万分。
1: 刘琳也中毒。
0: 嗯。
1: 奇怪，你刚刚说，夫人浪费了什么？
0: 娘娘有所不知，此毒需要至亲之人的血入药才能快速见效。夫人日日割血，您终于醒过来。

0: 只是还不知道巫娘娘如何。
1: 什么？
2: 难道护琉璃不是巫家的女儿？

0: 是佳悦呢，她醒了吗？回娘娘的话，佳悦娘娘先你一步醒来。我就知道，还好我提前吃了解药。
1: 王爷，
2: 你在这等我。

0: 你跟我来一下。初一，我有一事相求，可否答应我？
1: 王妃娘娘，属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力帮忙。
0: 明天跟我去个地方，不要告诉王爷，知道吗？
1: 啊，王妃娘娘，这个我还是需要禀告一下王爷。
0: 初一，这里我挨的打受的伤，只有你给过我药，只有你会帮我的，对吗？
1: 王妃娘娘想我做什么？
0: 帮我除掉一个人，对你来说不算什么，我保证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这是你我之间的

0: 恭送王爷。
1: 王爷有何收获呀？
2: 梧桐昌这老狐狸圆滑得很，说话滴水不漏，还是需要有人在府里好好探查。
1: 那还不简单，随便收买一个仆人就是了。
2: 收买之人未必可信。
1: 那么这世上不会背叛王爷的，可就我初一一人呢。
2: 记住，我永远也不会背弃你。
3: 前面就到了，
4: 可为何不能露出面容？
3: 我怕你心急，并没好权就带你来取玉璧，你却不信任我。你我尚在禁闭期间，被徐女官看见，可如何是好？
4: 徐女官？
3: 没错，玉璧就在徐女官身上，她在前面等我。走吧。

0: 前面就到了，快！就是这儿。你说要带我去找巡女官，她一个宫中女使，怎么会躲在这树林里？
1: 姐姐不要担心，事关机密，不得已而为之。走，我们去看看巡女官到了没。
0: 现在明白，会不会太晚了一些？动手！怎么是你？

0: 不错，武功有长进。
1: 王爷，
2: 初一，你，你们一起给我设圈套。
3: 妹妹可真擅长恶人先告状，分明是你想诓骗我来此灭口。
2: 你是如何知道我骗你的？
3: 徐女官已经死了，我们难道要来此见一个死人吗？说，玉璧到底是不是在你那？还是说，你已经将她交给了皇后？
2: 我与徐女官相处多日，我怎么不知道她死了？
0: 需要我搬出她的尸体，你才肯说实话吗？

0: 初一，你醒醒，我是楚青言，牵你手帕。初一，醒醒。
1: 就是没有你，楚家早就不复存在了。少皇爷，待我像亲儿子一样，你也从未把我当作下人。守护你们楚家，是我这辈子的使命。我这些本就不是你的使命。等我走了，你就不用再背负这些责任了。
2: 为什么救我？
1: 琉璃，小的时候，你说你要嫁给我，现在又实现不了。你要答应我，放下仇恨，一定要平平淡淡、开开心心的活下去。
2: 可是我不是吴家的亲女儿。 我只是沈家院的替身，我不值得，我真的不值得。

0: 初一，初一，
1: 初一，
0: 初一。

0: 可是我为了你的父母，我的生死，我的喜怒哀乐都与我无关。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利用我，又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我？
1: 不，琉璃，你错了。我们都是人，都有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我们只是在这世上尽力地活下去而已，
0: 尽力地活下去。我只是一个棋子，是一个替身，被你们操控，被你们利用，被你们牺牲。

我是你的替身，但是下辈子，我希望。

0: 琉璃，我的琉璃，你们把他给杀了啊！我苦命的孩子啊！
1: 楚景言，你为何要杀我女儿？就因为你一直认为楚家的事是我所为吗？
2: 你早知吴琉璃并不是你们的女儿，沈佳悦才是。你顺势而为，就是想要有一天，当惨案被翻起，我能保沈佳悦的性命。吴大人，你这算盘打的是真好。

0: 你本想借皇后之手除掉吴琉璃，因为她知道你们的秘密。
1: 娘，
0: 你也正巧要杀人灭口吧？
1: 娘，娘，
2: 琉璃和佳月两个人不会出事儿吧？怎么会同时中毒呢？
3: 佳月自有厉王护着，
2: 那琉璃呢？
3: 哼，徐女官失踪，皇后不愿再帮我做私言的事儿，就是琉璃这丫头，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楚家秘密的只言片语，竟去皇后面前翻话，她对我起了疑心，这么巧，就让皇后以为琉璃乃是亲子，杀了以表忠心。
2: 啊！哎，阿弥陀佛，老天爷呀！
3: 怎么，夫人舍不得？楚静言，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辉山堂的掌柜吴大人可认识？
3: 并不认识。
0: 可为何我手下来报辉山堂近几日不太平，竟然有人去寻衅挑事？
3: 那与我何干呢？
0: 可为何我听说辉山堂最近在倒卖私盐，吴大人可知晓？
3: 并不清楚。不知厉王是从何处知道此事的？卖私盐，那可是杀头的大罪。我上有女儿，在后宫为后，断不可为了这些利而做杀头的事儿。
0: 可我又听说，前阵子叛乱，有人从乱军中抓到一人，乃是乌家人。
3: 哦，我乌家每日犯错的奴才都会被逐出府外，莫不是某些人故意为之啊？
0: 吴大人还要狡辩吗？你们利用辉山堂，明面上是卖生鲜果蔬生意，实际上卖私盐。如今任正已被我抓到，你与他二人历年的分利账本已在我手中，不如让我来看看。去年十二月，私盐所获黄金2000两，吴大人7成，辉山堂3成。我说的可对？吴大人是想我把账本直接交与皇上处置，听由皇上处罚，还是吴大人先与我说说楚家当年的真相？也许我能为吴大人求情一二。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6: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7: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内蒙古中小学春秋假正式官宣，春季秋季各一次，每次2到3天。内蒙古各地陆续开启为期6个月的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草治草，呼和浩特集中治理6800亩蒿草区。家门口的民生实事如何办好？人大代表带着社情民意建言献策。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家里有娃的家长们先来关注个好消息，内蒙古中小学春秋假正式官宣了。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明确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为孩子们在紧张的课业之余增添2段亲近自然、舒缓身心的专属时光。不少网友直呼，盼了许久的假期终于来了，太贴心了。从放假安排来看，春季秋季各一次，每次2到3天，可衔接周末、法定节假日，灵活调休，轻松拼成小长假。目前内蒙古已是全国第14个全域推行春秋假的省份。然而放假容易，把假期用好却很难，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指导意见中就鼓励博物馆、图书馆等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符合假期方便家长陪伴孩子。那放春秋假呢，不是一件小事儿，检验着各部门、各地区、各相关方的协同配合。只有用高水平服务护航，用精细化管理托底，推动教育观念转变，才能让春秋假既有温度又有质感，让家长和孩子们真切感受到治理效能与民生关怀的同频共振。接下来各盟市将制定具体方案，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份专属福利落地。我们的记者呢，也走上街头，走进校园，实地倾听师生与家长的心声。指导意见明确，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各盟市可以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时

0: 施方案。新政一出，收获了众多学生、家长与一线教师的普遍认可。
1: 我非常期待这个春秋假，
2: 我觉得很好，能让我们在学习的同时适当娱乐、适当放松，
3: 出去和他们什么骑骑自行车呀、打打球呀。
4: 对于孩子来这个成长也有好处啊，我觉得带着孩子利用春假两三天的时间去转转也挺好的。
5: 我觉得放个假让小孩多休息挺好，对吧？天天每天早上大清早七点半上课，上到晚上。你这样的话每天的孩子回家还得写作业，他们这个学习强度我觉得跟咱们的工作强度也差不多了，这是好事儿。你在学得好的同时也得休息得好吧，休息得好才能学得好。
6: 孩子们现在缺的就是更多的户外的活动，亲子之间的共处，还有呢在共处当中的一些课外的一些收获。
7: 对，
6: 我是这样理解，我非常赞同，就能在这个世界当中得到一个更好的锻炼啊，或者说对大自然的亲近。
7: 您觉得放假会对咱们整体的教学安排呀、这个课程进度造成影响？
6: 我个人感觉不会，毕竟你是两天吧，
7: 两到三天
6: 在整个一个学期将近19周的时间当中，这2到3天的话，我认为不会有影响。
8: 我特别想对孩子们说，可以利用这几天的假期多去玩，多去体验，到户外去跑跑跳跳，哪怕是在公园观察一片叶子，都是很好的学习。也可以参加家务劳动，学做一道菜，发展一项爱好，去积累那些课本里学不到的鲜活的经验。
0: 在众人纷纷点赞支持的同时，也有部分学生和家长道出了心中的顾虑与现实困扰。
9: 我要去在家待着，因为我大部分我已经去过山西，陕西近的地方我都已经去过了，没地方去了，而且就放两三天吧。
7: 对，你是觉得放两三天不够出趟远门是吧？
9: 对，
10: 因为每个孩子家庭情况不一样，如果家里面有人看的，肯定是春秋假好。要是家里面没人看的，肯定就不好了。去年好像还好，今年结业好像相对来说时间比较紧张。你就是出去了，你把作业落那儿了，回来还得赶作业。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学校姐夫是姐夫，你放松了，别人不见得放松，你还得拿成绩说话。
0: 随着天气转暖，这段时间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是越来越多。最近内蒙古各地陆续开启了为期6个月的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昨天我们的记者也跟随交警进行了上路检查。
11: 上午的10点，我们也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与丝绸之路大道的交汇处，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友同志们已经在进行一个检查。
12: 孩子丢了？
13: 不，在家里面掉了，掉了我。
12: 掉了，你再装上去了吧？
13: 没查，往回找。有了，有快了。
12: 有摩托，有那个驾驶证没？
13: 驾驶证也有了。
12: 摩托车的驾驶证有没有？也有呢。
13: 有了。
12: 没事儿，那个
13: 有了，
12: 回去把那个牌子，想办法再安上去。咱们骑这个电动车上路，不能无牌无证上路。
14: 你的属性是电动摩托车，你得考驾驶证呢。
15: 对，
14: 你说从黄色牌子，这个牌不能用。
15: 在哪考的？
14: 去车管分所上牌子，去驾校考驾驶证。考摩托驾驶证一证。
16: 检查中，记者发现除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没有牌照、上错牌照的问题，电动自行车骑行不戴头盔的现象仍然很常见。
11: 现在我们的交警同志主要是检查他的头盔的佩戴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两位驾驶人都没有佩戴头盔。
12: 师傅，
17: 头盔今天刚买，没到呢。
12: 一问就是今天刚买，还没到呢。
17: 那我得看看订单的显示。
12: 好嘞。头盔就是没了，赶紧买上以后赶紧佩戴上。
18: 从我们最近几天的这个集中整治行动开始，然后我发现很多的市民在出行的时候都会自觉地佩戴头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号。那同时呢，我也发现有很多出行选择共享单车的朋友，他们可能在佩戴头盔的行为上有所欠缺，我希望也是在此提醒大家，能够把这个头盔佩戴好。
19: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效果，遮阳棚或者车架，这属于是非法改装行为。现在呢，责令你自己去立即整改，能做到不？能改吗，师傅？
20: 行，能。
19: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这两个行为都属于是违法行为，处于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这次警告，
21: 咱们挣钱不容易，然后呢，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20: 这是一，就是是。

0: 是了，就是以安全为主嘛。
1: 这遮阳棚或者是货架之类的东西呢，它第一是影响驾驶人的安全视距，它转弯或者是这个向后看的时候，很容易就遮阳遮住自己的视线。高音喇叭第一是它是噪音扰民，第二它会影响其他人的注意力，导致其他人或者自身分心驾驶。
2: 本次整治将持续到11月中旬，主要聚焦早晚高峰、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城区主干道、商圈、校园、医院等重点管控区域。
1: 我们整治的重点就是非法改装、拼装、加装，以及无牌上路，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驾驶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闯信号、不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以及这个逆向行驶等，让他们第一是不发生事故，第二发生事故的时候减少伤害。

0: 对很多鼻炎患者来说，蒿草过敏堪称季节性渡劫。小小蒿草牵动千家万户的呼吸健康，治理蒿草也成了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眼下呼和浩特新一轮除蒿行动全面铺开，进展如何呢？我们一起探访。
1: 这里是呼和浩特赤个川草原，每到夏天呢，这里草木葱茏，成为外地游客打卡内蒙古草原的第一站。这几天呢，这里正在进行蒿草治理作业，究竟怎么去除蒿草，我们去看一看。
2: 走进治理现场，工作人员正忙着播撒草籽，平整地面。
1: 你好，我看咱们不是除蒿草吗？为啥又种下草来了？
3: 因为我们选择播撒的这些草种呢，都是经过我们优选的、竞争力强的，然后是适宜乡土栽植的这种优质草种，是可以抑制蒿草的这个生长，压缩它的生长空间，就是相当于一个生态替代的作用。
2: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他们选取了冰草、苜蓿等九种草籽进行播撒，平整的土地可以直接使用免耕机播种，坑洼处还需要人工作业。
3: 前期先把这个地形整完了以后，然后进行播撒草籽儿，然后这个整搂地覆土，然后再铺这个草帘儿。铺这个草帘儿主要作用呢，就是一是固土保伤，二是就是有效促进这个草籽尽快的发芽。在10到15天之后，这个草种的种子发芽了以后，我们会进行撤离。
2: 这样以草治草的效果究竟如何？工作人员也带我们来到去年就播撒了草籽的区域，一眼望去，一片郁郁葱葱，蒿草已经难觅踪迹。
3: 像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长起来的优势草种，这就是羊草，它的生长特别快，长势特别好。6到7月份之间吧，我们播撒的草种和蒿草它已经同时长起来呢，我们要进行第一次的这个割冠工作，要压制一下蒿草的生长，促进我们的优良草种的更新生长。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蒿草治理是一项贯穿全年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民生工程，今年林草部门制定了呼和浩特市城区外围致敏性蒿属植物治理实施方案，聚焦大青山前坡赤个川草原周边、哈拉沁生态公园、国省干道两侧等城区外围核心景观带与人口密集区域，划定6800亩蒿属植物重点治理区，通过植树加种草的生态改造方式，压缩蒿属植物生长空间。目前110亩土地已完成生态改造。
0: 家门口的民生实事如何办好？5月20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列席人大代表，带着从基层收集到的社情民意，围绕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提出了务实建议。现场大家讨论的热烈，每一句都直切要害。自治区人大。

0: 代表斯日古楞这段时间走访了呼伦贝尔市的多所中小学，把基层教育的痛点、群众期盼的焦点凝结成四条沉甸甸的建议，强化师资队伍保障，健全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加快基层教育数字化建设，健全长效推进机制。
1: 推进这几项工作要有一个这个监督，还有一个推进相关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些工作需要咱们人大的监督，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
0: 如果说教育是民生的未来，那么养老就是民生的底色。自治区人大代表张欣把目光投向了老旧小区里的老年人，那里藏着最真实的养老困境，也藏着最迫切的民生需求。这一次他带来了持续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工程，补齐失能失智高龄独居老人照护短板的建议。
2: 重点解决助餐、助浴、助洁、助医、紧急救援等实际问题，探索家庭养老的床位建设，希望呢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也能获得专业的照护。
0: 今年自治区推出十大民生工程，涵盖收入、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生育、交通等关键领域。如何构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与改善体系？人大代表们通过跨区域调研、深入走访，把基层群众的急难愁盼转化为推动民生工程完善的具体建议，推动相关部门优化政策、改进工作，让民生工程从纸上落到地上，走进心里。
3: 我在鄂尔多斯的牧区到呼伦贝尔，然后去跨区调研的过程当中呢，就我们更多的在基层了解到在城市里边的一些日常的好像唾手可得的一些服务，那么在基层实际上是你是获不到的。特别希望说我们的十大民生工程能够真正惠及到老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0: 5月14号、15号，2026年辽蒙联合教研活动暨自治区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建设项目启动会在赤峰市喀拉沁旗进行。通过搭建东西部教研交流平台，助力解决一线教学重难点问题，推动国家统编教材教育教学优质均衡发展。
4: 活动现场，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专家学者围绕县域高中振兴、统编教材新课标、学业质量等主题开展专题报告。在课堂展示环节，辽蒙两地思政、语文、历史等十个学科的教师开展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同一课题不同的教学设计，拓宽教学思路。
5: 认真研读课标，深挖教材，反思模课，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展示，更是一次成长。在备课过程中，提升了自己解读教材、把控课堂的能力。
4: 5月14号到16号，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组织辽宁教育学院、内蒙古自治区教学研究室开展联合教研，搭建跨省教研协同平台。在此基础上，自治区教研室启动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建设，在全区确定21所县域高中学科基地学校，通过指导学校课程建设、深化学科教学改革、强化校本教研和跨省联动等方式，提升县域高中学科教学质量，在全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6: 有20位这个骨干教师，包括教研员，在这里面通过课例展示、微讲座、观课、议课等多种方式，帮助我们来破解普通高中共性难点，
7: 帮助学校在学校的课程建设、课堂教学改革和校本教研方面提升质量。那么以这些措施，来促进学校的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带动更多的县域高中提升办学质量。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8: 就一个雨衣啊，好的都给姑娘了。来来来来，翻手翻手，都知道给自己也保护好，就你只保护孩子不保护自己。如果你不穿雨衣的话，你有可能会跑得快，你会着急，知道吧？急停停起就容易出事故。跟妈妈说慢一点，你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着急了。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孩子的。
9: 在襄阳遇到最温暖的叔
10: 叔，看到你们我也很温暖。
11: 耶、yeah, ，叔叔来回来了，
12: 厉害了。啊，把鞋挖你了，挖死这个人，保护保护的。你虽然你挖着你就挪来了，他不一定活。
13: 当当当，开始啦！

0: OKK 下场，嘿，收。
1: 我最后已经出来了一个，
2: 谁敢赌？我家不挂掉你，大肆开奖。

0: 呼和浩特10到25摄氏度，巴彦浩特10到25度，乌海8到28度，临河10到26度，包头10到25度，康巴什7到25度，吉宁9到21度，二连浩特9到23度，锡林浩特12到24度，松山16到23度，科尔沁17到25度，乌兰浩特17到21度，海拉尔13到24度，满洲里8到22度，额济纳旗10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2度，鄂托克前旗10到26度，库养县8到21度，武川县6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8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11到23度，临西县14到24度，巴林右旗16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4到1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再聊，再聊。母亲，
1: 都在一起，目标太大。上课，
0: 咱们走。
1: 啊，
0: 走。都在一起安全，怎么想呢？

0: 今日はどうだ。
1: 何も作ってない。
0: 俺たちは二人の犠牲が出た。気をつけろ。続けて探せ。

你还想杀我？老子，老子，老子，要没老子你就死吧！

放吧！别打了，放放，是不是拉了？

0: 报告队长，我们赶回来了。李振武，是李振武，他用计把你们给骗回来的。这里不用布防，你马上回去，搜山围捕，记住，一定要把李振武的尸体给我带回来。
1: 是。

0: 看见李振昌了吗？
1: 什么李振昌？不知道。
2: 哎，这人救了他，连句谢谢都不会说，比我跑得还快。

0: 们分开走，我不能拖累你，快走！
1: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我陪你。

队长，没事吧？

慢一点！哎，准备！

鬼子。速战速决，

0: 队长，
1: 小张，还能坚持吗？没事，敌人快上来了，
2: 快走！
0: 你们带队长先走吧，我和小白引开敌人。
1: 好，你们自己小心。
2: 是，快！
1: 这边，
3: 走这边。哎，华子，雷军没有跟过来。

0: 边，快推！
1: 马长天肯定是知道中了我们的计，所以派这队伪军来追捕我们。
2: 身上全是伪军，我们怎么下山啊？
1: 我们换上伪军的衣服，其他人去金银华子。好主意。

走，一起走，走。

0: 有伪军，不能开枪，跟着我，咱们见机行事。哎，这位兄弟，车呢？
1: 在哨卡后头呢。怎么了？
0: 啊，这兄弟受伤了，我们正想着把他送药山呢。快点过去吧。好，快点，快点。

0: 李振昌，你小子挺能耐的，这么快就换了一身黄皮。
1: 你们俩别动，
0: 要想走可以，脱身衣服给我，咱们一起走。
1: 你们俩赶快走，别添乱，赶快走！
2: 过来脱衣服。站住！把枪放下。稳着点儿，枪一响，咱谁都走不了。
3: 少他妈废话，脱衣服！
4: 李振武在想，能多拖一分钟，弟弟李振昌他们就多一份安全。
5: 受伤了，上车吧。

0: 你没事吧？你是个女的，给我打！
1: ！快点！开车！开车！我打死你！快点！
0: ！站住！ 兄弟，别开枪！哎，那边还一个了，别动！站住！别动！别动！走！快跑！快走！
2: 李振武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把弟弟李振昌救出来了，他自己却被抓住了。

0: 李正武果然出现了，
1: 人呢？他没能救走李振昌，反而是我手下的一些队员被他给打死了。
2: 他是
1: 李振昌，
2: 跑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呀？

0: 你哥哥命真大呀！啊，不过你放心，他肯定还会来救你。不信，咱们就等着瞧。
1: 这个废物还留着干什么？还不以前毙了他！
2: 马局长，等等，他已经是个废物了，就没必要留着他了吧？
1: 我来，你留着他，他的身手很好，等到康复以后，继续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新兵做训练。
0: 是，明白。把他们都带走。
3: 是，走，快点，快！

0: 你总算平安地回来了。哎，你怎么换这身衣服了？
1: 我本来抢了伪军的衣服可以出去的，但是疯子逼着我跟他换回来，就是他破坏了我们的行动。
0: 许彪呢？许彪怎么没回来？
2: 没气儿了。
1: 许彪已经死了。
3: 这帮活畜生。
1: 张平，你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你是李振武。
1: 说得对，我是李振武。
0: 那我们队长呢？
1: 你放心，他已经被林伟他们救走了，现在应该安全了。张斌，现在没有人知道我是李振武，他们都以为我是李振昌，包括马长天。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0: 你要注意，这营里边有内鬼，你的身份绝不能被马长天知道。
1: 所以你得尽快跟我说说这里面的规矩，以免我露出马脚了。
0: 以后叫我平儿，你弟弟就是这么叫我的，别站得那么直。

0: 山下的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侦查过了，鬼子在下山的主要路口都设了卡子，还布了地雷。咱们从山路下不去了。不过我发现一条小溪，我们沿着小溪就可以下去了。那我们走吧。
2: 等会儿吧，等到我哥一起走。
0: 队长，
1: 等不到了。政务哥已经被鬼子抓走了。
0: 哎，
1: 队长，
0: 干什么？
1: 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回去想办法，然后再回来救他。

0: 小姐，你别太着急了。你们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哥哥有多担心啊？现在把你给救出来了，可是真武在里面。
1: 钱少校，你别着急，我们也正在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就凭你们几个人，你们有什么办法？钱少校，
0: 这正是我想跟你说的，就凭我们几个人，救不了我哥。怎么？就不救了是吗？我在想，你能不能？
1: 钱少校，好，我来想办法，你们都等着，我回去找师长，等着支援吧。

0: 刘队长，你和你的队员跟着他，一定要保护好他。放心吧，没问题。拜托。
1: 陈少校，你怎么了？

0: 刘队长，你和你的队员跟着他，一定要保护好他。放心吧，没问题。拜托。
1: 少校，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咱们先歇一会儿吧。
2: 继续赶路吧，我需要马上回去见师长。
1: 走吧。哎，钱少校，你没事吧？
2: 这样吧，咱们先在这里休息，我去附近的村子给你弄个牲口做脚力，咱们也好尽快赶路，好不好？
3: 那你小心点。
1: 放心吧，记住，保护好钱少校。
4: 是。

0: 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1: 谁呀？
0: 哎呦，哎，大爷，
1: 你是？
0: 我着急赶路，您看，能不能把您这条驴卖给我？
1: 卖驴？
2: 你随便，我不要。
0: 孩子，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看见过我啊！
2: 随便。
1: 哎哎，这
3: 爷爷有没有见到过陌生人？
1: 没有。
2: 真的没有？
1: 没有。
4: 钱曼玲万万没有想到，刘一初被日本人抓住了。
5: 哎，副总，那个您来有什么吩咐？
6: 我们抓住了一个共产党，已经查清了他的身份，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地保护英国武器专家中的其中一个人。
5: 哦，是不是您之前跟我说那个设计图那个事儿？
6: 对。
5: 那他怎么会知道这个设计图的下落呢？
6: 就算他不知道，也能从他的身上找出线索，追查下去。我们一直都怀疑，那只数据图的共产党是在我们营地。你一定要把他交出来。
5: 哦。
6: 好，我现在就把丈夫交给你，他叫丢一出，一定要设法从他身上找出设计图的收入。
5: 是。
7: 停！说，你有什么任务？那张武器设计图在哪里？
8: 不知道，不知道。
5: 怎么样？他说了没有？
7: 队长，他还是嘴硬，什么都不肯说。
9: 哎呀，你怎么能对我的客人这么野蛮粗鲁呢？
5: 来来来，啊，这个不是烟。其实啊，你没必要受这么大的罪。你只要跟我们合作，我马上就会放了你。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已。我也不想折磨你。只要你跟我们合作，我呢可以去交差，你呢可以获得自由，这何乐而不为的？
8: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法跟你合作。
5: 好，我给你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等你想清楚了可以随时来找我。先把他关到二号舱里边去吧。

记住，对这小子要留点意，我就不相信

0: 看样，刚刚还被用过刑啊！哎呦喂，你这伤得不轻啊，兄弟！这帮王八蛋下手可真够狠的。哎，兄弟，有烟吗？ 有就拿出来。告诉你，在这里面你要跟我混，以后有的是你好处。有烟就拿出来，有没什么舍不得的。哎，你是我们哪个部队的？
1: 共产党。
0: 共产党。

0: 进来。
1: 长官。
0: 哦，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团长。
1: 谢谢长官。
0: 你住在仓里呢，最近来了一个叫刘一初的人，你认识他吗？
1: 见过。
0: 营里边有一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是日本人想要的人，刘一初应该认识他。
1: 长官，你要我做什么？
0: 你要密切注意刘一初的一举一动，比如他跟谁联系。如果能从刘一初身上找到那个重要人物的线索，你可就立大功了。
1: 长官，我要立功之后，能不能放我出去？
0: 立了大功，你想怎么着都可以。
1: 好，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了。
0: 好，那你去办吧。
1: 是。

0: 到底哪个就是疯子？
1: 现在大部分国民党都听他的，就是他老带头欺负共产党。蹲在他旁边的是张建飞，玩石头那个是彭梅尔。
2: 你看见他们说
1: 穿军官服的是文达，靠着墙看天的那个是小七儿，现在他管派饭。
0: 抠鼻子的那个是杨清泉，现在大家都怀疑他是汉奸。这不是刘一初吗？
1: 他怎么在这儿？
3: 哎，
4: 你是我？
3: 我在这儿的身份是李振昌。被抓进来的，
4: 我护送前少校回师部的时候碰上了鬼子，就给抓进来了。
3: 那钱白灵呢？
4: 放心，他没事，有人护送他回去。我想鬼子把我抓进来是想利用我找出一个叫王明杰的。
3: 王明杰什么人？
4: 我们当时奉命护送一位英国的武器专家，那个专家把一份重要的武器设计图交到了王明杰手上。
5: 找成了吗？
4: 没有。
1: 这营里有内鬼，你得小心点。
4: 放心吧。

0: 你跑我们这儿干嘛来了？我是新来的，路不熟，走错了。
1: 新来的，他是共产党的。共产党，说，到我们这儿来偷什么东西来了？
2: 我真是走错了。
0: 妈的，不给你点厉害，你这是不是说我们？哎，别拉了，别拉了，再伤着您的手，跟这小子生气啊，犯不着。要是因为这点小事儿闹大了，让马长天知道了。
3: 咱们兄弟都得跟着守法，不值得。可不，
0: 好，今天我高兴把他交给你，好好审他。
3: 放心吧。
4: 看什么看？哎呀，
0: 走吧，看什么看？走。 你为什么帮我？你笑什么？我告诉你，疯子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以后不要再惹他。哎呀，你说现在国共都已经合作了，这彼此还分什么共产党、国民党？大家都在一个营房里，还是做朋友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叫刘一初。 共产党员，我叫彭亮，是国民党。那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哎，对了，那天我看你跟李振昌在聊天，怎么，你俩之前就认识？
3: 以前在部队里倒是见过，不过没那么熟悉。
0: 哦。

0: 亮为什么这么做？难道他就是那剑？
1: 马队长，我了解到一些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刘一初说他进来之前就和李振昌认识，而且刘一初这两天只和李振昌、张平说过话。你看，他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2: 不会。李振昌在被关进来之前，一直守着莱城，而这个人在莱城失守之前就已经失踪了。如果是李振昌带着武器设计图，他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跟日本人拼命，所以这个人一定不是李振昌。你先回去吧，继续观察对刘一初的一举一动。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我就不相信他会做的滴水不漏。

0: 找到汪明杰了？
1: 找到了，他果然在集中营里。
0: 谁呀？
1: 这个人是谁？你不用知道，多一个人知道，便多一份危险。你不是说这里有内鬼吗？而且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内鬼就是彭亮。

0: 这个王八蛋，冯子要找我麻烦，来打我。这个彭亮居然无缘无故的来帮我，还要跟我这个共产党做朋友。你下一步怎么办？
1: 现在人事找到了，但是这里戒备森严，真不知道该怎么把消息传出去。一起想办法，一定能逃出去。

0: 站长，终于见到你了！真没想到咱俩能在这里见到。哎，怎么样？设计图送到总部了吗？
1: 没有，我们护送专家到了莱城，没想到遇上了鬼子，现在设计图会在王明杰的手里。
0: 王明杰，
1: 他现在化名叫沈建村，
2: 是我带过来的一位我党的特工人员。
0: 就在这个战俘营里。
3: 哦，原来是他呀！
0: 站长，我们现在必须得想办法，尽快把这个消息送出去。
3: 不行，这里戒备森严，我好多次想逃出去都没有成功。
0: 那怎么办？
4: 起来。
5: 我要找的人原来是你啊！藏得够深的呀！把他们俩人给我带走！
6: 带走！

0: 这个宋站长刚刚出去就没回来，现在伪军搜他的床，肯定出事了。停！
1: 队长，他还是嘴硬，什么都不成。
2: 你把设计图藏哪儿了？你看看你这伤的啊！只要你交出设计图，你就不必要受这些苦了。
3: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为什么和刘一初联系？既然已经暴露了。 你这不承认，你是自找苦吃啊！给我狠狠的打，直到他说出设计图在哪儿为止。
4: 是。

0: 说，这设计图是不是在钟尚文身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在谁的身上？如果你不说，我就会挖掉你的眼睛。说不说？
1: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说的。别浪费时间了，你休想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

0: 快说，再不说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割下来，直到你输为止。
1: 别再硬扛了，赶快承认吧。刘一初那边已经招了，你再隐瞒已经没有用了。说，设计图在哪儿？
2: 我不是王明杰。
1: 你不是？那谁是？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好，那等明天早晨，我会让你知道的。

胡说。还不说，

0: 说不说？别杀了！没事，我说，我都告诉你，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王明杰。
1: 你们要的东西，我知道在哪里。你说你啊，早这么合作该多好啊！那我问你，你把设计图藏在哪儿了？
0: 设计图。

我藏在往南100里跑马村大槐树的树洞里了。你们全都给我听好了，我现在就去派人去找，要是找不到，那我一个一个全都把你们给杀了。你们不要怪我，不是我想杀你们，是他在害你们。

0: 哎呦，钟总，这您来了。
1: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那个人了？
0: 这没错，钟总。我呢，只是用了一个小小的计，就把人给找到了，而且我还知道他那个设计图藏哪儿了。
1: 很好，非常好，你的对环境的得大的忠心啊。嗯。现在，马上派兵，把设计图拿回来。
0: 这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1: 哟西，
2: 也不知道钟站长怎么样了。要是设计图找不到，不会放他出来的。
3: 钟尚文不是王明杰，
4: 那他冒充王明杰啊？

0: 干啥？
1: 如果日本人找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都得死。
0: 巴不得呢吗你？
1: 我巴不得你们死，你们死了我才高兴呢。
2: 进来。
3: 哦，是你啊，来坐坐坐。有事吧，
2: 马队长？
3: 啊，
2: 这次我立了大功了吧？
3: 嗯。
2: 那这回可以放我出去了吧？
3: 这事儿呢，我得向石川中佐报告。你先回去吧。啊啊，记住啊，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嗯。
2: 是。

0: 干啥？
1: 如果日本人找不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都

0: 们死，你们死了我才高兴呢。
1: 进来。哦，是你啊，来坐坐坐。有事吧？
2: 马队长，
1: 啊，
2: 这次我立了大功了吧？
1: 嗯。
2: 那这回可以放我出去了吧？
1: 这事儿呢，我得向石川中佐报告。你先回去吧。啊啊，记住啊，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嗯。
2: 是。

0: 自杀了，王明杰自杀了。
1: 自杀？他为啥要自杀呀？
2: 假的。
1: 什么假的？
2: 钟尚文跟马长天的消息全都是假的，否则他没理由自杀。
3: 保住图纸的秘密。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3: 你去告诉那些医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抢救过来，绝对不能让他死。
0: 是。
4: 钟站长真是个老党员，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大家。
5: 听说马长天一直在抢救他，要是钟站长醒过来，马长天还是会逼他的。
4: 马长天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6: 咱们得救他，为了钟站长，也为了咱们大家。
4: 但是钟站长已经被隔离了，得想个办法。
2: 在这个集中营里，只有国民党、共产党真正的联合起来，大家才可能有机会。我记者疯子。

0: 你我必须死一个，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中尚文不是汪明杰，我才是真正的汪明杰。怎么回事？我是共产党特工，被抓前我换上了国民党的衣服，故意冒充国民党的人，就是想避开日本人对我的怀疑。中尚文冒充，其实想救你。 也是为了掩护我，但马长天一定会知道，中善文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假的。到时候你们一样会死。
1: 那你为什么让我们队长死？而且你们两个非得死一个。
0: 既然你会死，我还不如杀了你，挑起国共矛盾，引发暴动，说不定大家还有逃跑的机会。
2: 报仇不行。

0: 我们的目标是国共两党自相残杀，只有国共合作，咱们才能离开这儿。
1: 共和作，你看看宋子那帮庸货，他能跟共产党合作吗？啊！
0: 小青，我有办法说服他。兄弟，你身子很虚，得养好自己。有机会逃跑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想方设法逃出去，因为你还有任务没完成。

0: 冯总，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1: 呵，胆子不小啊，到我们这儿来闹事儿来了。
2: 把你那爪子拿下去。
3: 就在这说吧。
0: 害怕？没关系，你要是害怕，文达可以在这儿，其他的弟兄们在门口等着。
3: 我会怕你？你们都出去，
4: 大家都出去吧。
2: 走吧。
4: 什么事儿？说吧。
0: 我不是李振昌，
5: 我是第五师的参谋李振武。
3: 你少他妈来这套！你以为你想抓你都来骗我？
0: 你们师长叫顾少辉，他和我的师长吕长乐是很好的朋友，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叼个烟斗，但是烟斗里没有烟丝。
3: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烟斗里从不放烟丝。
0: 顾师长手下有五个团长，陈浩威、裴兴雷、李天野、黄永忠、欧阳昌斌。黄永忠和欧阳昌斌是你们师长的同乡，我不是李振武怎么会知道？
4: 从一进门我就觉得气质有点不对，是李参谋。李参谋，
3: 李参谋，实在对不住，上一次我要知道是你，拼死我要把你救出去。可是共党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参谋，你别怪我。
0: 坐。你们俩应该知道钟尚文出事了。
3: 知道。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3: 他是共产党，凭什么要救他？
5: 你说话小点声。
0: 王明杰手上有一张最新的武器设计图，这张设计图要是落在日本手里，吃亏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一定要设法把他救出来。
3: 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0: 钟尚文跟马长天说的藏头地点是假的，小鬼子只要去查，很快就会发现。一会儿跟国军弟兄们打好招呼，吃饭的时候制造混乱，杀鬼军，我们好趁机去救人。
3: 是。
0: 冯总，文达，这是咱们重获自由的机会，抓住机会。还有彭亮，彭亮是马长天安插在我们内部的汉奸，要提防他。
3: 这个王八蛋，他害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4: 疯子，咱们别节外生枝，先办正事儿。
0: 赶快准备吧。

0: 你这是，
1: 把你监视狗绑起来！
2: 我是我，我是被冤枉的，不是不能惹我，
1: 不会冤枉你的。
0: 怎么会冤枉你呢？
1: 杨香泉，把他也给我绑起来！
3: 不，哎，
1: 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3: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打仗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先投降的。
1: 我跟你说过，我不是汉奸，不管你是不是，为防万一，我先把你关起来。走，兄弟们，过来一下。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和共产党故意打架，一旦打起来，伪军就会进来，到时候我们就抢他们枪，开始暴动，这样我们才能逃出去。 你带俩人抢北门的伪军，
4: 好。
1: 你带俩人抢南门伪军的枪，
4: 好。
1: 兄弟们，能不能成功就在此一举了。大家分头准备。
4: 好，走。
1: 报告，
4: 进来。
5: 队长，有人要来报告。
4: 然后进来吧。
5: 是，
4: 进来。
5: 咦，什么事儿啊？
6: 我是来报告的。他们现在有一个计划，他们想在吃饭的时候发生暴乱，趁乱逃跑。

0: 会儿乱起来，大家都干啥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一会儿咱们两个去医疗室救钟站长。
2: 各位兄弟，一会儿打起来了，生死有命，如果能活着出去的，我在外面请你们喝酒。
3: 大家听好了，能不能活就这一哆嗦了。大家记住，行动开始以后一定要全心协力，咱们一定能成功。
4: 哎，下一个，快点快点，跟上啊，下一个。跟紧了，都跟紧了。
2: 两头的人我都布置好了，只要伪军一进来，我们就抢枪，开干吧。
5: 插队干嘛？
2: 上校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4: 干什么？别捣乱！
5: 你带头打工连长还没给你算上呢。
2: 好啊，那就一会儿。哎呀，
4: 住手！
5: 哎呀，我住手！
4: 住手！打人了！都住手！别打了！看见没有？都别打了！
2: 下来吧，下来！
5: 他们的人还没进来，你好，
6: 请靠我们大队。
5: 好。
4: 想活命的站着别动，抱头蹲下。
6: 服从。

0: 我们没子弹了，张大哥，再见。张平，快走！
1: 看是你们跑得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持ちこたえるんだ。快开枪！快打死他们！

0: 待着，快给我送来！快！
1: 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2: 马上铁井死了，击中营失控了，这里不能久留，
0: 快走！
2: 咱们得赶紧走！
1: 哎哎，
2: 我！
1: 你解开！
0: 你带着我！
2: 哎，个王八蛋！哎！

0: 鬼子的援军来了，开始大屠杀了，快逃命吧！
1: 啊！
2: 小兄弟们，
1: 撤！
2: 哎，快走！

0: 快！
1: ！
2: 疯子，你怎么样？
3: 没事。张锦飞才是真正内奸。
2: 沈建村呢？逃出去了吗？
3: 已经出去了。
2: 好。弟兄们，王明杰已经出去了，咱们已经成功了一半。300多个弟兄，就剩这间屋里的人了。别白死，多拼一个是一个。
4: 求求上！

0: どうしたんだ
1: 中佐、誰か衝撃したようです。
0: 兵を連れてみてくる。君は一個招待と残り捕虜服やれ。
1: はい、
0: 皆殺しだ。

0: 小心点，你把杆松了。
1: 旁边有扔手雷了，注意往外扔。

0: 给我解开！我真的不是汉奸。
1: 别说了，快走吧！哎。

疯子，快跑！啊！

0: 報告します。死亡便がやられました。我が正体全滅。フリア全て逃げました。
1: かかったぞ。
2: 全員おれおれ。
3: 原地隐蔽。
1: 终于活着出来了。队长，我就知道你是来救我的。
4: 队长，没事吧？
5: 没事。
1: 华子，
4: 活得挺好啊你，命大。
6: 咱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大家分头走。你们可以选择回自己的部队，也可以回家。
1: 希望以后还能和你一起打鬼子。
6: 后会有期。
5: 多谢了。
4: 队长，鬼子又追上来了。
6: 战俘营里的弟兄们原地分散，游击队按原计划分三个小组，各走。
7: 开始。

0: 不行了，
1: 别喊了，歇会儿，歇会儿。
2: 不知道现在战俘营什么情况，
1: 管他娘的怎么样，如果疯子见到人把我们暴露了，我们被他看见了，我们就死定了。这儿我们不能待下去了。
2: 马长天这个狗日的，每次都答应放咱们走，没一次实现的。
0: 这个王八蛋！哎，兄弟，我快渴死了，你去弄点水。
2: 不行，我走不动，我是真走不动。哎呦，
0: 兄弟，快去，快去弄点水啊！
2: 啊，你他妈，
0: 快去啊！
2: 哎呀，你等着吧，
0: 快点儿。

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去！狗奸细，今天一定要杀了他！我

0: 狗汉奸，有种你别跑！
1: 村，是，是，王子，放了我！
2: 他，
1: 走！

0: 看看他身上藏的什么东西！哎呀，这儿呢，快看看，又是一张破纸，我还以为什么宝贝玩意儿呢。 上面画的什么呀？
1: 我看看。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这就是日本人要找的武器设计图啊！哎呀，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发财了，老大，发财了！
1: 走，快，我们拿它去领赏，快，快走走，走，快！
2: 队长，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探路，我去把风。小张，曼玲情况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我已经派人把她安全的撤走了。啊，
2: 你也不问我怎么样，刚出来就这么儿女情长，
3: 别胡闹。
2: 哥，我问你个事儿。 战俘营里有个叫王明杰的人，你有他的消息吗？他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3: 放心，他已经安全地逃走了。
0: 队长，赶紧走，鬼子头这边追过来了。
2: 快撤！

0: 郑哥，短江进城方便。
1: 还真追上来了，
2: 老子出来了，
0: 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3: 队长，郑
0: 哥往北走先进城，咱们按原计划，常理会合。
3: 好，平儿，自己小心。
4: 放心。

滚！喂，带他过来。

过瘾了吧？走。

0: 哥，这条路走到头，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山东境内了。看来你的弟兄把敌人给拖住了，没追上来。哥，把衣服换上。
1: 杨明，这儿拿出来。
0: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人？
1: 咱们这儿走。哎，走吧。咱们这儿拿出来。
2: 没有。
1: 没有。滚！
2: 军爷，让我进去吧。
1: 下一个。
3: 你们哥俩想进城啊？
4: 你有办法。
3: 我有办法。我有办法早进去了，还能在这儿待着。走，找个地方商量商量。

0: 狠。来，
1: 你不是和那些汉奸关系都不错吗？你会没办法进城？
0: 哎，你们还认为我是汉奸啊？我都跟你们说了多少回了，我不是汉奸。我在战俘营干那点事儿，只是为了生存而已。如果你们还觉得我是汉奸，那就不要跟我同流合污，别想吃我的东西。哎，不是，你哥俩到底怎么打算的？
2: 我还有两个战友，我等他们过来会合，回自己的部队。
0: 还要打仗啊？你们累不累啊？哎呀，我现在啊，最想的就是家，我想回家。
1: 回家？不把日本人赶走，你有家吗？

0: 你是什么人？哪儿来的？
1: 别动！你们没钱，
0: 小张，别动！哎，他们不说，我说，我们是刚从战俘营逃出来的，真的，大哥，我没骗你，我们刚从战俘营逃出来。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是国民党的，他是新四军的连长，他是国军的参谋。哦，是连长同志啊。
2: 把枪都收起来吧，连长同志，我们是聊城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哦，哎呀，你吓死我了！这原来这都是自己人呐！
0: 连长同志，现在这里非常危险，城里的伪军知道有战俘逃跑，所以在附近加强了巡逻。你们要尽快跟我们进城，跟我们走吧。
3: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不客气，走吧。
4: 哥，走。哟，二位好，
0: 老板好。这三位是？啊，新来的伙计。
4: 哦，你二位要抓点什么药啊？
0: 家母受了点伤，不知道用红药好还是白药好。
4: 这样，要不您后边瞧瞧。
0: 哎，好。

0: 你们就在这休息，我得上前边盯着去。
1: 好，注意啊。
0: 好。哎，
1: 这掌柜的是我们的人，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他提。
2: 你们先在这儿简单休息一下，等我们的消息。
1: 对。
3: 嗯。哎，还有件事要拜托二位
1: 啊，
3: 我们有两个同志正赶过来会合，还要麻烦你们帮我留意一下。
1: 啊，没问题，这个秦连长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
2: 嗯，
3: 谢谢。哦，还有个事儿，你们这有电台吗？我想和我的上级联系。哎
4: 呀，李振武，你忘了你是国民党了吧？共产党人怎么会帮你呢？
3: 哼，这话说的太小气了，早就已经国共合作了。他是我哥哥，是国军参谋，来城战役帮了我们大忙。
1: 那好吧，跟我来。
3: 哥，去吧。
1: 这边。电台在这儿，您就用吧。
3: 好。

0: 报告。
1: 进来。
0: 石总。
1: 哎，你不是带人去救李正武了吗？
0: 这是正武发来的电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正在山东聊城休整。
1: 我就说嘛，这小子命大。

0: 我们的特工一定是出事了，马上报告给上级领导，请求指示。我暂时不方便露面，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联系你们。
1: 你们干什么？
2: 说。

0: 这不，功过相抵，不欲表彰。玉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哎呀，
1: 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没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 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0: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0: 大家有胆量没有？有！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1: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把刺刀给我们快，把子弹给我推上城堂，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膏。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2: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0: 失利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 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孙，快！老孙，快！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去了。

同学们，気配連隊に命令伝えよ。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生命して来い。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团长，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的行动只有一人愿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命令，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引骑兵连突围，快！

0: 放走了，团长，你没事吗？团长，团长，
1: 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
0: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0: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0: 伤亡的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说，冲就先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0: 老李，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2: 没病，哎，
0: 政委，鬼子就是像咱两翼运动。
1: 下去，团长。 后队改前队，撤！
3: 是，
4: 司令，跟着。
5: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掉涂树军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

0: 兵士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兵士们，拔刀！
1: 皮黑连的哟，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0: 是金国，
1: 赢得起。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
2: 哟，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了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

0: 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张，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

0: 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1: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0: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1: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老，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哎、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

0: 是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1: 报，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
0: 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这能构筑炮兵阵地的，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1: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2: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还得封北沟，对，把这封到西沟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王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戈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了滇南保护圈，老总面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报一声呀，请上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倒也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4: 同志们，快！同志们，快！同志们，快跟上！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吧。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到，
0: 你带人把前面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3: 走。
0: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0: 走，跟上。给我来。

0: 是都是大老婆大爷，你得啊，叶大爷。
1: 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但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0: 说来对吧？我那些大些没有苦死的没得，团里靠火，还苦还给你杀死了，可能干得个的。西刀子单不单也掏起对吧？哪个过几缸，肯定得个哪样。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我们要去坑上，要么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0: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走，
1: 跟上。

0: 红将军，
1: 哎，
0: 昨夜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
1: これは私の小公務部への過失だ。
0: 私は流淌上に頼んでから、出発する。红将军，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雄，攻击口准备向。
1: 嗨。

0: 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1: 余亮，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 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上人们去九老乡。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金枪。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不清淡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5: 站好！
2: 西子，杨虎说对。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官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只要你犯下武器，皖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哎呦！小鬼子，
0: 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1: 皖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0: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
1: 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0: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1: 快脱，脱衣服，脱下来，快脱！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0: 为什么大汉奸？

0: 哈林岛、苏亚公岛、徐涛瓦、乔高德大一起，波恩丘托法尤罗哈德、卡梅达、小德丘尼德大耶罗、哈邦纳耶德、伊克托里斯罗。
1: 诸位，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低头。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八里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Fuck!

0: 我们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扶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3: 送。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天明班，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走。

0: 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
0: 哎，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你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1: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2: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好事，扶我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1: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0: 这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
0: 我是八路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0: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1: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老李，团长，老李，旅长，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 玲珑的身体正在恢复，独立团伤亡大吗？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进展还算完整。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
2: 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3: 老李，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吧，来，嗯，来躺下，来，嗯，感觉怎么样啊？
4: 老赵，
3: 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

0: 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1: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2: 和尚，和尚。
3: 团长，你醒了。
2: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3: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0: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2: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0: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2: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参谋这儿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达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0: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有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那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
4: 你的嘴。
5: 闹了
4: 二婶，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6: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7: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7: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2: 就是
6: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7: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哎呀
4: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7: 说什么呀？哎呀，
8: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

0: 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1: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0: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1: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2: 今天好啊，
0: 来，秋琴来了。
3: 团长，过来。
0: 停停停，
3: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4: 到，
0: 给秀琴倒杯水。
4: 是，
0: 哎，把这个拿走。
1: 秀琴同志，
3: 哎，
1: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教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1: 不对吧？真一样？
0: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3: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0: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3: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0: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3: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1: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0: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2: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3: 老李，赔了吧？
1: 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

0: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1: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2: 现在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1: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2: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
1: 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
0: 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笑>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铛，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说了。
1: 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把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 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3: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
0: 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4: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笑>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剧后生，<笑>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 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嘿嘿嘿，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想好的了。

0: 哎，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笑>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1: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0: 就是，哪一步？<笑>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2: 都亲嘴了，
0: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笑>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子生了一炕了。<笑>哎，老丁啊。
2: 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了，
3: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
0: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都差不多。
4: 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1: 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那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子，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2: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亲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3: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0: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2: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二十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3: 真的？
2: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2: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3: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4: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设，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的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5: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3: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
4: 这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

0: 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十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2: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1: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2: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0: 老李，后会有期。
2: 老李，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喂，唐红嘞。唐红喽。唐红嘞。喂，唐红喽。喂，唐红嘞。
4: 哎，包子来嘞。
5: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6: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5: 老陈醋？现在没货。
6: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5: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6: 嗯。你是王老板？
7: 你是秀琴同志？
6: 嗯。
7: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虎子，
8: 哎，
7: 门口看着点。
8: 好嘞，
7: 把门带上啊。
6: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7: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6: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7: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6: 啊，
7: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6: 好，那我先走了。
7: 哎
6: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7: 怎么，你要买酒
6: 啊？
9: 那你拿走两瓶。
6: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7: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俺拿着。
6: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3: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10: 太君，花姑娘，
11: 花姑娘，
10: 哎，走。
12: 什么娘？那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他走的样子，根本就跟你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13: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哪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哪一带是？啊，那大娃，那看你哪一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3: 和尚。哎，团长，啥事儿啊？
4: 哎，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3: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5: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3: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5: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3: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5: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3: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1: 俺让你们团长，
4: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3: 是啊，
1: 团长。
4: 哎，秀琴，嗯，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1: 俺找你。哦，
4: 那屋里说吧。
1: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3: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1: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5: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4: 哦，是。
3: 看把你的丫头能耐！
1: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6: 你缴获的
1: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6: 跟着你？那你咋办？
1: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用你给俺的那把枪。
6: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1: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6: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1: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6: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1: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
6: 哎，秀琴啊，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1: 嗯，
6: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1: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6: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1: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6: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
6: 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7: 我能偷偷拿麦。
8: 你的姓名？
7: 我能偷偷不带弄本狗。
8: 部队番号？
9: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好，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

0: 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1: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2: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2: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1: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0: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2: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5: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6: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5: 哦，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6: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5: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0: 知道人身上的淤青多久会消退吗？14天。妈妈身上的淤青第3天会变成青紫色，第7天会变淡，第14天会彻底消失，然后又会有新的。
1: 我打死你！刚才那我要打死你，信不信？我把音乐整丢下！你他妈疯了！
2: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看看，这脸上给我挠的，一块好地儿都没有，我还怎么出门啊？
3: 不是，你怎么不问我为啥这样啊？我怀孕3个月了，你一出去喝酒就长久不回来，我在家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我找谁呀？找隔壁老王啊？
2: 你还要找老王？
4: 哎呀，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吧。
5: 坐。

0: 先说说你，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你说万一他要是急了还了手，那怎么办啊？那你打得过他吗？真要是弄流产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1: 就是啊，你听听啊。
0: 什么就是，我再说说你，自己的媳妇儿怀着孕了，不闻不问啊，晚上还到处跟人家喝酒不着家，你还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吗？刚才打架的时候还手了吗？
2: 没有没有，他这小体格子，我一出手就是祸呀。哦，
0: 行，这样算你明白啊。今后打算怎么样？
2: 以后晚上早回家，多照顾照顾他。
0: 你呢？
3: 我看他表现。
0: 对喽，咱以后啊可不能发这么大的脾气了啊！哎，你看看，你瞧瞧，你这个地上这碗的这，哎呵，你看看他的脸上，啊，这你们还像过的吗？万两黄金未为贵，一家欢乐值钱多，知道吗？
3: 我知道了。
0: 我命令你们俩，站起来。啊，拥抱一下。
4: 好，小朋友你别着急，慢慢说啊。你知道家里在什么位置吗？
5: 曼姐，又有案子啊。
4: 哦，宏大小区。好，几号楼啊？
6: 我不知道，我们家是三单元五楼。
4: 那如果现在我让警察叔叔过去，你能帮着开门吗？
6: 我不敢出去。
4: 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让警察叔叔过去，你安心在家等着。宏大小区刚搬来，不知道几号楼，只知道三单元五层，孩子用电话手表报的警，有家暴。
5: 孩子报警还不知道是几号楼，不会是报假警吧？
0: 警察是干嘛的？警察就是要用百分之百的投入去应对百分之一的可能性。
7: 关键是宏大小区吧。
5: 宏大小区怎么了？
7: 那是个老小区，五层是顶层，关键还没电梯。
0: 哎，没事，那要去我收。
7: 哎，别，你们别去了，走，小郭，咱俩去。嗯，
0: 是。
5: 这么多楼，怎么找啊？
2: 哎呀，有井必出，楼多啊也得找。双方，你去那边，我往这边。
5: 行。

0: 哎，喂，曼姐，能让孩子在通话的同时给个定位吗？哎，好。
1: 哎，赵峰，你怎么还打上电话找啊？
0: 我找了。喂，啊，23单元是吗？哎，好，孩子在电话手表是可以定位的。知道了，曼姐。
1: 那你不早说，我去3单元。
0: 我去2单元。
2: 赵峰，3单元没人。
1: 有动静，
2: 应该
1: 敲门。
0: 你好，
3: 谁呀？
0: 警察，开门。
4: 不是，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接到报警，有人打架，我们过来看看。
4: 听错了吧？那个，我们家里面有人打架。
1: 等会儿，什么动静？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4: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我的私人地方，你不能进来。
5: 你干什么？
1: 松手，松手！
6: 小心！
1: 别让大外人闯进来，还在打人？
5: 干什么呀？
4: 别动！
5: 她是我媳妇儿，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你们管不着。
0: 谁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你知不知道？
4: 是不是你报的警？
5: 是不是你报的警？
1: 闭嘴！我告诉你，你现在涉嫌殴打他人，我现在对你口头传话。跟我走！
5: 我他妈早晚揍死你！
1: 走！
5: 放了吧，
1: 别动！
0: 辛苦你也跟我回去一趟吧，配合调查。孩子呢？

0: 说为什么要打他？
1: 警察同志，我没有打他，
2: 他自己不小心撞门上了。
3: 那你往门上撞撞看看，能不能撞出这样的伤？我问你，你动手没有？
2: 警察同志，这两口子吵架吵急眼了，这动两下手很正常是吧？
0: 谁告诉你两口子吵架动手是正常的了？你脸上这伤是他打的吗？
4: 同志，如果是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
0: 他？一会儿我们的同志会带你去验伤，如果伤情严重，我们就会对他进行罚款或者拘留。
3: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会构成故意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
5: 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打妈妈吗？
6: 爸爸回来的时候喝多了，埋怨妈妈没有收拾屋子。我妈妈说了句累，我爸就打他。今天不是第一次了。
5: 你今天做的对，
6: 阿姨，求求你，你求求你帮帮我妈妈行吗？
5: 好好别哭了，阿姨正在帮呢啊。
6: 谢谢阿姨，你

0: 家暴这事儿，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这次敢动手，下次就还会动手。
1: 我知道，但是现在孩子还小呢。
0: 是啊，以后的生活还是你自己的。但是我建议你承认他打了你，这样我们是可以出训诫书的。如果以后你想离婚的话，训诫书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2: 好好想想。
0: 是。这次你的妻子跟我们商量过，还是以调解训诫为主。但是你要承认，动手打人是你的。我再问你，他眼睛上面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3: 反正是动手了，具体打哪儿了我也记不清了，这应该是。
0: 你这什么态度？
3: 是我打的。
0: 为什么打人？
3: 今年这活不好干，我没挣着钱，我心情本来就不好。结果他这发神经，没事的。这孩子跟这姥姥本来挺好的，非要接到身边上学，这不是给我增加压力吗？对不对啊？这一天天就知道弄孩子，家务活也不干，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我今天我喝了点酒，我就……
0: 你是个男人，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而不是拿他们撒气。幸亏你爱人这次伤得不重，不然肯定是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就算你爱人给你求情，同意调解，那也是要在民事赔偿。

0: 这陈思壮是为了红娘啊，还是为了白娘子啊？
1: 邵主任，我就是在想，你说那两口子都打成那样了，怎么那女的还不离婚啊？
2: 咱们当警察的最该有的本事是设身处地，最不该有的心态是以己度人。你想的是眼下的案子，可人家想的呢，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今后的日子，有可能是家人的面子。哎，这有什么难的？记住一个标准，
1: 是吧？
2: 问心无愧。
1: 知道了。
3: 妈妈，明天我要早起帮你干活，记得叫醒我。另外，如果你决定和爸爸离婚，我跟你。如果你觉得我拖累你，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你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只要你不受欺负，高兴就好。妈妈，求求你。

0: 要么你让我杀了他，要么你就杀了我。
1: 没别的办法了？
0: 没有。
2: 你可千万别胡来！
1: 把他说完。
0: 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大哥，你是出了名的相府，这个道理应该比我明白。
3: 彪子，麻富贵投靠日本人，他是该死。可是他儿子麻三儿，可是我灵虎帮的四当家，也是我的兄弟。他刚刚投靠灵虎帮不久，我不想让他脸上挂不住。
4: 哥，是不是让他继续为虎作伥，他脸上就挂得住了？
3: 麻三儿憋了一肚子气，要为他爹报仇。彪子，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伤害你，所以就……
4: 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咱们兄弟之间不用藏着掖着。
3: 给他递个软话，赔一个情，让他脸上有点光彩。其他的事儿，哥弟你兜着。
4: 你让我怎么跟他赔情？难道让我跟他说，对不起，我不应该杀汉奸马富贵？
3: 彪子，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亲的兄弟，不会难为你。
4: 哥，你不会让我为难，我同样也不想让哥为难。但是麻三儿这个情，

0: 我不能赔，我向马三儿赔情，就等于向汉奸、马富贵赔情，就等于向日本鬼子赔情。
1: 是，
0: 马三儿脸上是有光啊，可咱燕山老百姓的脸可就全丢光了。
1: 可总得有个说法吧？
0: 有说法啊！你常给我说一句话：人活在世上，讲的就是忠孝节义。你原来杀的是土豪恶霸，我现在杀的是汉奸走狗。
2: 马富贵和考古尼考古西达的斯格尼，达里卡尼考了萨拉马斯塔。
3: 哼，太君，卑职以为和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不仅仅是土八路宪大队，而林振海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据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老林口被劫走的那批粮食，就在林振海的手中。
4: 南宗土八路首相，却走联系。
3: 请问林千惠见不见他们？
4: 在燕山老林里，没人斗得过林振海。
2: 你说他有可能成为红军的朋友吗？
4: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为什么？
4: 他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很难有人劝他归降。想当年国民党想招安他，结果去招安的人差点没被他整死。
2: 那就消灭他！ 主要是敢有皇军组队的人，统统都消灭。
3: 恰恰相反，我很希望这位临终亡难、前卫大日本帝国的朋友。

0: 老二，把粮食还给彪子，一粒也别留。这种粮食吃在肚子里，是会坏良心的。
1: 我听大哥的。
2: 大哥，我的事儿呢？我爹就这么白白的死了。
0: 忠义刀出鞘，汉奸的脑袋掉。彪子他们没错，你爹该死。干什么不好，非要当汉奸呢？
2: 大哥，你还拿我麻三当兄弟吗？
0: 老四啊，必定是你爹做的不仁义，怪不得彪子。我也不能为了你跟汉奸爹做那种左手砍右手的事儿。如果你觉得脸上下不来，非要出这口恶气，我可以让你跟彪子比划比划。不过我得提醒你，别逼着他出刀，死在他的刀下，丢的不光是命，还有脸。

0: 太后、お父さんは？
1: はい、中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す。
0: 太后、元気だった？

0: んなで楽しもうよ。
1: お父様、私は上司の命令で A さん任務に遂行しに来たんです。私にとって家族の旦那より仕事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
2: 哥，这不是东局吗？
3: 是啊，这是哥在省城找的最好的画师画的，像吧？
2: 像，太像了。
3: 哥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橘子为妻呀。
2: 哥，你喜欢东局？
3: 是啊，很久的事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你怎么从来没跟我提过呀？
3: 他不是没答应吗？你让哥咋说呢？
2: 这怎么可能呢？这
3: 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0: 赵总，不想睡啊？
1: 哥，平时树林野地睡多了，换个这么大的炕，还真睡不习惯。
0: 这么大的炕有什么用啊？一个人在炕上，这全家都在炕上了。彪子，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时候给哥哥娶回一房亲事来？
1: 我本来
0: 怎么？是不是有心上人了？哎，长得怎么样？这很重要哦。要是有了，哥哥替你操办啊。
1: 那你呢？
0: 我这不是等东局的话呢吗？我是非他不娶啊！多少女人上赶着，哥哥连看都不看一眼。彪子，当年曹大少抢东局做小，不是你把他救了，

0: 曹家的喜事你敢搅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林振海，
1: 曹二少，你给我听着，最好叫你的兄弟们都老实点儿，不然别怪我不客气。让他们放下枪。
2: 放下枪！
0: 放下，都放下！
1: 你给我听着，彪子是我的兄弟，虽然不是一奶同胞，但是是过命的兄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惹的祸我背着。告诉你的兄弟们都老实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走，彪子。

0: 听着，我不想杀人，有什么事儿让曹大少来找我。
1: 我是救了东局的命，可是哥也救了我的命，
2: 没法比。
1: 怎么没法比？
2: 当然了，哥是救过你的命，可你救过橘子，在哥心里头，橘子的命啊比哥的命值钱100倍还多，你救他一条命不等于救哥100条命。
1: 所以你就放火烧了曹家大院，杀了10几个人。
2: 谁敢糟践橘子都该死。

橘子是哥的命，谁敢打他的主意，动他的脑筋，那哥就杀了他。

0: 都这么晚了，你咋还没睡啊？
1: 你以为我不想睡啊？是哪个不让人省心的，折腾我？
0: 哎，那你和彪子常常不见面，他怎么折腾你啊？
1: 哎呀，你是没有看见他脚上那双破袜子，跑得就跟钉子长的驴蹄子似的。
0: <笑>你说这整天走乡串林的，田也受不了啊，所以啊，我得给他多做几双，让他穿个够。
2: 哎呀，都说女人的袜子牵着男人的脚，她走到哪儿啊都会把你挂在心上的。那当然了，
3: 她是我的男人。嗯，没皮没脸，你出家了？
1: 出没出家我都是她的。
3: 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冬菊的呀？
4: 你没来林家的时候，哥就喜欢了。
3: 小的时候就漂亮，前两天去白家庄见了她一面，这大了，长得更漂亮，有味儿，
5: 哥喜欢。

0: 把枪放下！李队长，让咱们的人先把枪放下。四当家的，让你的兄弟们也先把枪放下吧。
1: 李彪，当家的说了不许伤害你，可没说
2: 不许动钱大队。
3: 咋的，马三儿，你也想学你爹呀，当汉奸啊？我告诉你，县大队谁也不怕。
0: 李少强，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4: 他这是汉奸行为，是在破坏抗战，
0: 我会解决。
4: 李彪，咱们是革命战士，革命队伍里你少耍这种个人英雄主义，
0: 你少给我扯淡。四当家的，方富贵是我杀的，但这不是谁跟谁的恩怨，这是锄奸，是铲除出卖祖宗、背叛民族的汉奸。不光是马富贵，不管是谁，只要他投靠了日本鬼子，当了汉奸，我们就一定要除掉他。你想报仇是不是？好，端枪吧。

0: 大哥，你怎么了？
1: 老二，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0: 你指啥？
1: 彪子，
0: 咱不是已经把粮食还他了吗？还要咋样？
1: 我说的不是粮食的事儿。
0: 那是啥？
1: 明知道他喜欢橘子，还要和他争，太不义气了。
0: 大哥，我觉得这江湖道义有让金让银的，哪有让女人的呢？
1: 我一直和他讲着忠孝节义啊，他是兄弟，过命的兄弟。
0: 是兄弟应该他让你才是。
1: 哎呀，怎么说你也不懂啊。
0: 这有啥不懂的？大哥喜欢东莒姑娘，就娶她回来呗。
1: 我不是没求过她，可她就是不答应，还明白地告诉我，她喜欢的人是彪子。
0: 可她现在还不是彪子的媳妇儿，咱为啥不能娶她？
1: 老二，兄弟重要。还是女人重要
2: 啊？你说啥？
3: 我问你，是兄弟重要是女人重要？
2: 当然是兄弟重要了。这西文你不是说过吗？兄弟是手足，女人是衣裳，衣裳破了可以补啊，这个手足断了可就接不上了。
3: 那要是你喜欢的女人？
2: 算了吧你啊，净说些没边没样的话。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彪子，到底出啥事了？

0: 没事，是不是林振还跟你关了什么迷魂药了？啊，我可告诉你，这个小子那个5万多斤粮食，跟你提啥要求了？
1: 没有，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快算了吧你啊！土匪就是土匪，他就是把一麻袋胭脂涂在那个锅底上，他也变不成脸蛋。
1: 给我闭嘴！你再敢糟践我哥，跟你没完啊！
2: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啊！老三，你不觉得咱大哥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了吗？
3: 有什么复杂的？
2: 把董局抢过来咋样？让包大爷不会答应，废话，他要能同意，还能拖到现在？当家的下不了手，又有苦说不出，你说？
4: 咱们做兄弟的，应不应该帮他一把？
5: 老二，
2: 大哥，
5: 你过来一下。
2: 大哥，
4: 坐吧。
2: 我告诉你啊，我和东局的事儿你们谁都不要掺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办。大哥，我觉得。 这事儿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他要是一辈子不回心转意，大哥还得等他一辈子。这古人说的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哥要是早点成亲，生他10个8个儿子，老人家就算不认你，还能不认孙子？
4: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要是真让彪子先娶了大嫂，你们兄弟还真的翻脸啊！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你们兄弟谁都不要插手。
2: 大哥，你这两天老四干嘛呢？老四他爹冯七回家烧纸去了。
4: 他不会又带着人去找彪子麻烦吧？说呀，
2: 大哥。 彪子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这事他已经解决了，老四奈何不了他。

0: 宝贝儿。
1: 谁呀？
0: 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快开门，想死我了。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2: 朋友，想跟你聊聊。
0: 你是谁？怎么在这儿？你，小红呢？
2: 放心，你的相好，他不会有事的。四当家，请坐吧。

0: 那你们是？
1: 我们是你父亲的朋友。
2: 日本人？你们是日

0: 你不必害怕，我只是想和你聊聊。
1: 跟我有什么好聊的？
0: 聊聊你们的大当家林真海。
1: 你别做梦了，我们当家的是绝对不会和日本人做朋友的，
0: 所以才要你来。

0: 帮忙啊。
1: 让我帮忙，
2: 我要是帮了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本来我很不喜欢别人跟我讲条件，不过既然大家是朋友，我不妨听听你想得到什么好处。
1: 杀人？
0: 你想杀李彪？
1: 你怎么知道？
0: 马富贵是你父亲，也是我们的朋友。

0: 说话了，是驴耳塞了，哑了啦。不说话就算答应了，帮我找人寻人去啊。哎，
1: 这事我还从来没考虑过呢。
0: 你说啥？咱俩的事满世界谁不知道啊？你居然说你没考虑过。
1: 你干嘛不要澄清啊？
2: 哥，你喜欢冬菊？
3: 是啊。
2: 冬菊，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
0: 再说一遍，
2: 我还有任务呢，我先走了。
4: 哎，
5: 跑了！要他怎么跑了呀？
4: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5: 俺那个娘们，什么时候了？你说句人话行不行？你别老咬文嚼字的，行不行啊？
4: 冬菊要成亲，中队长没答应，你得明白。
5: 我得不明白，表哥怎么不答应呢？
4: 中队长说，他跟冬菊在一起不合适。
5: 哎，你说他不愿意娶她呀？
4: 豆子，你说中队长是不是喜欢上别的闺女了？他变心了吧？
5: 咱整天东跑西颠的，不是睡草坡就是钻山沟子。还捡女人，他就是捡个老母鸡，他得碰上啊！
4: 你忘了，上次在老林口，他不救了一个城里妹子吗？那妹子长得跟蜜桃似的。
5: 我知道，彪子和那个城里闺女就见过一次面啊，
4: 一见钟情，懂吗？
5: 俺知道一枪打俩，一箭双雕，一见钟情是什么意思？

0: 你不要砍死你！
1: 彪子，
2: 说，
1: 彪子，橘子呢？
3: 橘子，
1: 啊，
3: 他没在家。
1: 昨天一早他出去砍柴，到现在整整一天一夜了还没回来。我以为这疯丫头找你去了呢。
3: 没有啊，我刚去林庄执行完任务回来，根本没有见着过他。

0: 行了，给叔说句实话，你和橘子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1: 没有啊。
0: 这个丫头啊，我看得出来，她高兴是为你高兴，不高兴也是为你不高兴。
1: 叔，我跟橘子真的没事儿，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把她给找回来。
0: 哦。

0: 就是想接你上山见见，说说话。我跟你这个当土匪的没啥可说的。我有，我白天想着你，晚上做梦也经常梦见你，能听你骂两句，在心里舒坦。早就想接你上山吃香的喝辣的。姑奶奶能跟你当土匪吗？做你的骡子梦吗？你就真忍心让我一直这么做梦吗？
1: 告诉你，林振海，你劫八路军的粮食，你绑票抢女人，你伤天害理，县大队是绝不会放过你的。他们斗过，县大队也斗过，我林振海要做的事儿没人拦得住，管得了。林振海，如果说以前我是恨你落草，恨你当土匪，那今天我该另眼相看了。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
0: 不，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就是个牲口。
2: 你骂什么都成，我接着。
3: 菊哥，外边世道这么乱，这山上比较安全，你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0: 呸！告诉你，听好了，你林振海，要么就杀了我，要么你就放了我，是绝不会待在你的土匪窝里的。
4: 大哥。

0: 大嫂，这是厨房弟兄们专门给你准备。
1: 闭嘴！谁是你们大嫂？叫谁大嫂？我不会是你们。
2: 大哥，不能让大嫂走。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打也挨了，骂也挨了，该狠狠心有个结果了。
0: 大哥，你要是把他放走了，就再也没机会了。你既然喜欢人家，就跟着成亲呗。
3: 成亲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也说了，那不能马马虎虎的。我不想用这种方法逼他。
2: 大哥，你别怪兄弟我说话过分。我觉得，事到如今，只能是霸王硬上弓，把生米煮成熟饭。女人都这样，别看他嘴上硬，等他当上了压寨夫人，尝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想指使谁就指使谁的甜头，他会变的。
3: 橘子可不是这样的人呐！
0: 哎呀，等她怀了孕、生了孩子、做老娘，就会变了。
3: 我不想逼她。
0: 咱有其他法子吗？你有吗？
2: 对，老三说的对，

0: 这几天等了很久了，
1: 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林家，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0: 你就算到了阴曹地府，我做鬼我也饶不了你！
1: 我就这么招你恨，就因为我落草当了胡子？

0: 你竟然跟他是好兄弟，你干嘛要老缠着我呀？
1: 彪子什么都有了。

0: 走一步，你再往前走一步，你再往前走一步，我死在这儿。
1: 豆子，猴子，
2: 赵子，洞穴找着了吗？
1: 没有，你们呢？
2: 你说，他会不会故意躲着咱呀？
3: 不可能，他凭啥要躲咱呀？他出去不就是为了找中队长的吗？
2: 哎呀，你说他会去哪里嘞？
4: 报告，中队长，有人找你。
5: 谁啊？
4: 一个女的。
2: 女的？
1: 哎，是不是冬菊啊？快，冬菊！姑娘，是你啊？
5: 你是那个
6: 胡小月？
1: 啊，对，胡小月姑娘，看我这记性，你有什么事儿吗？
6: 我和我爹给你们上了些草药，主要是治外伤的。这两天一直想找你们，但没找到。
1: 我们都是到处走的，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
6: 草药给你，用法我也都写在纸上了。你要是有啥不明白的，就到胡家庄来找我。啊，
1: 谢谢你，也谢谢胡先生。
6: 谢啥？我的命还是你救的，应该我谢你才对。那我走了。
1: 我送你吧，走。
2: 猴子，怎么不像呢？
3: 什么不像？
2: 你不是说人家是一见钟情吗？
3: 反正我觉着这段时间中队长不太对劲儿。
2: 哎，你小子得把情况侦查清楚了啊！黄宝军情，死了死

0: 橘子，吃点东西吧。
1: 大嫂，你不吃，我大哥也不吃。

0: 你还是我哥吗？以前，无论你做什么，哥都会让着你。现在你长大了，出息了，你也让哥一次行吗？哥这一辈子就喜欢一个女人，他再打我、骂我、恨我，我还是喜欢。除了他，我不会喜欢第二个女人。哥。
1: 那为啥不把你当年是为了救他，才杀人落草当柳的事告诉他呢？
0: 他一直都以为是你救了他，不是你哥能和你争吗？
1: 你不说，我去说。
0: 你也别说。
1: 可是哥。

0: 咱们兄弟归兄弟，有句不该说的话，可我还得说。我是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第二个男人和我争橘子，谁都不行。
1: 哥，你吓唬我的，
0: 算是吧。如果是别的人有这个念想，

0: 如果是别的人有这个念想，那我就杀了他。可如果是兄弟你，我就杀了橘子。带橘子走，
1: 我希望你自己把他送回去。还有，别告诉他我来过。
0: 谢了。
1: 你要是真心喜欢冬菊的话，也做出点让他喜欢你的事儿来。人心都是肉长的。

0: 徐哥，你听好了，
1: 你是我的人，我可以请你进山，也可以送你出去。如果我愿意，还随时可以把你再请回来。
2: 不正常。
3: 你说说，有啥不正常的？
4: 李彪私底下和林振海接触，这就不正常。
2: 曹政委不是说过吗？他们是兄弟，
4: 是兄弟就敢劫咱粮食啊？
2: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这又来了。
4: 哎呀，大队长，你今天就算处分我，这话我也得说出来。咱们革命队伍中的同志，如果经常和他搅和在一起的话，会影响抗日工作的。
2: 十个指头还有长有短呢，不要拿咱们自己的觉悟强求别人。据我观察，林振海还不是那种混蛋到底的土匪，倒是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
4: 梁山好汉？他梁山好汉？他连咱抗日干部都敢绑票，他还梁山好汉呢？
2: 你说什么？他绑抗日干部的票？
4: 是啊。
2: 他绑谁了？
4: 白家庄妇救会主任白东渠同志。
2: 有这回事儿？
4: 我听说他还把人家给糟蹋了。
5: 黄花，好端端的这么一个闺女，就让人家给糟践了。那些胡子真不是东西，
6: 一个巴掌拍不响。东局要是不待见林中王，能跟着往山里去啊？
5: 哎，我听说是被绑去的。
6: 什么被绑去的？要是被绑去的，他能这么快回来？你以为林中王是什么善人啊？哎，我听说呀，他经常去他们家送东西。
7: 真的？
6: 他是啊，吃人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7: 可丧。
6: 你们看着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啊，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
5: 你这么说，看着也怪可怜的。
6: 切，他既然进了山寨，做了压寨夫人，
5: 还回来干嘛？他也不嫌丢人。
8: 哎，你们说啥呢？
6: 没说啥，
9: 谁丢人了？
5: 真没啥。
9: 啊，你别跟我走啊！你把话跟我说清楚。清白了啊！我怎么丢人了？我告诉你们，我是清白的。
8: 林振海，饶不了你。

0: 弟。娘，我是海子，是来接二老的。
1: 谁是你爹？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人家没有你这不孝的逆子，滚！
0: 爹，
1: 不许叫我爹。
0: 爹，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要打要骂都行，可是这日本人没人性，杀人不眨眼的，您还是跟我进山吧，我求您了。
1: 哼，你是大当家的，用不着求我，还是我求你吧。你把林家的脸都丢尽了，你能不能让我们二老安安生生的活几年，行不行？听着，林家早就没有你这个儿子了，咱们早就恩断义绝了。你滚！我不想再看见你。
0: 爹，让我见见我娘吧。
1: 不行。

0: 就是林真王。
1: 没错，他就是我们当家的。他是来看他的爹娘，他的爹娘不见他，他就这样。他是出了名的孝子。
0: 孝子？
1: 我们当家的，为了他的爹娘，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2: 大队长，政委，
3: 先坐下吧。
2: 怎么了，
3: 李彪？林振海绑了白家庄副救会主任白东菊的票，有这个事情吗？
2: 是有这事儿，不过已经解决了。
3: 是你去把人救回来的？
2: 也不是，是林振海自己放人的。
3: 那你说一说，林振海为什么要绑票，而且是绑抗日干部的票？
2: 这可以不说吗？
4: 不可以，这是原则问题，必须讲清楚。县大队有责任保护抗日干部。
5: 哎，局长，你要去哪儿啊？
6: 你别管，
5: 你给我站住！
6: 爹，副救会那儿有急事儿，我必须去看看。
7: 那，你是要到副救会去，还是要到山里去啊？
5: 橘子，嘴长在旁人的身上，谁要说啥咱拦不住，可你自己不能再糟践自己吧？
6: 爹，我是清白的。
5: 爹相信你。
6: 可是你一个人相信我顶什么用啊？我要让这个白家庄的老老少少所有人都得相信我。我是副救会主任，我不能给抗日干部丢脸。我一定要杀了这个林振海。
5: 等等，那林武帮个个都是亡命徒，就凭你杀得了他吗？
6: 就算我杀不了他们，我要跟他们同归于尽。
5: 你命就那么不值钱呐？
6: 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给自己讨回一个清白。
7: 橘子，彪子咋看这件事情？

0: 你是说，林振海喜欢白冬菊？是啊，白冬菊不是你的未婚妻吗？
1: 不是，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林振海是你可以换命的兄弟，可他又绑了你的未婚妻的票。大队长，政委。
0: 感情这东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那你是怎么看的呢？我不知道。李彪啊，李彪，我说你脑子里是不是注水了？我看出来了，你哥哥在你心里的位置，超过一切。
1: 我跟我哥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要求，就这次。

0: 你跟我来。我是清白的，你相信我？
1: 我相信你，别相信我哥。
2: 林志海把我的名声毁了，他差点像鬼子糟践花姑娘，把我给糟践了，你还护着他？
1: 我哥是真喜欢你，他要想糟践你的话，你躲得了吗？
2: 李彪，
1: 邓姐，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2: 你给我站住！
0: 我问你，如果一定要你在我和林正海中间选一个，你会选谁？
1: 非要这么选吗？
0: 一定。
1: 董局，你能不能不为难我啊？他是我哥，而你，你是我同志。
0: 让你为难了是吧？那好，我替你选。
1: 董局，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好不好？
0: 不好。
1: 我哥是有他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他也是有苦衷的。
2: 他都抢了你媳妇，怎么还替他说话？
1: 谁说你是我媳妇了？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只能做同志。
0: 我明白了，
1: 你明白就好。
0: 我说，我跟你说成亲的事儿，你为什么总也不答应？一定是那个林振海跟你说什么了。
3: 我是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第二个男人和我争取的。可如果是兄弟你，我就杀了橘子。
0: 说话呀！
2: 哎，我说你还真打算把我让给你那土匪哥哥啊？
1: 我哥什么都没跟我说，是我自己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2: 不合适？你说什么呢？为什么不合适？你说话呀！
1: 我能喜欢这种女人吗？又不温柔又不体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整天疯疯癫癫的，你有个闺女家的样吗？我怎么可能喜欢你？白东爵，我求你了，行不行？你以后别再缠着我了。我跟你之间完全是为了抗日，没有任何感情可言，明白了？

哎。

0: 林江海，我今天和你拼了！哥，林江海，走！我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1: 快走！快走啊！快走！
0: 林江海，
1: 你有种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你别走啊！林江海，别跑啊！
0: 道志，你是不是疯了？
2: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兄弟两个没有一个好东西！
0: 道志，道志，
1: 林江海，
0: 道志，你说我什么都听，但你不能杀我哥。
1: 把你恩人知道吗？
0: 你刚才说啥？你恨我哥，不就是因为他当土匪了吗？可你知不知道，他是为了替你报仇，他才杀了曹家的人，烧了曹家大院，才被迫落草为寇的。
1: 你胡说！
0: 我没胡说，曹家大烧是我哥杀的，曹家大院也是我哥放的火。
1: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给你报仇。你
0: 骗我，啊！你们俩合着伙编故事来骗我是吧？我说的都是真话。原来我以为我哥是替我报仇，可我现在才知道，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他早就把你当媳妇了。他杀曹家的人，放火烧曹家大院，他不敢告诉你。
1: 那是因为怕把你牵涉进来，毕竟有那么多条人命呢。在我哥的心里，除了我娘，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你，你白冬菊。冬菊，你要是真心喜欢冬菊的话，也做出点让她喜欢你的事儿来。人心都是肉长的。
3: 今天动地的事情。

0: 兄弟们，我林振海的忠义刀要去开阳婚杀鬼子，不为别的，为一口气一张脸，为一个大老爷们的名声。兄弟们，他日本人敢呲牙就打掉他的牙，他敢瞪眼咱就打掉他的眼，在燕山敢跟我林虎帮作对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兄弟们，开阳婚
0: 杀

0: 大哥，我已经解散了。吩咐弟兄们立刻撤离，不要和他们硬碰硬。有便宜就捡，没便宜就跑。他打他的，咱玩咱们的啊！
1: 大哥，就这么走了？这是他们经营好些年的地盘啊！
0: 先出去避一避，就当是走亲戚了。等他们找乏了，咱们再回来嘛。走吧。
1: 小鬼子，看老子以后咋收拾你！
2: 啊不！

0: 老营烧了就烧了，还可以盖新的，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吗？
1: 老娘的，你不觉得奇怪吗？三个寨子都被端了，小鬼子怎么可能知道这么清楚？
2: 你是说咱们的兄弟里有内鬼？
0: 大敌当前，还是别怀疑我们的兄弟了吧。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灵虎帮要拧成一根筋。老二老三，咱也不能老像兔子一样东藏西躲的，想办法也得给日本人点难堪。
2: 大哥的意思是
0: 他们倾巢出动，听说咱老底儿都端出来了，这老窝一定是空虚的。

0: 殺せ殺せ水戸子さん、なんで笑う。
1: 大佐閣下、ますます私は臨場湾を傘下にするのが賢明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ね。
0: 水戸子さん、収容の話はやめてください。今一番大事なことは奴らを証明することです。
1: そう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早く臨戦杯と停戦してください。もしこれ以上奴を追い込んだら間違いなくバールーの方に行くだろう。見ててください、大佐閣下。もしかしたらこれからの永山には永遠に穏やかな日は訪れ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2: 老大
3: 啊，
2: 天幕的两个连队啊，在山里整整转了三天，愣是连令狐帮一根头都没碰着，还倒贴了几条人命，这次算是赔惨了。
4: 行啊，你这个葛和鬼子折腾起来还真是一把好手啊。
2: 那当然，小鬼子在山里怎么可能折腾得过我哥呢？而且我也说过了，我哥绝不会当汉奸，而且打起鬼子来一点都不含糊。
4: 不过什么呀，
2: 我担心日本鬼子会报复他，咱们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4: 嗯，
5: 周队长，周队长，
6: 老子啊，大队长派人通知，让马上去开紧急会议。
7: 同志们，林虎帮终于和鬼子叫板了，这匹脱缰的野马终于跑到正道上来了，嘿嘿，这是个好事啊，天大的好事。不过我们不能让他们孤军作战，该帮忙的就得帮忙，该减压的就得减压。
8: 同志们，兄弟细雨强，外遇其辱，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林虎帮不肯参加抗日队伍，但是只要他肯抗日，我们就欢迎。不过他这么一折腾，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7: 别的话就不说了，一中队，你们负责联系各区小队，分头到各村组织群众撤退，防止鬼子找不到林振海，拿老百姓撒气。
9: 是。
7: 二中队
10: 到，
7: 你们负责监视周庄马村两个据点，只要他们一露出乌龟王八头，就给我狠狠地打。
11: 大队长放心吧。
7: 三中队，你们负责监视县城老林口方向的主力。

0: 有就是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林振海拉到咱们抗日队伍中来，那李彪可是大功一件呐。
1: 是。哎哎，白东菊同志，我找你有事儿。
2: 我不认识你。
1: 那算了。
2: 有话说，有屁就放。
1: 我们出去走走吧。
2: 干嘛要跟你出去走啊？
1: 那我走了。
2: 哎哎，我也没说我不去啊，走就走。
1: 我想说，希望你也能改变一下对我哥的态度。我看过。
2: 还有呢？
1: 还有，我希望你也能够认真考虑一下你们俩的事儿。
2: 你改当媒婆了你？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2: 我没空跟你扯这些。
1: 你看，白东菊同志，这你也知道，我们都希望我哥能够弃恶从善，能够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来。但是你也了解我哥这脾气，有时候十头牛都拉不动。但是你行。
2: 哎，你什么意思啊？照你的意思，林振海抗日是为了我啊？
1: 不管他是为了谁，你起码是一个动力，一种能把他拉回头的动力。
2: 你怎么不说我是一面奖旗呢？林振海打了鬼子，立了功，就要把我奖给他是吧？
1: 白东菊同志，
2: 李彪，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咱俩好了这么几年了，结婚过日子的话也都说过了。你倒好，说把我让出去就把我让出去了。我是人，我不是个物件，更不是什么庆功酒，想给谁喝就给谁喝，你知不知道啊？
3: 林中門を探し出す方法はあるのか。
4: どんな人にでも弱みはあるんです。林中門も例外ではありません。
3: あいつの弱みは
4: 親孝行。
3: 親孝行、
4: 中国語で言えば奴は孝行息子です。奴らのお野菜を捉えれば我々の言いなり。奴は何でも皇宮の言う通りに従順になるしかないでしょう。
3: あいつの両親はどこにいる。
4: 林家庄。
1: 孙队长，孙队长，猴子，猴子，什么情况？
5: 还是没有动静。彭丽和其他聚眼的鬼子都没有动静，看样子他们真的让林虎帮给打怕了。
1: 不对，千木绝对不是一个肯吃哑巴亏的人。政委说的对，他们不是被打怕了，是被打惊了，打醒了。
5: 还不是一样吗？他们是害怕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制。千木还是让咱的游击战给打怕了。
1: 阴谋，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阴谋。
5: 阴谋，他们能使的手段都使了呀，连林振海一根毛都没伤着。
1: 猴子，你帮我转个刀子，就说我有事出去的。
5: 哎，你去哪儿啊？
1: 林家庄。
5: 林家庄？
1: 我得去林家庄把我爹娘给接出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5: 你是说鬼子会在你爹娘身上做文章？
1: 哎，对了，你去趟白家庄告诉东军，让他别乱跑，自己小心点。

0: 这里躲一下，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好，快！哎，下去！
1: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
0: 早く！おい、こっち！
1: 別所、
0: こっち探せ！早
2: く！
0: そこを探せ、そこ！
2: 捜査しろ！
3: こっちだ！こっちを探せ！
2: 隊長、
4: いません！
2: 隊長、いません！隊長、ここにもいません！
5: 哎呦，太监们来了！
6: 你的手，头把都藏在哪里？
5: 耳朵不好，耳朵。
7: 您说什么？
6: 头把路？
5: 哦，枇杷树啊！哎呀，太监啊，我们这里不种枇杷树，有几棵梨树、枣树，一让你们给烧了。
6: 老东西，你在给我装糊涂！
5: 什么长毛兔啊？太君，这兵荒马乱的，连粮食都看不见，哪有什么长毛兔？要不你到别人家里看看去啊！
8: 快站住！
9: 出去！
10: 不能连累胡先生。
9: 不能出去！你不出去，我爹或许没事；你要出去了，咱们就全完了。
6: 你是说土八路哪里的用？
5: 太君，我们家真的没有枇杷树，也没有长毛兔，你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变不出来。
6: 你说土八路哪里的用？说。
5: 狗日的，
6: 我没有枇杷树，也没有长毛兔。

0: 小月姑娘，你也放心吧，我会把她当成我自己的亲妹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1: 我不要照顾，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2: 我要参加现代队，和你们一起抗日。把他捡回来，给兄弟们烧着吃。
3: 当家的，
4: 怎么了？
3: 出事了。

0: 走走走，跟我进城。走，快！娘子，
1: 哥，娘子，怎么受伤了？
0: 哥，我没事儿。
1: 娘子，
0: 咱爹咱娘的，
1: 我已经知道了，我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哥，咱先回屋商量一下。
0: 走走走，你们在这儿等着。
2: 哥，彪子，都怪我，我来晚了一步。彪子，别这么说，你尽心了。
0: 彪子，
2: 你受了伤，心里还有咱爹咱娘，还有我这个哥，可心领了。
0: 老二，
2: 大哥，留几个兄弟，把彪子送回去，其他的人跟我走。
0: 哎，等等。
2: 你要去哪儿啊？
0: 进城。
2: 你要去救人啊？
0: 鬼子抓走咱爹娘，我得把他们救出来。
2: 你不能去冒这个险，现在日本人一定有准备。你去的话，这等于是去送死啊！
0: 死就死，胖球。
2: 大哥，咱们走。
0: 哥，
2: 你不能去。你要去的话，兄弟们可是全完蛋了。
0: 彪子，你看我们灵虎帮的兄弟相是怕死的人吗？
2: 大哥的爹娘就是我们的爹娘，只要李虎帮还有一个活着的，就会拼死救出爹娘的，不能硬拼。
0: 你们就算拼命，也未必能把爹娘给救回来。
2: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让我们当家的看着自己的爹娘不管，由着日本人去骚扰？
0: 二当家的，
2: 李彪啊，人家二老待你可是像亲儿子一样啊，你咋能说出这种屁话来？
0: 我是这个意思吗？
2: 那你啥意思啊？
0: 吵什么吵？彪子不是这种人。彪子，你为哥着想，为林虎帮着想，可心里可这长哥得记，人哥得救。 爹娘可以不认我这个儿子，但我得认咱爹咱娘。
2: 爹娘虽然暂时在鬼子手里，但是我觉得他们暂时也是安全的。
0: 我杀了那么多日本鬼子，他们不会放过爹娘的。
2: 哥，你信我一次，

0: 鬼子这么做，不是冲着爹娘，是冲着你来的。他们的目的不是报仇，是要收编。
1: 我可是他们的仇人，现在
0: 他们知道你是林中王，想要你跟麻富贵一样为他们做事，一起对付县大队。如果你贸然去救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个林虎帮拼尽全部家当，爹娘也救不回来。
1: 照你的意思，这人还不救了？
0: 人是一定要救的，那我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好啊！
1: 你们县大队不是专打鬼子吗？拿你们楚平和我们一起救爹娘，愿意吗？
0: 如果是硬拼的话，凭县大队跟林虎帮夹在一起的实力，也打不进县城去。
1: 我就知道，你们县大队除了小打小闹、偷鸡摸狗，还能干得了啥大事儿？少了你们这头蒜，林虎帮照样做出这酒席来。苏大铁，你糟践我也就完了，你给我把东西县大队啊！
2: 彪子，
1: 我让你别管。朱大铁，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
3: 这么做不是去救人，是去送死呢！
4: 彪子，彪子，
3: 哥，
4: 哥，
3: 你不能去，你们不能去，你们这样做不仅救不了爹娘，反而会害了他们呢。
4: 彪子，他怎么了？你说话呀！
3: 负伤了，听说他到山里执行任务，和鬼子遭遇上了。
4: 伤的厉害不？伤的厉害不？
3: 听说伤得挺重的，哎，你这是要去看他呀？嗯，咋又不去了？
4: 他受不受伤跟我没关系。
3: 你这丫头，以前
4: 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从现在开始，我跟你彪没有任何关系了。
3: 哎，你这今天是哪根筋又不对了？
4: 我睡觉了。

0: 我们把子弹取出来，你的伤口会更麻烦。
1: 我还从来没见过麻药呢。干什么？
0: 咬着点儿。

0: 谢莎，我的命还是你救的呢。
1: 可是胡老先生，是我给害死他。
0: 我爹是被日本鬼子害死的。
1: 要不是因为我。

0: 林振海，你怎么找这来了？
1: 这燕山能有我林振海找不着的地方吗？我弟弟呢？在里边呢。胡姑娘正在给他取子弹呢。
2: 彪子，
3: 哥，
2: 哥，哎。

0: 林中王林振海。
1: 是，我就是那个人们常说的土匪头子。
0: 可我觉得你也是个英雄。
1: 英雄？除了我彪子兄弟这么说我，还没人这么说过呢。
2: 今天我算是领教了，难怪他几次出入白家洞，咱们的哨兵都没有察觉。幸好他是朋友，不是敌人，要不然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
3: 说完了吗，猴子？说完了吗？

0: 姑娘，你和你爹救了我兄弟的命，无以回报，这点银元你收着。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小意思。
1: 如果有人用一袋银元换你的命，你换吗？
0: 不换。
1: 我爹也不是为了钱财才救人的。
0: 胡姑娘，
1: 您拿回去吧，不然我会小看你的。
2: 哥，现在小月姑娘可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战士，你别这样。
0: 这么说是我小看胡姑娘了？这么着，这袋银元呢，算是给我兄弟的，你替他收着，他受了伤需要治病营养什么的，行吗？
2: 拿着吧，要不然我哥三天睡不着觉。
1: 那我就替李队长收下了。
0: 好嘞，大恩不言谢啊，以后用得着我林振海的地方吱一声。我能和我兄弟单独聊会儿吗？
1: 可以，但时间不能太长，他现在需要休息。
0: 行，谢了。

0: 哎，橘子，不睡觉你就瞎折腾啥呢？
1: 哎，爹，你赶紧睡去吧，别管了啊！
0: 哎，这可是一只下蛋的鸡。
1: 我知道，这下蛋的鸡呀。

0: 我是自己馋了，想喝点鸡汤。
1: 自己馋了，我又没问你这给谁杀的鸡，不打自招啊。
0: 行了爹，

0: 哥打这一仗可是为橘子，你不是要让我做几件漂亮的事给他看看吗？
1: 不管你是为了谁，可你们确实灭了不少鬼子，狠狠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大家都说灵虎帮变了，土匪变英雄了。
0: 抬举你哥，我就是想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啊，给橘子看看，让他知道知道，林振海是条汉子。

0: 哥，你等等，你别忘了我说的话，咱爹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盲动。我向上级汇报了，我们县大队也在想营救的办法了。
1: 还是那句话，林虎帮自己的事儿自己办，用不着别人帮忙。
0: 这不是谁帮不帮忙的问题，曹政委说了，这是抗日的事儿。
1: 你转告那个姓曹的，林家的事儿，用不着曹家人多管闲事。
0: 曹政委跟曹一帮不一样，他们不是一路人。
1: 歇着吧，彪子，走了。

0: 你除了你兄弟俩，我白松菊就没人要了。哎，
1: 你等等，我承认，我是为了你才去打鬼的。只要你高兴，我呢，干啥都成。不过你是我的人，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是我林振海的人。还是那句话，只要想你走的话，得问我同不同意。我能杀鬼子，也能杀其他人。

0: 老乡，你找谁？
1: 彪子。
0: 彪子？
1: 啊，就是李彪，三中队中队长。
0: 哦，对不起，他刚手术完，你不能见他。
1: 为啥呀？
0: 他失血过多，需要休息。
1: 他伤得很严重吗？
0: 伤虽然不是很重，但要调养。
1: 你是谁啊？我咋从来都没见过你呢？
0: 啊，我叫胡小玉，是咱县大队的。
1: 你，县大队的？
0: 对呀，我是县大队的。老乡，你先回去吧，探视病人的话，明天再来。
1: 哎，等等，哎，同志，女同志，向你打听个事儿，你是咋进咱县大队的？谁批准的？谁同意的？
0: 是李队长介绍的，刘大队长和曹政委同意的。
1: 李队，就李彪啊？
0: 对呀。
1: 嘿，这个你让他喝了。

0: 风姬姑娘，你咋这样看我呀？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
1: 猴子，我有一个事儿要问你，你必须得实话实说。
0: 没问题，啥事儿？
1: 就那个叫胡什么来着？那姑娘是不是彪子介绍进谢娜队的？
0: 你是说胡小月？
1: 对。
0: 是啊，咋了？
1: 咋了？咱谢娜队不是不收女兵吗？
0: 她的情况特殊。
1: 有啥特殊的？不都是女人啊？
2: 谢娜队需要卫生员，她就是学这个。
0: 还有，
2: 他爹就是为了救中队长牺牲的，也算是烈士子女嘛。
1: 啊，照你这个意思，家里不出个烈士就活该当不了兵了。
0: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还是找大队长和政委去吧。
1: 哎，找过了，他们正说事儿呢。
3: 日本人突然袭击林家庄，抓走林振海的父母，绝不会只是报复一下、出出气那么简单，肯定还会有其他的阴谋。
4: 你说的对，他们还是想收买的。
3: 看来这个千木的确聪明过人呐、他看准了林振海能对付他们，那么同样也能对付咱们县大队。
4: 如果千木拿林家二老做要挟，逼他就范会怎么样？
5: ジョンワンと話し合うことは可能だと思うか？
6: もちろんです。
5: 中国人と付き合うとき、お前はよく考えた方がいいと思う。

0: 林振海，我们已经以礼待人了，你还想蹬鼻子上脸啊？哼，手下败将还好意思在这说话？
1: 这位就是传说当中那位神枪李吧？上次兄弟们抢了你的粮食，对不起了。
0: 你
1: 不服气？ 自己没本事，还偏说我和彪子兄弟勾结坚守自盗。我一直都想会会你。好啊，我也想会会你这个林中王。我会找你的。你不是玩枪的吗？咱们就以枪说话。你等着，姓曹的。
0: 知道我杀过多少曹家人吗？
1: 亲手杀死一个，一把大火烧死了四个。我说的没错吧？死了的五个人中间，有两个是罪有应得，另外三个人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但还罪不至死。
0: 只要是姓曹的，他们个个都该死。
1: 还是那句话，今天我看在我兄弟彪子的份上，放你走。
2: 赶紧滚蛋，免得改变主意。
3: 林振海，亏你是林中王江湖人，你们江湖人更应该懂得道义。我们今天找您来，是客人吧？你们江湖人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吗？别说，你看在你兄弟的份上，说白了，今天我们也是看在李彪的份上，给你面子。
2: 我知道，当年曹阎王在燕山一手遮天，无恶不作。 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你另当家，落草为寇，也是曹家所逼。不过我们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扯这些旧账的，我们也没有这个闲工夫。我们今天来，是两件事情：第一，我代表燕山县委，向你表示敬意。林虎帮英勇抗日，灭了鬼子的威风，长了老百姓的志气，值得所有人敬重。
0: 第二，二位老人被日本鬼子抓走，也是因为你不肯投靠鬼子，当汉奸而导致的不幸后果。对此，我们除了表示敬意和慰问之外，还希望和贵帮联手，一起设法营救。打住！还是那句话，我们林虎帮自己的事自己办，用不着别人来掺和，尤其是姓曹的。我林振海和日本人不共戴天。
2: 和曹家同样不共戴天，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和曹家同样势不两立。我们整没找你摊，是尊重的，不是怕的。还说了，现在谁怕谁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话呢？一刀，怎么这样和朋友说话呢？
3: 我们这回的朋友，一刀啊，只要是打鬼子，我们都可以成为朋友。林振海，该说的我们都说了。 你讲义气，我们也讲义气。需要帮忙的话，你尽管说。告辞了。

0: 这次不是胆小，他是在为咱们想。大哥，有人送来一封信，信里都写些啥？日本人想和我谈谈，谈他。谁送来的？
1: 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大哥，哎，这日本人要跟你谈啥呀？狗肚子里能长出人心来吗？
2: 当家的，这是个阴谋，你不能去。
3: 三哥，当家的不去怎么办？二位老人还在他们手里呢。
0: 当家的，
1: 三弟让开。
2: 明白了，这是个陷阱，弟兄们不能眼看着你往里边跳。
3: 你看这样行不行？让我去会会他们。
2: 三哥，你去管什么用啊？日本人要谈的是大哥。
1: 大哥，如果你能看得起我于德水。

0: 就让我去跳这个陷阱，能揪出二老最好，实在不行我也拼死他个十个八个的。
1: 阿凡，
2: 大娘的，林虎帮可以没有我余德水，但绝不能没有你林中王。弟兄们以后要靠着你养家糊口，吃香的喝辣的。
3: 老三说的对，咱俩一起去。
1: 不陪唱了，日本人点着名是让我们去，我如果不去，岂不让他们看清了我们中国人，看小了我林中王？
0: 当家的，
1: 就这么定了。还真让彪子说对了，看来这日本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曹政委，要不让我进山跟我哥谈谈吧。
5: 李彪，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进山呢？
4: 曹政委，你也不要太担心，我相信我哥绝不会投靠日本人当汉奸的。
6: 哎呀李彪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天真呢。
4: 你什么意思啊？
6: 哎呦，我能啥意思啊？你哥现在都跑到周庄跟小鬼子谈判去了，我啥意思？
4: 你说什么？

0: 人呢？
1: 我不是人吗？
0: 你？
1: 我。
0: 怎么？人都死没了，让个娘们儿出头露面？
1: 据我所知，林中王是很有涵养的人，不应该这么粗鲁吧？我叫美夫子，请多多关照。
0: 我爹娘呢？
1: 世道很乱，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暂时把二位老人安排到县城款待。您放心，我们是很好客的，不会让他们受到任何的委屈。
0: 把人抓起来，还有脸说好客，拿我当傻子？
1: 林振海先生，
0: 少说废话。梁子是我林振海和你们结的，和我爹娘没关系。有什么劲儿冲我使，少拿我爹娘说事。
1: 您放心，我们是从不伤害朋友的。
0: 朋友？我林振海什么时候有东洋朋友？
1: 现在。从现在起，我们就是朋友了。
0: 不敢高攀，我就是个胡子，就是人们常说的土匪，你懂吗？
1: 当然，吃大户，成恶霸，行侠仗义，为民除害。中国有一本书叫《水浒传》，说的就是林先生这样的人。
0: 哼，抬举我了。梁山好汉的是替天行道，我林振海没这么大气魄。只是带着兄弟们混口饭吃。
1: 只要肯和皇军合作，不但有饭吃，还有更多的好处。
0: 想让我当汉奸？
1: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吧，应该说是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朋友。
0: 都他娘的一个样。
2: 林振海是不是去周庄跟鬼子谈判了？是不是真的？你不是说他不会投靠鬼子，不会当汉奸的吗？他不是你哥吗？你不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吗？你哑巴了你？

0: 林先生，我知道你是一个不喜欢被管束的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想我们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
1: 要是

0: 不答应呢？
1: 你一定会答应的，因为林先生是聪明人，又很孝顺。你一定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受到任何的伤害吧？
2: 威胁我？
1: 就算是吧。
0: 信不信我一枪打烂你这漂亮的脸蛋？
1: 我不信，江湖好汉是从来不伤害女人的。
0: 可我例外。让你的人把我爹娘放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退下。林先生是在跟我开玩笑呢。
0: 放人！
1: 这要看你肯不肯合作了。
0: 没人敢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
1: 是吗？我想试试。
0: 就凭你？
1: 你没有别的选择，归顺皇军，换回你父母的自由，这样你们一家人可以过得比任何人都幸福。要么就回去替你的父母收尸吧。

0: 谁要敢动我父母一根头发，我就把他碎尸万段。
1: 林振海先生，你杀了我们那么多人，我们仍然把你当朋友，足见皇军的一番诚意吧。你不必现在答复我，回去吧，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0: 你们的老大叫千木吧，转告他千万不要伤害我的爹娘。玩阳的我会，玩阴的我一样会。

0: 怎么了，李队长？我伤什么时候能好啊？我什么时候能活动啊？
1: 如果一定要让我回答你的话，我只能告诉你，耐心卧床静养，没有别的办法。你不是医生吗？啊，你连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啊你！
0: 医生也不是神仙啊，不是吹口气就能好的。
1: 李队长，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0: 一百天？那你还不如杀了我得了。
1: 王八蛋小鬼子，还不是一向打死我呢？
0: 眼不见心不烦。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也很着急，可伤员就是伤员，必须得耐心接受治疗。至于工作，可以等伤好了以后。你少跟我扯淡！这事搁你身上试试。我爹娘在鬼子手里，我哥又面临危险，你让我。
2: 没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只要说出来，你心里能舒服点。我爹也是医生，如果是他跟你智商的话，他也会这么说的。彪子，彪子，
0: 周队长，好点了吧？
2: 你回来了
0: 啊！
2: 我哥怎么样啊？
3: 他确实去周庄和鬼子谈判了。
0: 他真的去了？
2: 不过，据我们观察，谈判可能破裂了。
0: 那我哥人呢？
2: 走了，回山里去了。
4: 彪子，我有个事儿觉得挺奇怪。你说你哥一个人上周。

0: 周庄举连谈判去了，周庄举连可住着一个小队的鬼子呀。这谈判没成了，这小鬼子怎么就混了哥的让你哥走了呢？这还用想吗？他们现在不是想杀他，是要收买他。我爹娘在日本鬼子手里，这个筹码对于我哥来说太重了。
1: 凭你对你哥的这个了解，你觉得你哥他能投降鬼子吧？
0: 当然不会啊！
1: 我也没说真的，他投靠鬼子。
0: 你急什么呀？你急！我现在不是担心我哥投靠日本人当汉奸，我是怕他去跟他们拼命。我怎么就没想到把我爹娘接过来呢？哪怕早一天也行啊。
2: 这几天净想我自己那点乱七八糟事儿了。
0: 行了行了，你别想了啊。
3: 好吧，好好养伤就行了啊。
2: 什么事儿？不管啊。
3: 啊，刘队长，那个你好好养伤吧。
1: 我们该回去了。
0: 你挑干什么？你听我当着。哎，
1: 那个，
0: 彪子，
1: 你就好好养伤，过两天俺俩。

0: 你有没有完了？这次我不是来给你闹事儿的，我是来看病的。你看病？老板，想啥呢？想啥呢？
1: 哎呀，该打搅我，我在考虑问题嘞。哟，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你也会转文词了。
2: 连梅芳这砍人啊，我就不能打秀才了？
1: 能，当然能了。考虑啥问题呢？说来听听呗。
2: 我告诉你，就是给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1: 好，我听不懂，你总得说说，让我学习学习吧。
2: 嗯，学习学习啊。
1: 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咱找个人，找林振海谈谈，让
2: 他不和日本人合作，让他和咱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1: 不过中队长和政委他们已经考虑过了，你呀，不落后了。
2: 那说明他们没本事，他们不是没干成吗？
1: 他们没干成，你就能干成了？
2: 我当然不行了，但是有个人行。
1: 谁？

0: 他们没干成，你就能干成了？
1: 我当然不行了，但是有个人行。
0: 谁？
1: 白东菊。
2: 我说刀子，你这一副圣人读书、将军谋计的样子，憋屈了半天，就憋出了个美人计来。
1: 这怎么能叫美人计来？这不是美人计啊，这
2: 还是美人计。
3: 你怎么不舒服了？
4: 我浑身上下脑袋疼，腿肚子恶心，我看水水不绿，看天天不蓝，我看人像畜生，看畜生像人。
3: 白东菊同志，你别闹了行不行？我现在真的很烦。
4: 我知道你真的很烦。
1: 啊，还是没人记啊？没人记就没人记吧，反正这书本上不是说过吗？我就觉得肯定管用。
2: 你拉倒吧，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添饭净添乱。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那可是白东菊。
1: 白东菊怎么着了？
2: 当今他一口粪吃了。嘿嘿，
1: 我是他大辈子哥，他就吃的话，他就吃彪子不吃我。哎，
4: 这梧桐树啊，是用来招金凤凰的，可不是用来养全母鸡的。
3: 你说什么呢？
4: 就许公鸡打鸣，就不许母鸡下蛋了。我死乞白赖求了你快一年了，你口口声声说县大队不收女兵。哎，
3: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组织上说的。
4: 组织上也有不公道的时候。他胡小月怎么了？他胡小月是长胡子的爷们儿啊！
3: 你小声点行不行？胡小月姑娘的爹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人家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再说了，人家是学医的，有一技之长。县大队正好缺卫生员。
4: 对，县大队啥都缺，他咋就不缺我呢？
3: 妇救会缺你啊！
4: 别给我提妇救会，我现在已经不是妇救会主任了。
3: 你不是了？
4: 昨天村里改选干部，他们把我给选下来了。
3: 为什么？
4: 你说为什么呀？

0: 我知道，现在说啥都不管用。反正已经成了臭水沟里的泥鳅，怎么折腾也洗不干净。
1: 李彪同志，这是我给你做的鞋，你要觉得好呢，就算我支援抗日了；你要觉得不好，就把它扔了。
2: 白东局是吧？走。
3: 听说啊，那边海离着海强险了，别瞎说，咱不敢招惹他。
0: 哎呀，他已经是压着死的，再不能往他那儿送了。
3: 白东去哪了？快走走走！哎，你跑啥？跑什么呀？我是温神还是鬼子汉奸呢？我是清白的。
2: 曹政委，好，是东局啊，来来坐坐坐。我给你打电话。哎，
0: 曹政委，您别忙了，我就是有几句话想问您，问完我就走。
2: 是关于李彪的。李彪是谁啊？我不认识。看来你们裂痕还真不浅，那是胡小月。东局啊，这个事情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0: 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和现代队的特殊性，我们是说过不收女兵的话。可是胡小月同志确实有她的特殊性吗？曹政委，您就不用说了。胡姑娘能够参加现代队是她的福分。我知道我没有这个福气，连个村干部都当不了，我哪还有脸进咱现代队呀？
2: 你今天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
0: 曹政委，我记得您说过，只要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只要是为了抗日，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会值得人们尊敬的。
2: 是的，革命工作没有大小之分，高低之分，远近之分。
0: 那有没有好坏呢？
2: 你说的好坏指什么？
0: 就是指明明是为了抗日，但是还会被人们戳脊梁骨。
2: 有，我们许多在敌后、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同志，他们表面是我们的敌人，会遭到人们的唾骂。可是，他们却被着骂名为抗日、为党、为人民工作着。
0: 他们是不是也能立功，也能当英雄啊？
2: 那当然，他们不但是英雄，而且是更值得我们尊敬的英雄。哎，东局啊，你问这些干什么？
0: 啊，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曹政委，我走了。
2: 哎，这丫头，今天怎么了？

0: 今天咋了？咋不开课呢？我知道，都是因为我，让你也。
1: 没事，没事啊，
2: 橘子啊，早晚有一天，大伙儿会理解你的。
0: 你相信我吗？
2: 瞧你说的，爹不信你谁信你啊？你呀、啊，打小就是宁折不弯的脾气，是个死要面子不要命的丫头。哼，爹还不了解你。橘子啊，彪子的事情爹也打听过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他。还有白家庄的村民们胆小怕事也是正常的。你呢？

0: 我要怪他们，我不怪他们，我谁也不怪。爹，我要是真嫁给林正海了，你还认我这个闺女吗？
1: 你这孩子，你这说啥呢？嗯，橘子啊，爹知道你受了刺激。 可不管怎么说，你可千万不能做你想不开的事情啊！
0: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真的打算给林虎帮做压寨夫人。
1: 你。

0: 当弟兄们散了吧。
1: 当家的，
0: 我不能带着弟兄们往火坑里跳，更不能把日本人逼急了害我爹娘。
1: 你不会是要答应他们的条件吧？
2: 当家的，咱千万不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啊，那是一个栽进去就很难回头的黑道，是要让人骂祖宗的。
0: 我没打算当汉奸。
1: 那咱为啥不打呢？
0: 日本人可以绑票，咱们也行。
3: 就是他，
0: 你呀，
2: 大哥，他是千木最疼爱的小女儿，咱们要绑就要绑他，要不然老小子也不会同意咱们的交货条件。
0: 就是他。

0: 見たかな。言った通りだ。
1: 登坂か。
2: はい。見
0: たかな。言った通りにしろ。
1: 白东菊失踪三天了，哎
3: 呀，整三天了也不见人影。白先生觉得呢，你受伤了，不好意思来打搅呢。这不在家也挺着急，四处找人吗？哎呀，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呀，我干什么？
4: 行，你快躺下。
1: 白总，让我找
4: 你，快躺下。找人事你不用操心了啊。哎呀，
3: 我叫猴子带着人去找去了，你放心吧。我就纳闷了，你说他会去哪去呢？不会又找林志海报仇去了吧？
1: 自从林志海开始打鬼子，他对我哥的看法就改变了许多，而且他知道我爹娘落在了日本鬼子手里，他不会这时候去找我哥麻烦的。他走了三天了，也就是说从他那天来看过我之后就走了。
3: 会不会你说什么话让他生气了跑了？我说彪子，你俩吧，整天家就跟过家家似的。他不会这一时想不开干啥事儿吧？
1: 绝对不会。我了解他，他绝对不是个轻生的人。我现在担心的，
3: 担心啥？
1: 我担心他落在鬼子手里。
3: 不会吧？
1: 你想想，鬼子都能查出来林振海是个大孝子，那当然也能查出来他最喜欢的人是谁啊。
3: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儿。彪子，你躺着别动啊，我去找政委汇报去。
1: 哎哎，刀子，哎，不行，我得跟你一起去。
3: 那好，
1: 来扶我一下。
3: 来，你慢点。
5: 大队长，杨梅，你过来一点，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6: 你会中国话？
5: 是，我已经在中国了。已经5年了，
6: 那就好办了。你不用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只要你给你的东洋爹写封信，让他把我爹娘放了，我就可以放你。这叫交换人质，懂吗？
7: 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宰了你。
6: 老二，别吓唬他，他还是个孩子。老三，
8: 大哥，
6: 拿纸笔来。
8: 是。
6: 吩咐弟兄们把人给我看好了啊，既不能伤也不能丢。
7: 当家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6: 我去打点野味，我怕这姑娘吃不惯咱们这粗茶淡饭。
7: 当家的，一个东洋丫头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了。
6: 东洋丫头也好，中国姑娘也罢，她必定还是个孩子。咱们绑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伤人。
1: 政委，政委，情况怎么样啊？
9: 县委的侦查员刚从县城回来，没有发现白东菊落在鬼子手里的迹象。
1: 那他会去哪儿啊？
9: 我琢磨着跟林振海有关。
1: 林振海？

0: 可是东极说过，他不会再去找他麻烦了。应该和林振海有关。难怪他找我问了那么多奇怪的问题。东极找你问什么奇怪的问题啊？他问了许多有关地下工作和无名英雄的问题。
1: 他离开那天，说了平时打死他都不会说的话。
0: 他都说什么了？
1: 要嫁给林振海，当林虎帮的压寨夫人。
0: 被绑票以后，橘子把这辈子的委屈都受了。白叔，对不起，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橘子早就把你当做自己的男人了，我也早就把你当做自己的女婿了。
1: 彪哥，这橘子万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0: 我咋向他死去的娘交代呀？
2: 白叔。

0: 他是想为抗日做件事儿，
1: 美人计啊！你才美人计呢！他是真心想帮助咱们新大队，想帮助林振海。哼，
0: 大道理我不懂，我就知道，自己家的那个锅跑到人家那个灶台上了，好端端那个媳妇，嘿，一转眼变成嫂子了。哼，
1: 你少说两句，你能死你？你冲俺发什么火呀？
0: 你应该高兴啊，这不说到你心坎儿去了吗？啊，你不是盼着董局早就嫁给林振海吗？你应该跳起来，扭起来，当当啷滴当啷滴当啷啷，给我滚开！当当啷当啷啷滴当啷当，你慢着点行不行啊你？你真想变成瘸腿鸡啊你？
2: 还没好，瞎跑什么呀？王大哥，你忙你的吧，我送他回去。

冬菊嫁给我哥，这不是好事吗？我哥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娶到自己最爱的人，我可以帮他了却一桩心病，以后也不用再担心他被鬼子收买了。这是三全其美的好事，我应该高兴才是。

0: ところで失敗す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んです。
1: カチカチカチ。
2: あ、あなたはお父様ですか。
3: じゃあ違う違う違う、またはこっち側に行きましょう。
2: 作って待ってます。
4: ああ、リンゴさんが死んだ。
5: 喊什么喊着一惊一乍的。
4: 你的脚。
5: 我的脚怎么了？踩着你尾巴了？喂，我是来给你送饭的。
4: 你踩着他呢。
5: 蚂蚁啊，知道的我是踩只蚂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把你的东洋爹踩死了呢。
2: 他也是一条生命的，他也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妹妹的。
5: 日本人杀人不眨眼，怎么还会在乎一只蚂蚁？看清楚，这只蚂蚁是中国的。
2: 不，生命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国界的，不管谁伤害别的生命就是不对的。
5: 这话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也许我会感动，可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你知道吗？你爹没少杀人。
2: 我说过，谁杀人都是不对的，也包括我父亲。
0: 妈さんと会ったのか？
6: はい。
0: 妹佳代子はどうだった？
7: 臨終杯は佳代子さんを傷つけるつもりではないらしいです。少佐閣下、マーさんを利用して佳代子さんを救ってもいい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0: ダメだ、勝手なことをするな。マーさんは重要な切り札なんだ。今こんなところで出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
7: 今何を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0: 何もしなくていい、ただじっと待っていればいいんだ。
7: 人質交換が失敗して臨終杯が佳代子さんに何かをしたらどうしますか。
0: 今回のことが賭けだとすれば、臨終杯が佳代子を傷つけることがないはず。
8: 老四啊，你的财回来。
9: 二哥，
8: 咋样？那边有什么动静？
9: 没有，这燕山城啊，就他妈像一个装死人的棺材，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呐，大哥这个办法不靠谱，咱们呢得另想别的路子。
8: 咱都把千木的亲闺女都绑了，还能有啥路子？老四啊，你说这东洋丫头到底在心里写的啥？
9: 我哪知道啊，我连中国字都没认糊了呢，别说东洋字了。
8: 我琢磨着这丫头在捣鬼。
9: 不会吧，
8: 已经两天了，如果不是捣鬼，她那东洋爹咋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是逼着死孩子叫娘，逼着王母猪上书吗？
9: 也是啊，虎毒还不食子呢，这日本人心肠再狠也不能不管自己的女儿吧。哎，二哥，你干什么去？
8: 我得给他来点硬的，不让他吃点苦头，他还真把咱灵虎帮当庙里的菩萨了。
9: 二哥，二哥，二哥，你可不能乱来啊！当家的再三吩咐，谁也不许伤害这东洋丫头。
8: 当家的心肠太软，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
9: 哎，二哥，等住了，
8: 这事交给我了，你别管了。
9: 哎，二哥，
5: 本来想着一半天的事儿，没想到啊，你的东洋爹还挺有耐心，看来啊，你得多住些日子了。这是张狼皮褥子，可以保暖防潮。你可不能有个灾病，你要是有个灾病，我拿什么换回我的爹娘啊？柳子的规矩也是保证肉票的安全，你要是伤了，怎么和你爹做交易？歇着吧。
2: 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5: 还是回去问你爹吧，我的名字一定在你爹的死亡名单上。

0: 你是千木的亲闺女吗？
1: 是。
0: 那她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不然就是你爹不疼你。
1: 不会，我爸爸是很喜欢我的。
0: 喜欢？他知道你被绑在土匪窝子里边连个喷嚏都不打，这叫喜欢？
1: 这个我爸爸是
0: 歇着吧。

0: 什么呢？你过来有事吗？不要过来，不要过来，こっちに来ないで。じゃあ何しに来たの？不要！
1: 闭嘴！知道啥叫土匪吗？
0: 知道。
1: 知道土匪是干啥的吧？
0: 我知道。
1: 好，知道就好。你回答我的问题，啊？要是敢耍花样，我就让你的小脸蛋变成老树皮，听懂没有？
0: 听懂。
1: 你说，你给你的东阳爹心里都写些啥？
0: 你们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的。
1: 屁话！
0: 是，
1: 你写的都是鬼子屁，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捣鬼了？
0: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老子是土匪，啊！老子是土匪，不是菩萨，是恶人。知道啥是恶人吗？
0: 那知道。
1: 谁要是敢在老子面前玩花样，那一定是活着不耐烦了。你说，我是先划拉了你的脸蛋呢，还是把你像婊子一样那啥了？啊？
0: 真的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捣鬼。
1: 没有搞鬼，你俩东一爹为啥不放人？你说，你是不是千木的亲闺女？
0: 是，
1: 是他的亲闺女，他为啥不管你？有这样的条件吗？
0: 我不知道。
1: 你给你老子身上都写些啥？
0: 就你们怎么让我写就怎么写的。是真的，真的。
1: 是千木的亲闺女是吧？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我今天先伤了他的闺女，明天进城砍他的脑袋，我。

0: 当家的，你别管我，让他知道，杀掉土匪，这是本娘们和他老子合家欢的钱，咱们你还
1: 来人，
2: 给我绑了。
1: 大哥，
2: 二哥这么做，
1: 少废话，绑！
0: 当家的，为了一个东洋妞，你就这样对待自己的兄弟，别忘了，爹娘还在他们手下呢。
1: 一码归一码，你犯规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没个说法，人家会说我林振海说话还不如放屁。我是为了啥？不管为啥。
0: 事情没解决之前，不能伤害肉票是不是规矩？不能随随便便伤害女人是不是规矩？
1: 他不是中国人，他是东洋种。
0: 不管啥种，他还是个闺女家。妈妈，大哥，重打20，就饶了二当家的吧。

0: 怎么说，二哥也是二当家的。再说为了一个东洋娘们儿，
1: 梆子，快来！
0: 二哥，

0: 大家的这
1: 妈妈
2: 再有为老二求情的同罪同罚。

0: 大娘子，你找我？老二怎么样？有事没事儿，你还不清楚吗？
1: 把这个药拿过去给他擦上。
0: 大娘子，这二十棒子把二哥的脸全打没了。
2: 这是赌吧，换了别人就不是棒子了。直接用砍刀就送他回家。
1: 为了一个日本娘们儿，值吗？
0: 让厨房把我打来的野猪肉给他炖一大碗，补补。是。哎，
1: 别跟他说是我吩咐的。嗯。
0: 找我？啥事儿？
1: 没什么事。我就想说，谢谢你。
0: 不用。我不是为了你，是为我爹娘。你是好人。好人？ 好人能当土匪，能绑票吗？可是我觉得，别说那些个，就你是好人。好人能当土匪，能绑票吗？可是我觉得，别说那些个，就知道什么叫撕票吗？千木那老小子比鬼都精，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乎乎的姑娘？我告诉你吧，撕票就是你们日本人常说的。
1: 撕拉撕拉的。哦。当家的。你叫我什么？他们都这样都叫你。他们可以这样叫你，不行。我要是你当家的，不成了中央鬼子了吗？你放心吧，我说不会伤害你就不会伤害你。歇着吧。啊，等一下。又要干什么？啊。
0: 我能出去走一走吗？你不是憋着逃跑吧，丫头？我告诉你，就算我放你出去，这大山里你也跑不了。你这细皮嫩肉的，别再让狼跟豹子叼去。
1: 我不想跑，我就想看一下现在我在的这个山里是什么样的，就想看一下。你带我出去好吗？

0: 綺麗なところだと思わなかったわ。本当にいいところ。あー、もう私は自由よ。あー、ニコレカンか。リスさんがいる。こんにちは。お元気ですか？
1: 丫头，那是只中国松鼠，听不懂日本话。
0: 不对，动物是没有什么国界的。你就要是用心的和它交流的话，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话，也他们都能听得懂。ね、何をしているの？
1: 你喜欢吗？我帮你把它抓住。
0: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放了它吧。如果你抓它的话。他就回不了家了，见不了爸爸妈妈了。
1: 来中国几年了？
0: 啊，快六年了。我在满洲读完了高中和大学。
1: 难怪会说中国话。
0: 你会说日本话吗？
1: 不会，你学那玩意儿干什么？我又没憋得到东洋去当厨子。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加代子，千木加代子。
1: 加丫头，你能不能告诉我，在给你爹写的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0: 都是你让我们写的。
1: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来交换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加丫头，你大概还不了解土匪，不了解我林振海。这要放着以前，恐怕你没什么好果子吃。可是我答应彪子兄弟要做个好人，就算做土匪，要做的堂堂正正，是那种不让人戳脊梁骨的人。我没想绑架你，冤有头，债有主。谁的梁子，谁担着。
0: 等一下啊，什么叫梁子呢？
1: 梁子就是
0: 啊，我明白，就是仇恨，是暴力，战争，对吗？
1: 大概是吧。
0: 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梁子的话，都好啊。
1: 我林振海不想和任何人结梁子。
0: 嗯。
1: 是日本人，是你爹不讲理在先，他绑架了我的爹娘。我爹我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别说东洋人，他这辈子连中国人都没得罪过，
2: 还说自己是个什么大孝子，爹娘都让日本人给抓了。

0: 了，还有心思帮票搞女人。如果这都算抗日英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混蛋了。林正海，
1: 你愿意帮我吗？嗯，
2: 但是我怎么帮你呢？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再给你爹写封信，让他放人，三天期限。如果他把我爹娘放了，我就把你放。如果他们再敢捣鬼，就别怪我真的不客气了。我杀过不少日本人，也不在乎多杀你一个，明白吗？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雪人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好奇的企鹅。
1: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吗，哥哥？
2: 很抱歉，宾托，我向妈妈保证过，你得在开学第一天及时回家。
3: 别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李医生，你的章鱼手表修好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了。
5: 爸爸，
6: 爸爸，
4: 也擦干净了，谢谢你，小萝卜。
1: 真是太酷了！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4: 这个是相机功能。
1: 那这个按钮呢？
2: 那个是启动章鱼警报的按钮。
1: 真的很抱歉，达西西。
3: 没关系，宾托，这是常有的事。
1: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章鱼手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该怎么做呢？
2: 你得先好好努力，还要专心于。
1: 我能把它开回家吗？
2: 我觉得换一个不容易分心的驾驶员会更安全的，宾托。
1: 章鱼警报响了，这次是真的。
0: 麒麟兔，请汇报情况。
7: 好的，队长，我刚刚在调查这座岛周围的潮汐池，但是就在突然间，小海龟们从埋在沙子下的蛋里一个一个孵化出来了。
8: 他们正在试着爬到海里去，
7: 但他们还需要帮助。有一个小家伙，他的脚蹼刚刚被岩石割破了。
2: 看来他们需要一个医生。
1: 那么你不能送我回家了，哥哥。
3: 我可以送你回家啊，宾托。
2: 谢谢达西西，代我向妈妈问好。
0: 一路顺风，宾托。好的，谢灵兔，我和皮医生马上就出发执行任务。
3: 宾托，你想不想先陪我到处看看再回家呢？
4: 当然。
3: 宾托，这是我的妹妹卡西西。卡西西，这
1: 是我是皮医生的弟弟，我去看望他后，本来他要送我回家的，但是现在
4: 海底小纵队有紧急任务。我知道，我在章鱼手表上看到了。
1: 哇哦，你是怎么得到章鱼手表的？
4: 我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因为我协助了几个任务。
1: 海底小纵队预备员，我也可以。任务是什么？
3: 我们需要为这里口渴的袋鼠们灌满水坑，你可以负责开关水管吗？
1: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达西西。
3: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非常困难。你要做的就是像这样把水管的开关打开，等水坑灌满了之后再把它关上。
1: 知道了，
3: 走吧，卡西西，我们让口渴的袋鼠们聚过来吧。
4: 一会儿见，宾托。
1: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这个水坑填满水。哦，好酷的甲虫。你好，你是哪一种甲虫啊？
9: 我是射炮部甲，你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牵扯的。
1: 为什么不会呢？
9: 因为射炮部甲会发出很臭的味道。
1: 哦，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啊。
9: 我们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或者害怕的时候，小朋友小心点。
1: 酷啊。
3: 我们到了，水坑现在已经是空的。宾托去哪儿了？

0: 着脚印来看，他往那边走了。
1: 我说过了，只有当我害怕的时候才会喷出很臭的东西。你在做什么？
2: 用我恐怖的脸来吓唬你。
1: 你一点也不吓人。
3: 云托，快躲开。那是射炮不假。
2: 你没有骗我，你果然会喷出臭液。
1: 想看我再来一次吗？
3: 不用了，非常感谢。走吧，宾托，袋鼠们在等着喝水呢。谢谢，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2: 对不起，我对那只甲虫太好奇，所以忘记打开水管的开关了。
0: 不过你的确发现了射炮不假的特别之处，
2: 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帮助我得到章鱼手表。
3: 别灰心，宾托，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位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再见，卡西西。
0: 再见，姐姐。
4: 欢迎来到美丽的公园。
3: 嗨，帕尼，
4: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准备在那边扎营呢。
2: 我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太沉了，我举不起来，甚至太不动。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呀？
4: 我是水文学家，这是我全部的资料。
2: 什么是水文学家？
4: 水文学家就是研究水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工作。快看那边。
2: 那是什么？
4: 间歇泉，他们可以把将近1000加仑滚烫的水直接喷向空中。
3: 这个公园是以间歇泉而闻名的。
2: 但是这为什么会这样？
4: 好问题。地下的水被加热到沸腾并产生蒸汽，蒸汽占据的空间比水更大，而地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蒸汽，这就会使得它
2: 酷啊。但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水变热的呢？
4: 因为这个公园有座地下火山，它能让岩石变得非常热。
2: 滚烫的岩石把水加热了。
3: 所以这里有座火山，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下面。
4: 哦，是的，这些间歇泉每时每刻都在喷发，只要我们别靠得太近，就很安全。
2: 看到了吗？没什么好担心的，达西西。所以我该怎么协助你完成任务呢，帕尼？
4: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些绳子。
2: 我明白了，这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分心。
3: 听起来很不错，兔兔兔做了特殊的温度计，无论水有多热，你都可以测量它的温度。
2: 我会在1分钟内完成任务的。你好，请问你是驯鹿吗？
5: 不，我是只麋鹿，我的名字是莱尔顿。
2: 我的名字是冰托，你的鹿角让我印象深刻，它们很强壮吗？
5: 强壮到足以保护我自己。来，测试一下吧。我们站在一个地下硫磺泉的附近，
2: 味道好难闻啊。
5: 而且它们真的很烫，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地面开裂，我们掉进泉里就会被烫伤的。
3: 冰托，原来你在这儿。
2: 达西西，帕尼，你们要小心。
3: 这是什么味道？
4: 哦，是硫磺。我们脚下是硫磺泉，和间歇泉一样，地下滚烫的岩石把它们加热，而且硫磺能使水具有腐蚀性。太好了，你看，实在是太震撼了，
3: 而且也很危险。
4: 你说的对，
5: 得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宾托。
2: 那我们得帮助达西西和帕尼。你能跳去那里吗？
5: 我当然可以啦。朋友，我要怎么做呢？
2: 不要分心，冰托，好好想想。绳子，你介意我把绳子绑在你强壮的鹿角上吗？
5: 没关系。
2: 艾尔顿，当我发出信号，你就往后拉好吗？
5: 随时听从指令。
2: 达西西，帕尼，
4: 冰托，
3: 你要用它做什么？
2: 我来救你们了，抓住绳子。
4: 抓好了。
2: 好了，艾尔顿，现在发挥你鹿角的实力吧。快成功了。

0: 就是这样，成功了，太棒了，酷，
1: 棒极了！谢谢你，宾托，还有谢谢你，艾尔顿，对吧？
2: 没错，很开心帮到你们。
0: 谢谢你，艾尔顿，还有宾托，你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
1: 没有你的帮助，我和达西西就会掉进硫磺泉了。
0: 又臭又烫的硫磺泉，硫磺泉比射炮不假的味道还要臭，很高兴你们平安无事。不过现在我得送你回家喽。给皮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3: 嗨，哥哥，我平安到家啦。
4: 我知道，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啊。
3: 帮助和救治完小海龟以后，我就顺道回家了，还给你带了点东西。啊，
5: 一块章鱼手表。
3: 达西西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0: 的确如此，
3: 真为你感到骄傲。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宾托。
0: 谢谢你们。
5: 海底小纵队与胡福。
3: 完好如初，皮医先生，你的脖子已经完全恢复了。太好了，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我更希望能用它把太阳吓跑，实在是太热了，连我这样的老蜥蜴都受不了了。我还是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吧。
0: 我们也快点离开这里吧，飞鱼艇上比较凉快。
3: 达西西。
0: 你可恕自己会动吗？我不这么认为，皮医生，那是一群胡服，正倒挂在树上休息。
3: 胡服到底是狐狸还是蝙蝠啊？他
0: 们不是狐狸，而是一种体型很大的蝙蝠，因为这种蝙蝠的脸长得像狐狸，所以才被称作胡服。
6: 不，现在也许该叫他们落地胡服了。他
0: 们
3: 看起来需要帮助。
0: 啊，
3: 实在太热了。
6: 我想喝水。
0: 我们能够帮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达西西，这位是皮医生。
6: 水来了，快喝吧。
7: 平时我们只会舔树叶上面的水喝，
6: 那就把水倒在树叶上吧，皮医生。谢谢你，我们一直在等待着下雨，让天气变得凉爽。但是今年的雨来得好晚，当天气过热的时候，我们无法挂在树枝上休息。
0: 结果就，我想我们没有足够的水让一整群胡服凉快下来。我想到一个办法，软管是为了扑灭森林火灾而设计的，按道理来说也可以用它给胡服降降温。一场人工阵雨马上就来了。
5: 谢谢你们的阵雨，海底小纵队，太好了！多亏你的办法，那些胡服已经感觉好多了，达西西。谢谢你的夸奖，但是炙热的太阳和搬运大量的水让飞鱼艇的引擎处于过热的状态。
0: 飞鱼艇不会有事吧？
5: 引擎出现故障了，抓紧了，皮医生，可能会有一些颠簸，越来越颠簸了。
0: 紧急迫降！你还好吗，皮医生？我很好，达西西，但是我感觉舱内有点热。因为引擎过热的时候，空调会停止工作，我们得等它冷却下来。那需要多久呢？我不确定，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8: 医生，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我们需要有人过来帮个忙，队长，因为飞鱼艇的引擎过热，我们现在了沙地里。
9: 我不惊讶，在过去几年里，澳大利亚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10: 你说的没错，而且高温天气给当地的胡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5: 高温对企鹅来说也不太好。
11: 我明白了，托托托，哪艘舰艇最适合这个任务呢？
10: 甲壳虫艇可以应对高温以及那里的地形，而且它的功率足以将飞鱼艇从沙地中拉出来。但是到那里的话，需要一点时间。
8: 需要多久呢？
10: 用我习惯的话来说吧，慢到你肯定能说完。

0: 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啊，医生，飞鱼亭里太热了，没法睡觉。
2: 嗯，那是什么声音？
1: 是一只胡服妈妈，还有她的宝宝。你们还好吗？
3: 这里太热了，我也很累。我叫希拉，哦，这是布鲁斯。我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实在是太热了。
2: 我是皮医生，这位是达西西。一路上带着宝宝飞行，一定很困难吧？
3: 并没有，胡服妈妈们一直这样做。因为宝宝出生后的第一个月不会飞，所以去哪儿都要带着他们。
1: 那么你现在准备起飞了吗？
3: 不，我扇动翅膀，只是为了给自己降降温。
2: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这里会越来越热的，而且我们的饮用水已经全部喝完了。
3: 我得快点找到树荫，但这里一点树荫都没有。
1: 可惜飞鱼艇的空调坏了，不然我们可以去里面。
2: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制造树荫了。
1: 这个主意不错，皮医生。哦，除了可以制造树荫，还可以制造一些风。这样可以暂时让你凉快一些。
2: 但愿兔兔兔能马上到这里。
1: 你还好吧？
3: 我很好。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2: 可是你看起来不太好。谢灵通，
4: 这是希拉，她是胡夫妈妈，能告诉我她为什么一直喘气吗？
5: 啊，这样做是胡夫在极端炎热的环境下给自己降温的方式之一。
6: 胡夫在感觉很热的时候会按照相同的步骤给自己降温。首先他们会扇动翅膀，
7: 他是在扇动翅膀，
5: 然后他们会寻找树荫，
7: 他们帮忙做了树荫，
6: 然后他们开始喘气，就像胡夫妈妈现在这样。
5: 但如果他开始舔身体，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4: 因为他随时有可能中暑而昏倒。
1: 谢谢你，谢灵通，我们会时刻关注他。
2: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开始舔身体给自己降温了。
3: 我没事，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2: 我们该怎么帮她？
1: 我们没有其他办法了，但是兔兔兔可以。
0: 有等哦。
3: 感觉好多了，
2: 谢谢你带水过来，兔兔兔。
0: 不用客气，皮医生，举手之劳嘛。这台风扇也能帮忙暂时降降温了。
1: 太好了，我的胳膊终于解放了。
0: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说到这个，我能马上把飞鱼艇从沙地里拉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准备好了，兔兔兔，我们开始吧。
0: 加油，甲壳虫艇，你可以的。哦，我知道了，马上启动阔腿模式吧。
3: 啊，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好多了，我得出发去寻找食物了。
2: 你现在不太适合出去觅食，希拉，你应该多多休息，这样才不会再次中暑。
3: 别担心，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胡服妈妈是很健壮的。
7: 起码我们没有继续打滑了，
0: 但甲壳虫艇腿上的吸盘把我们往沙地里越拉越深。
7: 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把飞鱼艇拉出来呢？
0: 如果能有什么办法把沙子扒开，我们就能让飞鱼艇开始移动了。我需要从飞鱼艇里拿一些工具。我的天哪，
7: 怎么了，兔兔兔？
0: 听起来像是
8: 胡服的尖叫声。
2: 我的小乖乖呀，希拉可能受伤了，
4: 我们得去帮他。
0: 怎么帮呢？飞鱼艇还困在沙子里，甲壳虫艇也无法及时赶到他的身边。
2: 嗯，也许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
3: 我的翅膀受伤了。
9: 一只受伤的胡服，美味。
2: 抓住我，希拉！

0: 鹅也会飞？
1: 我确实不会飞，但是图图兔的风扇可以帮助我飞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加起来太重了。
0: 别担心，我还有一个完好的翅膀可以飞。
1: 你做到了。
0: 我说过，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2: 现在好了，来看看这个方法能不能奏效。我在脚底装上了钉子，现在他们的抓地力比以前更强了，我们终于能从沙地里把飞鱼艇解救出来了。
0: 你做到了，兔兔兔，飞鱼艇从沙地里出来了，
3: 引擎现在也冷却了下来，它可以再次飞行。
0: 我也是，谢谢你替我包扎，比医生。
3: 我已经找到了其他胡夫们休息的地方，如果你能继续飞行的话，我们可以为你带路西了。
0: 当然没有问题了，我说过的，胡夫妈妈是很健壮的。
4: 海底小纵队与毛毛虫大队，
0: 能够在空中拍下这种环境的照片真是太酷了。
5: 那西西，你的照片能帮助我重新绘制这个区域的地图。看看我的旧地图，所有绿色的部分说明这里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植物覆盖，
0: 但是照片显示这里现在变干变黄了。
5: 我们近距离仔细看看地面。
0: 没问题，启动着陆程序。哇，这里看起来好像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下雨了。
5: 极端的干旱天气使地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不下雨的话，这里会寸草不生的。
6: 哦嘿，请小心脚下，朋友。
5: 哎呀，我很抱歉，可爱的小毛毛虫，我没看见你，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极乐莫。
5: 我是小米，这一位是达西西。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6: 我们在等车前草长出来呢，它是一种美味的绿色植物，也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
5: 那恐怕你们要等很长时间车前草才会长出来呢。
0: 这里实在是太干燥了。
6: 不用为我们担心，我们现在是毛毛虫，再过不久我们就会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如果车前草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
5: 它睡着了。
7: 哦吼，真棒，是毛毛虫大餐。为什么要等呢？俗话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些毛毛虫看上去非常美味呀。
5: 不如咱们先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给你。
7: 太好吃了。
5: 真是千钧一发。
0: 我们需要帮手来保护这些熟睡的毛毛虫的安全。
5: 让我来启动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3: 队长，这些毛毛虫有危险。
8: 他们看起来很放松啊，伙计。
3: 他们都是黑麦金斑蝶的幼虫，他们现在睡觉是为了等待食物长出来。
1: 是的，这种状态叫做治愈。他们进入了真正的深度睡眠，只有当他们感觉到车前草又长出来了才会苏醒，这样就能吃东西了。
3: 可是看起来这里的车前草因为气候干燥全都枯萎了。
9: 哦不，那他们吃什么？
8: 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醒来？
3: 他们睡觉的时间越长，被吃掉的可能性就越大。
4: 看来我们得把毛毛虫转移到安全地带，那里还要有他们最喜欢的食物。
1: 这些毛毛虫很脆弱，而且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把它们转移的时候要小心，尽可能不要吵醒它们。
10: 如果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转移这些毛毛虫的话，我觉得它们需要专属的小睡袋。
11: Overmail。你真聪明，小萝卜。我们可以把这些毛毛虫放进海藻蛋筒里。
4: 我们得为这些毛毛虫做很多很多海藻蛋筒。
11: 没问题，队长。
3: 我马上飞回去，把小睡袋都带上。
12: 那我就留在这儿，时刻。

0: 些很适合转移熟睡中的毛毛虫，现在只需要想想把它们带去哪里。
1: 我先驾驶飞鱼艇寻找绿色的区域，一旦发现好地方就立刻联系你们。
2: 我们来把毛毛虫装进去吧。
3: 说吧。
0: 准备走了，吉勒莫。
4: 呼叫小敏，我发现前面有一片美丽的绿色区域，那里可能有车前草，我现在就飞回来接你们。
0: 毛毛虫们很安全，而且睡得很香。
1: 花子，我来接你们了。
2: 是时候出发寻找车前草了。
0: 抱歉，显灵通，你快过来看看。
2: 是车前草，这足够喂饱1000条毛毛虫了。让我们把这些睡得香甜的朋友们送到新家吧。
0: 这些毛毛虫会喜欢这里。
5: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毛毛虫？
6: 美味。
1: 已经找到了毛毛虫最爱的植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很快，毛毛虫会察觉到这里有他们最爱的食物，马上醒过来，然后会疯狂进食。之后，他们每一个都会变成蛹。最终他们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黑麦金斑蝶。
0: 但是在那之前，他们会不会被鸟吃掉？
5: 所有的蛋筒里
7: 都装满了毛毛虫。
6: 这么多毛毛虫够我们吃的了，美味。
1: 我担心万一有其他动物想要吃掉毛毛虫怎么办。
0: 这片草丛里似乎藏着很多想吃它们的动物。
2: 嗯，你说的没错。
3: 去吧，
2: 大西西，我留下来照看这些毛毛虫吧。
3: 没错，爸爸，
0: 我也留下来，顺便绘制这片区域的新地图。
1: 好主意，当这些毛毛虫变成蝴蝶，我就回来接你们。
0: 该起床了，吉勒莫，我们把大家搬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里长满了车前草。
8: 这真是太棒了。各位起床了，吃饭时间到了。
9: 现在我们都吃饱了，是时候化茧作蛹了，这样我们就能变成蝴蝶。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有翅膀了。祝我好运吧。
2: 祝你好运。再过不久，他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了。
6: 我们还没吃到毛毛虫，
7: 但是蛹也一样很美味啊。
6: 行动起来吧。
2: 石龙子，
0: 哦不，他们会吃掉蛹的。
2: 快点，我们得阻止他们。走。
0: 他们速度很快，
2: 而且很饿。哦，
3: Super Mario。
0: 让我们来点竹子饼干怎么样？
5: 不要，
6: 不了，谢谢。

0: 是什么？
1: 有东西过来了。
0: 这是什么？
1: 等一下，
2: 芝麻。
1: 是小萝卜。
0: 什么？小机灵鬼。
1: 干得漂亮，小萝卜。
0: 快看，他们从蛹里出来了，已经变成蝴蝶了。

0: 你好，
1: 是你吗，吉勒莫？
0: 如假包换，你们看看我现在变得多漂亮呀！
1: 确实如此，呼叫达西西，美丽的蝴蝶们出现了，
2: 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回去的路上，
1: 太棒了！你要赶快回来看看这个美景。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2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牢牢实施践行正确政绩观。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

0: 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通报并剖析典型案例。5月15号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赛场之外，一场绿色低碳变革正在悄然落地，赛事碳中和同步推进。据介绍，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发展碳汇经济优势和潜力得天独厚。目前全区林草湿碳储量达105亿吨，年碳汇量1.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贡献度全国第一。5月21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演练中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月20号，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5月20号，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今年上线运行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该平台覆盖监管全链条各环节的全部单位类型，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电子秤建立电子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扫一扫或碰一碰即可核对秤具的身份信息和检定状态。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第一条消息，6G 网要来了。从 4G 的人人通信到 5G 的人机物通信， 6G 呢将实现人机物零的互联。那什么是零呢？就是具有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体。最近呢，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正式迈入了用频实测阶段，预计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用，到2035年实现规模化部署，有望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市场。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话说呢，6G 正加速从愿景走向现实。AI 火了，词源呢也跟着热起来。目前的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最近呢，移动、联通、电信纷纷推出词源套餐，最低呢每月9.9块就能够买1000万词源，让算力服务像手机流量一样便捷。那专家表示啊，这不仅是运营商卖算力的转型，更将降低中小企业使用 AI 的门槛，催生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好，再来关注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呢在海外再传捷报，今年前4个月，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的汽车超过10.7万辆，同比呢大增60%，首次超过从日本进口的数量。那同期销量增长最快的5大品牌全是中国的，这里面有比亚迪、奇瑞、吉利、长城还有捷酷。那尤其在电动汽车市场呢，比亚迪遥遥领先。澳大利亚消费者发现评价好用的中国电动车正在改变当地车市格局。再来关注咱们内蒙古的好消息，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近日诞下一匹幼驹，这是野化放归项目以来的第11匹新生幼驹，种群总数啊也增加到了18匹。普氏野马呢是世界上现存的唯一野生马种，被誉为是荒漠的活化石，它们的繁衍生息见证着我国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好，最后呢看一个有意思的新业态。 把脉开单，草本入酒，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呢出现了中医酒吧。顾客呢先由持证中医师把脉，再根据体质点一杯加入桂花、陈皮、枸杞等原料的特调鸡尾酒。虽然年轻人呢大多为新鲜感打卡，但是坦言啊谈不上养生。但是创始人呢表示，酒吧不诊断、不治疗，只提供中医咨询。这种跨界融合能否走远，还要看如何平衡好趣味与安全。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先说一个关乎千家万户健康的好消息，国家组织的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日前在天津开标。
2: 那这次呢，共有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临床上在用的国内外主流产品普遍入围，这意味着患者用上质优价宜的支架将更有保障。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本次接续采购共4468家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较首次集采的2408家增加86%，较上一轮接续采购的3626家增加23%。更多医疗机构开展支架植入术，将为急性心梗患者就近治疗、挽救生命赢得更多宝贵时间。医疗机构年度采购需求量约273万个，较首次集采的107万个增加155%，较上一轮接续的186万个增加47%，说明集采中选产品越来越被临床认可，同时患者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原中选的14个支架产品继续中选，新增中选多款升级版产品。
3: 那么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1: 今天呢，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云南红河蝴蝶谷出现了10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漫天蝶舞，景象十分震撼。
2: 那蝴蝶为什么被称为衡量环境好坏的生态哨兵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生态密码？跟随记者的镜头进山探秘。
4: 这里是云南红河州金平县的马鞍底乡，这里也被称作是中国的蝴蝶谷。此刻在山谷里，上亿只的蝴蝶集中羽化，破茧成蝶，走在这里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人在蝶中走，蝶在画中游。
5: 今年爆发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单顶爆发我们预测1亿6000万只左右，但是这个数字还是非常保守的。
4: 工作人员在我的手上涂上了营养液，现在在美餐的这只蝴蝶就是今年蝴蝶大爆发的主角——剑环蝶。
6: 剑环蝶翅膀上有黑色的斑纹，像一根一根的箭头，背后还有圆形的环纹，非常形象，也非常好辨认。蝴蝶谷海拔高差大，植被丰富，拥有丰富的蝴蝶资源。
7: 生态保护得好，它的寄主丰富，生境质量高，为蝴蝶的爆发提供了环境的基础，资源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由蝴蝶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这个剑环蝶它单次产卵的量比其他蝴蝶大得多，它羽化的时间也相对固定，就给它的爆发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
6: 蝴蝶是业内公认的生态指示物种之一，它对环境变化感知极快，敏感度远超许多鸟类和昆虫。
7: 蝴蝶作为昆虫来说，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在这样的前提下，它就像大自然自带的一个预警装置，能够在第一时间反映出环境发生的细微变化。
6: 目前全球典型的蝴蝶大规模聚集现象主要有2处，一是墨西哥帝王蝶保护区的越冬迁徙，二是中国云南红河蝴蝶谷剑环蝶的集中羽化。这2个地方因为都拥有不可替代的气候地形、完整生态系统以及较低的人为干扰，成为全球仅存的2大蝴蝶奇观地。
5: 我们中国有12个科的蝴蝶，在蝴蝶谷发现的就有11个科，并且种类的话呢达到320多个种，并且在我们蝴蝶谷啊，还有我们中国最大的蝴蝶金蝉凤蝶，你看它的展翅啊，禽翅展翅可以达到18厘米，还有我们梁竹化蝶、美凤蝶，还有很多啊珍稀的蝴蝶，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最珍稀的蝴蝶金斑喙凤蝶。
1: 小小的蝴蝶能成为衡量环境好坏的生态哨兵，而优良的营商环境呢，则是吸引投资的风向标。在内蒙古，这种吸引力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加速度。
2: 就在

0: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三家外商投资企业急速办结，从提交材料到拿到营业执照只用了半个工作日。那这样的内蒙古速度背后是开放与效率的生动实践。
1: 这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分别是快手数股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星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星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让外资企业快速落地，呼和浩特市推出一系列实用高效便利化服务。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在线核验功能，外资企业进行身份认证更便捷。同时全面执行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大幅简化公证认证手续。通过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改革，办事流程不断优化，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0.5个工作日以内。升级线上登记平台，系统自动校验负面清单，帮助外资企业合规准入、规范经营。截至目前，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内存续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43家。
2: 聚焦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建设，配齐标准化办事模板，推行全程网办预审，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持续提升外资企业登记质效，助力优质外资项目加速落地。
3: 感受完经济发展的快节奏，不妨把心情放松下来。夏天的草原正用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
0: 锡林浩特市北京向北第一站锡林浩特转一转夏季那达慕已经盛大启幕，赴一场草原之约，揽一路夏日风光。我们一起到现场去转一转。
3: 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火山景区，乐队演出《服饰秀》精彩上演，传统民俗碰撞新潮风尚，氛围感十足。依托优质的火山草原资源，108火山线越野穿越热血开启，50台越野车整装出发。
4: 锡林浩特拥有非常广阔的自然资源，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和新潮的游玩项目，通过我们旅行社的整合设计开发，推广到我们的山东市场，感受锡林浩特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3: 本次活动汇聚全国100余家旅行社从业者、知名文旅达人，大家通过实地采风、线路踩线、沉浸式体验草原非遗、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接下来2个月，锡林浩特还将陆续推出亲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草原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5: 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

0: 感染病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如何科学的防范叮咬？这份夏季健康指南，请您收好。
1: 要注意预防蚊皮的叮咬，户外活动时建议穿浅色光滑的面料，带松紧口的长裤或者是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如果不慎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0: 专家强调，蜱虫叮咬通常无痛，但它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可传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莱姆病、森林脑炎等。蜱虫叮咬后潜伏期一般为1到2周，但根据病原体不同，最长可达30天甚至更久。局部可能出现红斑丘疹或水泡，中央有特征性的黑色叮咬痕迹，全身症状包括持续发热、乏力、肌肉酸痛、恶心、呕吐等，严重者会出现牙龈出血、便血、多器官功能衰竭。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后更易发展为重症，需要特别警惕。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将目光投向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公主府博物馆，一场特别有温度的文化活动将非遗传承和温情关怀结合在了一起。

这样的结合既传播了非遗文化，又给特殊孩子带去了陪伴，让孩子们在动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而能在危急时刻主动援手也是一种美好。近日在浙江一高速路上，一辆货车突然起火，路过驾驶员们的反应直接将安全感拉满。

0: 大家本来都是赶路的陌生人，但看到火情没有丝毫犹豫，纷纷停车上前帮忙控制火势，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热心与担当。那下面这名教练的脑洞操作呢，让人是哭笑不得啊。说起考驾照练车，很多人呢都有共鸣，而这位教练的教学方式直接在网上火出了圈儿。
1: 看这个脚，看到没有？看不到这个脚，然后就往右打死，看到没有？打死，看到没有？倒进去，看到没有？然后倒，我左脚，车尾巴对着那个脚推正，看到没有？然后他一车线往左打死。
0: 看得出来啊，教练是真被学员给愁坏了。为了教侧方停车，想尽各种办法，不过确实能够感受到教练满满的耐心。学车路上有这份用心，真的挺难得。生活日常趣味十足，而接下来这项蹬桌子技艺被一名00后小姑娘玩出了新意。网友说，见到现实世界里的无影脚了。
2: 噔噔，开始啦！哎呀，上三，哎，转起来，1、2、3、4、5、6、7、8、9、10，来跑起来，看好了，上高速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停，看好了，上桌边。哎，上去了，还要站上一周啊，这个有难度的。嘿，哎呀，嘿，风风有点快，嘿嘿。OKK。

0: 夏朝，嘿，收。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展望未来几天，内蒙古东部地区将会是多阵性降水天气，累计降水量预计在10到30毫米之间。来看今天，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以及东部大部地区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为主，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新安盟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呢，雨势将会明显加大，达到中雨量级。而新安盟的东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部分地区呢，更是会出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在降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风力方面，西部偏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将会刮起5到6级，局地可达9级或以上的偏西风或偏南风。那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大家务必要关注气象预警，一旦遇到雷电冰雹，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室内。在大风天里出门呢，请尽量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带来的伤害。另外，受降雨的影响，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雅克什市、扎兰屯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那么这些区域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周围的环境，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确保人身安全。最后来关注一下森林草原火险。预计今天，呼伦贝尔市的东部和北部、新安盟大部、通辽市大部、赤峰市大部地区森林草原以及黑河流域林区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那么其中呢，在呼伦贝尔市北部，可燃物易燃烧、易蔓延，需要重点关注。虽然近期有频繁的降水过程，但是局部防火形势呢依然严峻，尤其是东北林区还存在着雷击引发的火灾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同时呢，还要加强防范境外火灾引发的入境火。呼和浩特晴，25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5到18度。乌海晴转多云，28到12度。临河晴，26到10度。包头晴转多云，25到9度。康巴石晴，25到10度。吉宁多云转晴，21到8度。二连浩特晴，23到10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24到10度。嵩山小雨转多云，23到14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25到15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阵雨，21到13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24到10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2到6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3: 新闻踏破晨光路，摩格有氧暖完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往日时光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水，心有心，洗洗小手。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
1: 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0: 北方绿碳吹绿猛超，内蒙古碳汇储备领跑全国。
1: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主席会议，研究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张延坤主持。
0: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
1: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系列丛书。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内蒙古文化创意成果集中亮相。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1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老老实实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通报并剖析典型案例。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违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中央层面和自治区层面印发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十分深刻，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3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内外兼修、正本清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永葆矢志向党的中心，经常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提出的4个有没有重要要求自省自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在心里、注入灵魂、落在行动上。要恪守事业为上的公心，发扬一切为了事业的进取精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强化大局意识，高度负责、真心实意、夙夜在公地干好工作。要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10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下访接访，加快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事项，特别是民生领域诉求，全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有力推进问题查改、案件查办。要秉持求真务实的恒心，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不决策，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坚决防止和纠治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等问题。要强化实干担当的决心，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常怀敬畏法纪的戒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立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守住重廉拒腐的防线，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紧盯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招投标和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腐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坚决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加快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推动学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

0: 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学要重钻研，查要挖根源，改要见变化，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全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抓好重大项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以正确政绩观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和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最近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一场绿色低碳变革正在悄然落地，赛事碳中和同步推进。
2: 5月15号以来，蒙超联赛赛场之外，自治区林草局创新推动北方绿碳服务蒙超开闭幕式碳中和，携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体育局和产权交易中心等部门单位，通过对场地能耗、人员交通、物资运输、现场布置等产生的碳排放进行全面精准测算，明确碳排放总量，
3: 以北方绿碳产品抵消2026年蒙超开闭幕式碳中和，积极服务自治区赛事碳中和活动，全方位拓展碳汇价值转化路径。
2: 北方绿碳是自治区林草局重点打造的高质量生态碳汇标杆品牌，简单说就是通过标准化开发登记流程、数字化交易系统及全链条溯源管理，实现碳汇项目的科学计量、精准开发和高效转化。以北方绿碳碳汇品牌建设为核心，今年内蒙古还将推进林草碳汇巩固提升、价值实现等行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与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地企共建的中国石油我为碳中和种棵树红色公益林项目在5月初启动，项目建设规模200亩，总造林株数不少于14800株，合作周期20年，预计可形成800吨林业碳汇量，定向用于抵消企业生产碳排放。
4: 接下来我们小花林场200亩碳汇量栽植完毕以后，我们在20年当中富裕管理防火。
2: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发展碳汇经济优势和潜力得天独厚。目前全区林草湿碳储量达105亿吨，年碳汇量1.1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贡献度全国第一。依托丰富的林草资源，内蒙古积极开发储备 CCER 林业碳汇项目，推动林业生态价值转化。2021年至2025年，内蒙古向市场供给各类碳汇产品200多万吨，多途径实现碳汇价值超1.3亿元。
3: 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储备26个，其中国家平台公示15个，项目数量和体量领跑全国。结合林草经营保护，在全区范围内设立固碳增汇示范点10个以上，全面夯实林草碳汇发展基础。
2: 内蒙古台报道。
5: 5月21日，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
0: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魏国南、姚永波、张磊、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调整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事宜。会议提出，要持续深耕一委一品，立足职能定位，打造有特色、能管用、出成效的履职品牌；要进一步推动政策库、人才库、数据库、案例库建设，从建好向用好转型，服务政协整体履职工作。要完善政协应用型智库管理办法和服务保障机制，为智库专家履职搭建好平台。重点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研究，提出更多对策建议。内蒙古台报道。
5: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5月21日下午闭幕。
6: 出席本次会议的组成人员54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

0: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治理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一至十六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要统筹抓好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审查批准的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确保法规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实施。对初次审议的法规，有关专工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吸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把法规修改好、完善好，不断提高立法质效。对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各专项工作报告，相关专工委要认真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议意见，转交政府研究处理，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在既往学习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在深化学习、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见实效，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做好人大工作上，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委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旗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组织开展了常委会专题讲座，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授课。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推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系列丛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丛书出版工程。
2: 丛书共八卷，围绕建设富强、团结、法治、文明、美丽、平安、开放、清廉内蒙古，系统总结了内蒙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5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编写工作，着力深化对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路径和经验的系统研究，引导全区干部群众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仅仅围绕

0: 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实干实际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
1: 这套丛书聚焦内蒙古高质量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等领域的实践探索，提出针对性的思路与对策，为各地各部门推进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引。
2: 我们希望能让更多人读懂，法治内蒙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扎根在草原、城市的生动实践。这套丛书的价值更在于把内蒙古的现代化实践放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叙事里，让我们看到内蒙古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坚实步伐与智慧。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广东省深圳市开幕，内蒙古多家企业携自治区特色文化成果集中亮相。
4: 我现在就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就是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展区。这次内蒙古展区设置文旅资源、非遗技艺等九大板块，集中推出内蒙古礼物、绿色算力等六大特色亮点。
0: 走进内蒙古展区，沉浸式风景展示、特色舞蹈展演轮番上演，各类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关注。本届文博会，内蒙古出版集团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他们在展区打造本版精品图书、内蒙古文库、数字融合、文创产品四大板块， AI 蒙古马互动体验、阴山岩画元宇宙体验剧等融合出版成果和数字创新应用，生动呈现内蒙古深厚文化底蕴。
4: 您看我手上这个玩偶，它可不仅仅只是一只公仔，它是一个 AI 蒙古马。就比如说，如果我问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内蒙古的美食吗？
5: 手扒羊肉，鲜嫩不膻，一上桌就闻到草原的香。还有羊肉烧麦，皮薄馅足，一口下去满嘴油香。
6: AI 蒙古马，它是一个融合了语音识别、AI 对话、知识库调用和多模式提示的智能文化 IP， 以语音交互为核心，让游客通过对话就能听懂展品，了解内蒙古。
0: 在沉浸体验区，360度环幕搭配动态风感装置，打造虚拟草原生态系统。观众可以佩戴 VR 设备，体验内蒙古四季风光、沙漠探险等场景。
7: 比较真实，体验到一些咱们的草原呀，还有一些山呀这种景色。
0: 本届文博会为期5天，共设8大展馆、34个专业展区，3000多家企业线上线下参展，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集中亮相。内蒙古台记者深圳报道。
8: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东风航天城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5月20号，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过程模拟演练。
9: 各号注意，今天组织任务全系统演练。
10: 各号注意保持网络、设备、线电路工作状态，准备进入任务程序。
0: 任务实施过程中，通信网络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一旦网络出现卡顿、中断或延迟，不仅会影响任务信息回传的时效性，还会影响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为此，技术人员持续对网络设备和传输电路进行检查优化。
11: 任务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检查和优化，建立了应急处置机制，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故障处理，确保通信保障稳定畅通。
0: 东风航天城任务指挥大厅屏幕上的画面全部来源于刚刚完成升级的实时数据处理系统。新系统将以前多个独立的工具箱整合成一个智能的中央控制台，所有数据流入转出只需要在一个平台内并行调度处理，系统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和处理速度明显提升。
12: 可视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了，本系统此次更新之后，更好地适应未来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这种态势。
0: 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内蒙古台报道。
8: 5月21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主办的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0: 活动第一站走进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社区，这里生活着6000多户各族居民。作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

0: 团结小区社区依托红石榴议事厅，对石榴子文明团结广场建设、荒废院落改造停车场、疏通下水、修理水箱等一系列民生实事共商共议，精准回应居民需求，及时化解邻里纠纷，让社区成为各族群众互嵌融居的家园。
1: 社区做的特别贴心，能让我在不出家门可以说是找到一份工作了，给我生活上提供了大大的帮助。
0: 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为期两天，还走进青城公交社、内蒙古布斯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等地，创新品鉴和点评两种方式推广交流，各地探索新时代城市民族工作的创新路径和亮点做法。
2: 通过就业帮扶、暖心服务、一老一小的工作，让我们各族群众联系得更加紧密，把这个好的经验做法带回去。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牛羊肉官方销售档口5月20号在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揭牌，这是内蒙古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的首个牛羊肉直营展示销售平台，集中展销来自内蒙古的优质牛羊肉产品，全部配备蒙自标认证和全程可追溯码，产品辐射珠三角地区的商超、餐饮等终端。
4: 从前置屠宰加工中心、北牛南运销售档口前置商的建设，完善内蒙古牛羊肉整个的供应链产业体系，降低生产成本、销售成本，更有市场竞争力。同步我们将这种模式要推广到华东、华北、西南等地区。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据二联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二联浩特边民护士贸易渠道进出口商品0.45万吨，贸易额1.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0.03%、180.81%。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联浩特片区获批以来，二联海关率先实施3+2便利化通关措施，通过委托申报、直通运输、免到场查验、叠加转场检查、机检查验，实现边民护士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快捷通关，并将进口商品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5月18号，总投资12.4亿元的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骆驼产业园智慧中心项目开工。项目依托天然风冷和电价洼地优势，构建绿电加算力闭环生态。建成后将搭建起骆驼产业算力大数据平台，实现骆驼养殖精准化、管理智能化、数据集成化，助力骆驼产业数字化升级。近日，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设施大棚的葡萄成熟上市，比往年提前了10多天，刷新内蒙古早熟葡萄上市时间的历史记录。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依托产学研紧密结合工作模式，开展设施葡萄促早栽培技术研究，摸索出分区升温加单氢铵处理技术方案，结合线根栽培和动态肥水管理，让大棚葡萄苗早睡早起。目前这项技术已获国家发明专利认证。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呼和浩特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25度；乌海多云转晴，28度；临河多云转晴，26度；包头阴转晴，25度；康巴什小雨转晴，25度；吉宁中雨转多云，21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3度；锡林浩特小雨转。

多云24度，松山阴转小雨23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5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1度，海拉尔中雨转多云24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22度，勒托克前旗小雨转晴26度，固阳县阴转晴21度，武川县小雨转晴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转多云21度，乌拉盖管理区中雨转多云23度，临西县小雨转多云24度，巴林右旗小雨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小雨转雷阵雨19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